0: 这首歌很不好唱的。
1: Elsa。Please, I know.
0: 我觉得这首应该也是下一段了，但是他那个没走。

我主要是想，每个人都是双休嘛，基本上，那么多休一天才显得我是自由职业者，不然的话，不是白瞎了这个名。是啊，你们不是休两天吗？但是我想他肯定不做家务。而且他也不化妆，对不对？是不是他不做家务？不煮饭，不洗碗，不拖地。我还要留时间买淘宝的呀。

纯玩游戏的，然后播的多一些。谢谢小姑娘哥哥，就好你们一直玩游戏，你们也很，你们也可以玩很久。

我并不是说，这个月播满80小时就不播了，只是说有时候事情多，只能播满80个小时。谢谢 Look Andy。

这首歌叫《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下首歌我决定唱《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当然还是你们喜欢比较重要。哎，操，没有这首歌，没找到。我挺喜欢这首歌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这首歌唱完下了，免得你们要玩做戏。

我要为自己洗个地，你知道吗？这首歌是很难的，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你们可以搜一下王菲，很少很少很少唱这首歌的现场，基本没有唱过，而且这首歌也很少有人翻唱，这首歌不好唱的，真的真的，特别是那句那个

悲伤，那个麻烦之间又要换气，我觉得挺难的。我嗓子哑了，不好意思，今天就这样，2点了，下班。

我一搜那个什么，我之前不是做功课嘛，搜英格兰，然后全部不是，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狗，打完三场赛就跑，回家喵喵喵喵喵。大姐好，诚心求教。我今年28岁，哎，我的职业主要是做沟通工作，能胡吹2小时不重样的那种。沟通工作，客服吗？谨慎猜测啊，但面对他，我总是不知道说什么，甚至忘了如何构建信任感。我的能力完全失去了效用，说话毫无逻辑，总是强行尬聊。希望发姐能帮我梳理一下。一般来说，姑娘会因为什么而放下戒心，敞开心思交流呢？我能做哪些事情来加快她的这个？

过程呢？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结婚了，也有生子的，看着别人的家庭我很羡慕，很希望能好好的和这个姑娘相处，很希望能修成正果。感谢发姐的帮助，谢谢，谢谢着迷六千千的光盘。哎，是我同事吗？28岁，胡吹两小时不重样，哪个同事啊？加油。其实我觉得哈，在一段关系中，如果你总是表现的比对方蠢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吧。女孩子遇到喜欢的人都很蠢的，经常做一些非常智商下线的事情。如果他对你戒心很高，在你面前表现的那个很精明的话，很大几率就是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你。但是也有可能是，比方说你看上了富家千金，人家家产过亿，街上的人都打他的主意，所以他戒心很高。或者说他曾经受过伤，这个也是，对吧？被人渣骗过，陷入过什么什么魔窟，这个也是可能戒心比较高的原因。有没有小发那么蠢？小发那么蠢是因为人家年纪小。对啊，传销也是魔窟嘛，你不要想多了啊。传销的魔窟。我觉得让姑娘放下戒心和让小伙子放下戒心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人放下戒心。谢谢残梦的光盘，谢谢好好陪伴姑姑的光盘。那么就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也是最老生常谈的，就是真诚一些吧。我觉得有些男孩子在面对喜欢的女孩子面前，甚至面对人的时候，很喜欢吹牛逼，就是为了在大家面前献肌肉嘛，秀肌肉，为了让大家觉得他很厉害，他喜欢吹牛逼。但是有时候就明显不符嘛，在那个比方说在地铁上谈论几个亿的生意啊，在肯德基里面约会，然后说我马上我们公司马上上市了，我是那个 CEO 的那个下面最大的那个，就很假，你知道吧。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呢我觉得就吹牛逼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增加我们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姑娘会说哦厉害啊，真的吗？但实际上心里在说傻逼。但这种还是少啊，就是会可能有点不以为然嘛。不要过多的去装逼，不太好。墨西哥赢了没有啊？这不0-0吗？是有几个胜名挺厉害的。男生爱吹逼是一个感觉是天性，我可碰到太多了。哎，就是有时候你会碰见一个人，你跟他聊一个小时，大概就假设有50分钟的时间，他就讲他跟谁是谁关系好，他跟谁是谁关系好，他在哪儿哪儿有投资，他跟谁谁谁过命的交情，谁谁谁生死之交，谁谁谁有大把的资源可以给他用，怎么样，家里就听50分钟，不知道就什么也没记下来。

也很烦人。就是不要走极端，真诚一点，真诚一点，适当的展现自己的优点，但是不要过分。我和香那个谁谁谁谈笑风生，是啊，跟妹子聊天可能其实我觉得可能多倾听是个好事吧，就少表，如果你不是特别擅长表达的话，就少说，多问问他的情况，然后听他喜欢什么。你喜欢一个人是想要了解他，对吧？然后让他感觉自己被重视啊，怎么样？问问他。谢谢正版光盘的那个光盘，说谢一个字正版光盘。但是我还是秉承一个那个一个最基本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如果人家真的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或者说你们俩差距很大，就不要强行去这样，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不过你是父母撮合认识的姑娘，这个楼主是父母撮合认识的姑娘，估计两个人水平不会差很多，就是各方面的条件啊，不是说那个穷小子要去追公主那种，还真追上了的也有。谢谢取个名字好难的光盘，谢谢秋秋大帅哥的光盘。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表现的不好，你觉得自己啊平时这么能逼逼，现在什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表现的很笨拙，也是一个打动人的地方。我们女生并不是特别喜欢你们洋洋自得、夸夸其谈的样子。就是有时候你适当表现出自己的紧张和你的局促，你的就是你的那种笨拙的方面，然后会让人觉得还挺，这个小伙子挺实在的，挺可爱的，这样觉得比较萌，激发了人家母性的光辉。你可以直说，就是有时候你直接说，你说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就直接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你说哎呀，你可以，这个技巧其实有点那什么哈，就说你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你都说不出话来，我平时真的贼能逼逼，但是呢，哎，看到你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手段，大家女孩子要小心啊。还是一种以退为进，然后你就说，哎呀，真的，就是我还有那种什么，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哎呀，平时我真的就是口才特别好，今天不知道怎么，哎呀，就是哎，抠抠脑袋啊，挠挠头什么，看见你我特别紧张，对，扮猪吃老虎。欲擒故纵，哎呀，突然眼睛进了点小东西，擦点眼药水。谢谢 SAQUNON 的手柄，谢谢雪莉的手柄。

但有些人也会利用这种方式，你知道吗？人性很复杂。有些人就所谓的 PUA 嘛，叫做 Pick Up Artist， 就是怎么泡妞的艺术，后来变成推

的艺术就不太好。汉字艺术里面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以退为进，像这样啊，说我自己哎呀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很紧张怎么怎么样，但是还是要小心。有那种叫大剑无锋什么什么自贡那个重什么重工不什么不锋来着，那个就是他会说我平时会对其他的女孩子用很多技巧，我是一个很会讨女孩子欢心的人，但是呢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对，但是呢在你身上我不想使用任何的技巧，我就想用我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在你面前，让你了解我。我对我父母都没有像对你这样，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人。我对我的朋友，我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同事，有时候也会使用很多沟通上、人际关系上的方法技巧，我很擅长这个，但是在你面前我啥也不用，我就是这样。但实际上是他懒，有点假吧，反正这个思路嘛，这其实也是一种技巧，对吧？套路很深，就说我知道怎么讨女孩子欢心，我知道怎么说女孩子觉得我很帅、很好、很厉害，就很对他很用心，我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不想对你用那些招数，我就想让你认识我最真的我。我也不想为了把你怎么怎么样，就天天哄你开心，然后背着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你懂吧？哎呀，然后有些人就说啊，真的吗？哎呦，这个人对我可太用心了。就是就这种类似的技巧，就有点跟那种比较相近啊。就是有些人明明说话难听，但是他会把自己包装成，哎，我这个人性子比较直，说话很直接，你不要在意哈。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那种我是一个很耿直的人，实际上他就是说话难听，上来就是什么 MMP 啊，我性子很直，你别介意哦，也是不对的。反正就大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真的。有些人说太麻烦了，还是下药吧，还不如自己，科技也挺发达的，练瑜伽。好，下一封邮件。其实就是嘴臭。就好像有些女孩子，明明就是，跟人见面，就比方说她不什么，有点懒，对吧？大家都人都懒，人都有懒惰的一面。他就没有，比方说没有怎么精心的打扮自己，没怎么化妆，衣服也穿的比较随意，然后 T 恤、牛仔裤啊，或者，差不多，我这不是牛仔裤啊，别的裤，然后他呢，然后别人就说，哎呦，你这怎么怎么样，有点太随便了啊，然后他就会反而攻击其他打扮的精致的女生，说，哎，那些都是绿茶婊，哎呀，不就是骗你妈呀，就掉凯子的，我这才是真正的我，就素颜。自信最美，快娶我吧，你知道吗？这男生女生都有这种，懂了吧？就反向包装。还说哪里素颜了？是啊，
我跟你说，强调自己素颜的人很多都不是素颜。下一份邮件，哇，在完全没有题干的情况下，我还能讲这么久，厉害。不会弹吉他，能给其他活路的发姐看我，啥意思啊？可以念，女程序员找不到男朋友还不想码代码，我能做什么不需要，不怎么需要代码的工作，还能交男朋友的，卤。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不会弹吉他，能给其他活路的发姐看我？嗯？女程序员找不到男朋友，也不想码代码，你想干嘛？我知道很多不需要码代码的工作，但是都跟交男朋友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请联系。女程序员还怕找不到男朋友吗？女程序员不就狼窝里吗？这全是，就女程序员就跟校花似的，在那个程序员堆里。请联，看看你看看我们这儿，这都是请联系我。谢阿迟迟的主机。其实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别，我这是从这个现象分析哈，不是，我不代表我的真实想法，就说你作为一个女程序员，不想码呀，代码想交男朋友，这两者是可以同时完成的呀。你找一个男朋友，不就可以让他帮你码代码吗？对吧？你作为一个女程序员，业务水平好不好，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就稳定其他同事的那个。就是工作状态，在同事里面找一个，不就两样问题都解决了吗？对不对？女程序员旁边那么多男程序员，叫他帮你码，找一个技术业务水平好的，叫他帮你代码不就完了吗？对吧？代码那个代啊，代打，代写代码，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呀，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好多那个就是比方说在期末要交那个设计了，要交图了，很多很多那种有男朋友的女同学就叫男朋友帮忙画呀，画不完了帮我画一点，然后结婚了也是这样啊，那种工作几年了，有时候项目赶不过来，两个人都是一个专业的，就互相帮忙画画图，都是很正常的。这不是很正常吗？就比方说两个人都是建筑专业的，两个人都是土木的，有时候老婆赶不过赶图来不及了，叫老公画一下，老公赶不及了叫老婆画一下，是这样吧？哇，就是说前论友前女友的论文都是你写的。写孤独时代的一发的光盘，噔噔噔噔噔，就是说，如果你在你们公司实在找不到就是自己合你心意的，就我们这边也挺多程序员的，那个超话呀，修仙部可能程序员少一些，私有钱人多一些，竞争很激烈哈，去超话了解一下吧。发姐，我离婚了，但是现在前妻又来找我复婚了，期间找过我三次我都没答应，我们没有孩子，但是这一次找我发现他真的改变了很多，但是我的父亲不同意，我现在是不想听家人的劝阻，因为我想给我和他一个机会，我现在很困扰的是我不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我害怕他来找我只是表面，但是现在通过很多天的观察，真的他改变了很多。今天和爸爸吃饭喝酒说起这个事情，但老爸还是说，你要是决定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带他来见我，一辈子也不要见。我听到这句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迷茫，希望发姐能开解我，开导我，或者给一点建议。这个有点难啊，这道题也太难了吧。他讲了大概这300来字，完全没有讲原因呢、啊？为什么离呢？
又为什么又找你复合呢？

了什么呢？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案发现场，血流千千的游侠啥都没说呢，我得怎么分析呢？那我只好就是按常规来走了啊。首先，怎么为什么离的你没说吗？但是你们没有孩子，你也没说为什么，应该只是不想要，对不对啊？如果是因为要不了，那你估计会说，要不了孩子分的话，就没有什么，除非科技再发达了，就没有什么好再复合的了。现在宇宙中最帅的星星的光盘，我看有人说，也许是他不行呢，那不行的前妻干嘛回来找他三次？结婚了一段时间没要孩子，一般来说是要不然就是两边都比较年轻，就是年纪轻轻就结婚了，然后觉得还可以再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再享受几年，再要小孩，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结婚结得比较快，比较甚至说有点草率，所以呢觉得虽然有，你知道吗，有些人其实结婚了但是感情并不深，这个事情也非常常见，所以有些人就选择虽然结婚了但是并不要小孩。然后应该是这个男的提出的离婚，不然的话一般按他这个叙述方式应该是男方提出的离婚，然后女方来找他复合。男方应该是因为女方的性格问题，或者说就两人相处当中女方可能有一些不对吧，是吧，然后所以分手了。那女方现在来找他说啊，我已经改了好了很多，是这样的对吧？我们这么说吧啊，我们只能按现有的分析，可能不对，但是呢是一种思路。他说但是呢他的父亲不同意，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线索。父亲不同意呢一般有几种情况，就是长辈不同意，一个是可能是这个女的，长辈一般都是为自己孩子是无条件站在自己儿子这边的，对不对？一切都是就仗为我儿，对，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立场。然后呢哎，有些人好过分呐，说什么父亲不同意是因为想让他当后妈，我靠，这长辈不同意可能是这小那个这个前妻呢有一些就是长辈看来不太能接受的问题，不太能接受的那个毛病，比方说性格特别不好，对儿子对自己孩子就很粗暴啊，很就是作天作地啊那种，还有不孝顺啊这种啊，特别不孝顺啊，这就可能是你知道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事情是宇宙通用的真理。比方说如果这个前妻长得特别漂亮啊，那么欢快的音乐，然后那个儿子呢就觉得哇这么好看，我可以原谅他的一切，就容易被他的花言巧语啊或者花容月貌所迷惑，但是在长辈来看觉得还是可能性格和相处更重要吧，就是这样。我碾过一地的草坪，对着最后带着一轱辘的绿意想回车库，这哪儿学的呀你们这些人，还有什么你爸探险的时候遇到过，还有些就是老一辈人会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人生的
经验嘛，就觉得可能啊，他这时候怎么怎么样，都是最后都是那个说不准的，就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你可能会被外貌啊，或者说他一时的那种温情所迷惑，但是旁长辈呢，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他不听家人的劝阻，因为想给他一个机会，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可能是，比方说你们喜闻乐见的这个女孩子绿了，就有点，就比方说，在外面喜欢招蜂引蝶那种，这个其实很难改的。老实说，我个人认为啊，你没有见过那种特别花花公子的，然后最后变好的吗？就是人呢，变坏很容易，变好真的很难，就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你没有见过那种花花公子啊，天天爱大宝剑，然后也没事喜欢约炮的人，最后变成了良家妇男的吗？有吗？浪子回头，除了不可抗力因素以外，就是那种50岁以后就啊，有啊，真的吗？很少吧，还就像那种女孩子也是嘛，就是有些生性放荡的，最后突然一下变那个相夫教子的，我觉得也很少见，真的。就是在根据我这20几年的人生经历来看 ，bitchy is bitchy。很多时候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坏，很难那种真的变好。我可能比较悲观吧，从良。而且他爸说话很重，他说你要是决定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带他来见我，一辈子也不要见，这么重的话，我觉得还是多考虑一下吧。听上去，因为其实就是你们已经结过婚了，对不对？那么你们俩的问题应该就不是家庭的问题，不是什么门不当户不对呀、啊，还两边家长不对付啊，这种话也不是。可能就是人的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就比方说他父母特别的刁难啊，但是人他跟他父母不一样啊，这个还可以再那个一下。一般来说，异性相吸，婆婆不喜欢儿媳妇儿，公公不喜欢女婿。那如果说这老爸，你的老爸不喜欢你的媳妇儿，我觉得这么不喜欢还是有点少见的。我觉得你多考虑一下他的意见吧。谢谢阿迟的主句，可能勾起了你爸伤心的回忆，是吧？啊，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女孩子，我在她身上吃了大亏，跌了个狗吃屎了呢。希望我儿子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之类，很有可能。多问你一下吧。谢谢望天的光盘，谢谢阿芝蛇的主机，是是是。家长有时候看的比我们那个要更清楚一些。事情是这样的，我个人在国外生活，经常要接待各种国内过来的老板去谈项目。出差的酒店条件参差不齐，因为都是男的，所以都是开一个标间。但有时候房源紧张，就要一起挤大床。真的吗？前几天带一个北方的老板去挤大床，到底是不是老板吗？老板还跟员工一起住标间的吗？这老板也太亲民了吧。他喜欢洗澡后就裸着身子在房里走来走去，说是北方人都这样。没有吧？真的吗？有没有北方的男观众出来说一下？

哈？北方民风这么开放的，狂野？没有吧？搞得我一个南方小男孩好羞羞。这是羞羞是什么鬼？又要进了吗？又啊！好了，没进。他醒，那个，晚上几大床睡得迷糊时候，他伸手来摸我。虽然他手很坏，手很坏是什么形容啊？但没有做更过分的事情，我就忍了下来。第二天，大家都当做没发生这事儿。工作结束，他付翻译费的时候，并没有多给我钱。回头我想想，有点吃亏。孩子，你这个想法真的好危险啊！我想问一下发姐，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能不能多收点钱？多收了是不是性质就变了？男孩子吃亏时候该怎么争取自己的利益？请社会经验丰富的发姐解答我的疑惑。祝发姐事业蒸蒸日上。你可别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不属于社会经验，这属于犯罪经验吧？或者打工经验，我真没这方面的经验。你到底是不是 gay 啊？你如果是 gay 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能够理解一点点。这问题有点超纲。哎，扑出来。摸回来。摸回来。

我们回来算个啥呀？这个太诡异了。哟，王师傅，你说啥呀？太可怕了。国内来的老板都出国做项目了，为什么这么抠啊？一个老板还要跟别人挤一张大床房，到底是抠还是为了，你到底是来谈项目的还是来打猎的呀？挤标间我觉得有时候就忍了，如果真的叫做那个没有房间的话还是可以，就是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但是挤大床算什么鬼啊？而且我觉得一个作为一个老板，你出差你多多少少得体现自己公司的实力吧。你不说做住总统套房或者说什么顶级豪华，你好歹弄个单独的房间啊，你跟其他的别的公司的员工挤一张床，那长此以往是板将不板呐、啊、这算啥老板？这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啊，对不对？这个不是一个省钱的问题，这是必要的问题。就像一个公司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车一样，接待其他人那种，说不过去啊。不是大老板也要咬咬牙这样弄啊。而且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奢侈的开销。至少也是两床的。而且一个酒店就算什么一个酒店没有房源紧张，那别的酒店总有咯，肯定不能这样啊，就不可思议，简直难以置信啊。汤姆房源紧张就去别的酒店呗，多大事儿啊。你这不是跟上次那个邮件的人一样吗？说啊房源紧张只报销一间店，所以我跟其他女孩子睡一间房，但是我定力很好，老婆你相信我，这是理由吗？这不是理由啊。说实在的，一个直男，铁直男，会因为房源紧张跟别的男人挤一张床吗？会不会有人宁肯去网吧呀？就女孩子之间。

挤一张床，就是有时候就关系好还好，根本就不认识的男的还喜欢裸体走来走去的，你会为了省钱跟他挤一张床吗？啊，会。可是那个人都不认识啊。我宁肯睡沙发。你出差又不认识，你跟睡一张床，你怎么这么随便呢？可以睡沙发的呀。突然觉得这本直播间好 gay 啊。好吧，可能男的就无所谓吧，可能男的之间，其实我觉得女的之间就还，因为女孩子熟悉的哈，我觉得还可以。我以为男的之间会更在意这方面的。那你们睡着了会情不自禁的抱在一起吗？就是有些人我知道是有抱枕头的习惯的，就是有时候有些男孩子女孩子就睡着了喜欢抱一个枕头，然后你们男生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条件不允许睡在一起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是互相拥抱着的吗？啊，你们没有抱枕头的习惯吗？我和我的两个枕头是这么用的，一个枕头在我这儿，一个枕头在我这儿，是这么睡的。很有时候哈，而且我是跟别的女孩子曾经睡过一张床，但是我个子小啊，我碰不到人家也碰不到我，就那种两米的床，我们就在上面翱翔，互相就是互不侵犯。真的碰不到，感觉就是床很辽阔，我只是上面的一艘小船。不像男孩子1米7、1米8的，那床上翻个身就碰到了。我们甚至能三个人睡一张床，就是两个人竖着睡，一个人横着睡，都不会碰到。但你们不是很容易就被碰到了吗？碰到了会觉得，还是，那个。

好吧，我确实不太理解，不太了解男生这方面。好吧，原来这么多，是有原因的。我想想也是，你们平时都在学校玩什么阿鲁巴这种游戏，还根本不介意睡在一起，对不对？谢谢开心最无敌的游侠，摸一摸怎么了？你们要不要来玩一下阿鲁巴？是这样吗？你们明明就是尺度开的不要不要的，尺度比那个什么。很辽阔，这算啥呀？我突然清醒过来，阿鲁巴是什么？是一种虫，草履虫。不要去搜索，

这个邮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我本来你知道我在读完这封邮件的第一时间我觉得它是编的，但是经过跟大家这十来分钟的沟通，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真的，我的心态发生了转变。谢谢大家向我进行这么耐心的科普，我开始相信他了。本来以为是编的呢。我觉得这个被同性摸了，然后想想有点吃亏，想多收钱，你这个思想太危险了。我觉得你马上就要进局子了，希望你悬崖勒马。上半场结束了，0-1，写洛小洛的六张牌，三观破碎。而且我也很难想象男生那个，谢谢发发华丽的枕头的手柄，男生我很难想象男生就是洗了澡不穿衣服在那里走来走去。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我觉得可以接受，就赤裸上身，就只穿短裤，但最好短裤都不能是只穿内裤，因为只穿内裤感觉怎么得两条裤子吧，那不也太吊儿郎当了。而且你知道就是必须要穿两层裤子的原因是，第一，只穿内裤肯定是非常不雅观的，对吧，还摇摆不定。还有那个只，如果你为了图省事儿，内裤好久不洗了，没有可以换的了，只穿一条外裤，那种很宽大的那个沙滩裤，哇，你一敲那个二郎腿也是非常非常不雅观的，是吧，千万不要这样。还有只穿袜子的，还有这种变态吗？谢谢优雅的裸奔的手柄。

就那种很宽大的，就沙滩裤嘛。你翘二郎腿的时候，不是想起一个词不太合适，可能叫"管中窥豹"嘛，叫，哎，不，总之就很不雅观，千万不要这样。谢谢越南妹的手表。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看美剧呀，我看美剧学英语呢。有一集《老友记》六人行弗伦子里面，谁好像是 Rachel 还是谁，反正三个女的其中之一交了一个男朋友，就很喜欢只穿短裤不穿内裤出现在大家面前。然后你知道那个 Friends 吗？六人行，他们所有的80%的剧情都发生在那个酒吧的沙发上，然后那个男的呢，就穿着个短裤，在那个单独的沙发，对吧？有一个长沙发，一个短，一个单人沙发，然后穿着短裤在沙发翘非常高的二郎腿，然后在那看报纸，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玩嘛。然后其他人就说："哇，这菲比，菲比不菲。"请你和他分手。哦，咖啡厅说错了，酒吧不是酒吧，酒吧是那个老爸老妈的浪漫史是酒吧。咖啡厅说错了，菲比的男朋友是，就这个事情，我从这个事情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角度。学看美剧学英语嘛的。我没有出现任何画面，我就是全凭就是他们的语言描述。这个邮件我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什么，我希望他就是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如果真的喜欢男人，就勇敢的出柜吧啊，都是他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卖淫啊。说话有点重，主要是很担心他啊。你喜欢什么性别都是你的自由，你没结婚，爱上霸道。或者不霸道的总裁都行，你不能玩这么玩啊！你说别收钱就行了。很多事情，很多犯罪就是这么来的，觉得不收钱就亏了，然后整个性质就变了。下一封了啊，这个。标题叫做"超在超话问过都叫我发邮件"，是吗？辛苦了的陈一帆，你好，昨天519，哇，这个邮件好新哦，还不到一个月呢。昨天519约妹子出去看电影，晚上跟她介绍了一晚上发帖及中东政治局势，然后想等5200点，但是她说累了就回去了。想问一下，我还有戏吗？我光看你这个表情就觉得想把你拉黑。说实在的，你不是超过50岁，你怎么敢用这样的表情跟我讲话？只有我妈才能跟我用这个表情。Who do you think you are？看一下下面说啥，不许笑。我没有，当时聊得真的挺开心的，回头想想才觉得愧对发发平时的教导。更严肃地延伸这个问题，按理说约妹子的时候不该谈论另一个女人，哪怕这个女人再美丽、再优秀、唱歌再好听、笑起来再好看，但是为什么我想谈发发嘞？因为发发里亚对我来说不是偶像 idol，是我单方面认定的朋友，更是一种价值观，一个更好的自己。你们开始了。你们开始啦。所以他如何看待发发，也能让我了解到我们是否会契合。我不是希望他能喜欢发发，而是希望他是那种会很喜欢发发的人。所以我超喜欢6733的你们，特别是那个最可爱的陈姓水友，叫秋刀鱼的滋味2018。哎呀！
所以说，在超话里面找女朋友还是比较可靠谱的哈。你到底是来求助的，还是来拍马屁？

我觉得哈，跟妹子出去，前期的交流，就是说你跟一个你对她有好感，但是呢还不太熟悉的女孩子出去见面啊、聊天啊，最好是以人价为主，这样你也方便了解她。你喜欢一个人就想了解着她嘛，对不对？就是多多问她的感受，多那个些死肥宅的手笔，多问她的平时喜欢看什么呀，喜欢听什么、玩什么呀，这样。谢谢死肥宅的手笔。哎，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说，这个，他这个做法和他后面的一些文字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比方说，他约妹子跟他讲我和中东政治局势，这明显就是非常的钢铁直男的行为。但后面又突话锋一转，开始疯狂的夸我再美丽、再优秀，唱歌再好听，笑起来再好看。那感觉就是很油啊，这很油，就虽然就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这么油的人之前怎么会那种表现呢？你是不是编的？谢谢桃叔的手柄，马上领鱼翅了，你们准备一下。我在这里代表我自己，或者说一部分女孩子郑重表态，我们真的对国际局势不怎么感兴趣，如果有，那只是个别情况。我们对

对国际局势不是特别关心，真的。就略有耳闻，但是不太关心。谢谢，我已指定千金的八个方法，键盘侠。哎呀，我刚才看见说，如果你跟女孩子聊天，然后你想了解她，你问她很多，然后她来问你的话，你应该怎么办？那你就好好表达呗。而且他主动来问你的话，说明他对你有兴趣啊，对不对？这是个好事儿，要把握住机会。谢谢乌鲁克老瓜皮的手柄。另外就是，哎，我想说啥来着？突然一下忘了。但是就是说，你问人家，但是你不能什么都问人家，就是你可以问关心他的那个，就所有的谈话技巧都是有条件有要求的。你问人家的喜好，你就要记住人家的喜好，就是不能为了完成任务去问他。比方说你问什么星座的，然后一晚上问几次，就显得你像个智障一样。或者说你问他上，你前半小时问了他喜欢吃什么，或者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电影，后面没话讲了，你又问一次的话，这就叫做就反向操作。谢谢周总的主机，知道了吧？你问了你就要记住，他什么星座，什么属相之类的，你问了不记住的话就是狂扣分，如果记住了就加分。而且你不能什么事都问他，比方说吃什么、看什么电影，你可以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不能就什么事都由别人决定。就好像类似于你们也知道那种朋友啊，那种女朋友或者什么，你问他吃什么，他说随便，然后你问他这行他也不行，那也不行，这种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很烦的。谢谢真版木老娘的6张光盘。问三围多少？你这是挑什么来着？这个孩子的邮件的那个名字叫做“发姐大粉丝”，然后一看下面说“我是个要中考的孩子”，有一种反差萌。哎呀，对了，就是刚才那个德国的比赛也结束了嘛。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可能不是每次直播都特别的精彩。最近呢，我和本直播间以及你们都受世界杯的影响，大家多多包涵。我感觉今天直播节奏有点乱，见谅。谢谢，怕不是一只的那个光盘儿。心里装着事儿呢，而且旁边还有比赛，世界杯全责，本泽马全责。谢谢，先是什么先呀？戴手柄，在你们看来，觉得智商重要还是情商重要呢？其实我觉得。好像很早以前就说过这个观点。谢谢医学生的超大玩星，谢谢孤独时代平凡的2个手柄。就是说，你没有智商，你就没有情商。情商只是智商的一部分而已，就为人处事嘛。就说你可能智商很高，但是你的情商不高。比方说你。钻研某个学科，你在某个领域非常的优秀，数学、物理、画画，画画可能再说，但是艺术方面的，数学、物理、化学，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平时很少跟人打交道，你是一个天才，你智商特别高，你比较习惯孤军作战，自己埋头造车。然后呢，就跟人打交道比较缺乏经验。
就导致让人觉得你情商很低。但是呢，情商实际上是需要智商的，就是说你智商低的话，你情商就高不起来，但是你智商高的话也可能情商很低，就是说情商是为人处事嘛，观察人和事情的能力，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写医学生的超大玩星，就如果一个人不聪明，在社会上啊就混社会，很早就接触社会，在社会上学了一些那种比较油腻的套路，那其实算不得情商高，只是很圆滑，有一些就是叫小聪明吧，小心机小聪明，你知道吗？我觉得不能算情商高，就有点俗，就很油，你知道吧？油嘴滑舌呀，或者说有社会呀那种，不是这么想。谢谢孤独时代平凡的两个手柄和黄梅戏的手柄。比方说动不动就是称兄道弟啊，动不动就兄弟怎么怎么样，老哥怎么怎么样，老铁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包在我身上，我是谁啊，什么你是我谁啊，什么你是我大哥啊，不对，就你说兄弟啊呀怎么怎么样，还有什么朋友。有一阵子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学里的同学特别突然有一阵子特别流行一个词叫朋友，就跟那个兄弟差不多一个意思嘛，开口闭口就是朋友，那个不行哦，朋友帮卡我啥，就感觉不太适应。这些我觉得都不算是什么高情商，就是社会上的一些套路而已。嗯，我觉得高情商是来自于观察和就是为他人着想，就是还有对事情的判断。高情商有时候还代表着一个人就比较为他人着想吧。有时候情商很低，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某人情商很低，因为他说话老是得罪人，那其实是代表了他要不就是他观察的非常的，这观察力很差很差，他不会察言观色，要不然就是他其实就自私，就不为别人着想，他知道这么说会伤害到别人，但是他觉得这样说很爽，所以他就无所畏惧，就觉得我说话很直啊，又怎么了，是这样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就是说，他高情商有时候是智商很高嘛，他能够看到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做出这样的事可能会有哪些结果，他能够判断这个事情的走向，这个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有哪几个结果，或者说发生哪些连锁反应，然后他选了一个对大家对双方对几方都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他这么做了。就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啊，我这么做了对我好，我没有考虑别人，然后他就会显得情商很低。有时候情商很低是自私。谢谢无关喜悲的光盘。噔噔噔噔噔噔。高情商最主要还是对事情和对人的判断吧，就不是说光是左右逢源啊，你也好我也好他也好，有的一比。谢谢翟大大的那个光盘。马屁精不是高情商，马屁精因为实际上马屁精不讨好啊，马屁精为什么是马屁精，他就是为了一些利益，对某些掌权或者说对

0: 对他有利的人拍马屁嘛。然后这样实际上很多人不喜欢马屁精，就是这个原因嘛，因为他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拍人家马屁。谢谢小白说拜拜的两个手柄，谢谢皮卡丘的手柄。
1: Ça t'a plu notre petit voyage ?
2: Ah oui, beaucoup.
1: On a vu des belles choses, hein.
0: 我是说那种单位里的，就特指那种，单位里啊，学校里有些人特别喜欢舔领导的肥，舔老师的肥，那种人叫马屁精。平时大家都夸夸这种，叫做一种，叫商业互吹，这是一种大家平时开玩笑的方式。不是说马，真的是那种所谓马屁精。我说的马屁精是那种，你们参加工作啊，或者说参加在学校里都会遇到那种特别喜欢舔老师肥的那些人，是那种。我是比较烦他那些。而且你们说我好看，怎么叫拍马屁呢？就是实话部成员好不好啊？这不是啊？实话实说，理客中理性客观中立，怎么就叫马屁了呢？我们最强大的。最大的部门就是实话部嘛，对不对？就一味的奉承，就不管怎么样都那个，就对领导、对上级、对有权有势的人，无限的拍马屁，那种马屁精是不好的。平时大家互相夸一夸，怎么了？说点实话，怎么了？不好啊，社会和谐。你们平时说我长得好看是吗？唱得好听，难道不是发自内心吗？啊！为了利益，违背自己内心，说一些明显违反事实的话，换得自己的好处，为了获得好处，那叫马屁精。我刚才娜娜我觉得也说得对，有时候得罪人呢可能就是故意的，因为有时候需要让别人感到不爽和压力，对吧？这叫表明一个态度吧。欢迎大家加入实话部，不对，你本来就在。
3: 谢谢 Devil 鹏的高级出勤。
0: 哎，好傻呀，我这个动作。

这首歌叫 Fix You。 这些虽然好美的飞机和火箭，哎，我看到一个古道悲观人，难道是作者本人？嗯， See you straight， 是不是啊？是你吗？你吗？你吗？阿婆说的作词者是吗？我眼睛是不是超尖的？国服第176的。

为什么喜欢女孩子又要贬低女孩子呢？是为了掩饰自己追不到女孩子的痛苦吗？

0: 羡慕你们年轻听不懂李宗盛，我也听不懂。谢谢。
1: 哎，丑八怪啊！还有什么刚好遇见你啊？

有点低哦。哎，作为一个女高音唱这种歌就是有点低不下去。

你唱一首《加州旅馆》，我们那个你唱，我在旁边给你鼓掌，合作一首。他说不行，这首歌太高了，唱不上去。嘿嘿。

스위스 파나카. 我给你们唱半首 I See You， 太难了这个。很多很多歌我就只能唱半首。

哎，等一下，没吸够气，讨厌。谢谢机智的小凡哥问的梗。

哦，这边弹幕卡了好久，我得刷新一下。你们知道吗？这个

哎呀，啊，谢谢。谢谢安泰豆腐脑的飞机。

0: 谢谢王子，
1: 不知道读对没有。
0: 下了下了下了，
1: 我手腕比较细。
0: 下了下了，晚安六七三七三。
1: 辛苦辛苦各位那个观众和群演了，
0: 拜拜，晚安。晚安。

谢小狼狗，谢谢 QG， 谢谢董事长，谢谢枪火游侠，谢谢王者荣耀，谢谢董事长，谢谢真板木老姐，谢谢小狼狗么么哒，谢谢三生，别错了。

0: 这里他的那个歌词写错了，好像是谁在宿命里安排，不是谁在声音里徘徊。老歌还有很多歌词写错了。
1: 谢谢爆炸的粉丝的卡。

不知为何今天心情有点沉重啊，知道同事被打了呢。

谢谢技师的。我是非广东地区说广东话最标准的几个人，主播之一。

跟你们讲哈，斗鱼著名的几大歌姬，哎，也不是歌姬吧，是这话有点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斗鱼几大著名女唱歌主播是吗？我应该是里面那个，就是说粤语拔尖的那种了，真的。好像丹丹吧，对对对，好像丹丹。谢安琪是女主播吗？这捣乱。

也贴我的大白的 BGM。清明不合班的岗，谢谢落花流水的飞机，谢谢暮色流雪班私人卡。董事长没看懂，再看一遍。哎，再看十遍他也看不懂。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们只是普通人，哪能看一遍就能看懂的。

0: 这首歌是《白月光》。
1: 我的背带怎么样？

好久没唱这个歌了。这是郑钧的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这首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谢谢沃特梅伦的高级出勤。
1: 这算是90年代的90年代的那个摇滚吗？我就是拿不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嘛，是吧？所以
2: 哎呀。

0: 这首歌是吗？是一首老歌啦。
1: 又复习英文了。You with the sad

本宝宝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每次都唱得比上一次更好。一般来说，我最近学了很多新歌，难道不值得表扬吗？

0: 的决定。
1: 过关。
2: 明天就是星期四早上了，我现在比高考还紧张呢。星期四热歌榜又要刷新了，我的心情很激动。高考要出成绩了，每周一次考，周考啊。

0: 晚安，六七三七三。
1: My lover's got humor.
0: 晚安，晚安，晚安。我的卡。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谢谢 TL7864的高级车型，谢谢大魔任我行的高级车型，聊死了哦，哎呀，可惜了，他多少岁啊？

脂肪君，西非的伯爵，谢谢周末下午茶的飞机，分了一下心，闪了一下神。

敬意梁咏琪，昨天还讲双琴夺面的，今天开播就叫走。这个主播清心寡欲，不求名利，关注一下。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续费了骑士。

实我觉得他现在的头发就有点像海草，像一窝海草，海草。谁在说派大星还是了解海草？

晓轩是不是还没有结婚？大家还有机会。周迅结婚没关系，还有范晓萱。发一些白日梦的粉丝。

满满的胶原蛋白的范晓萱。那时候他是不是只有18岁啊？那3年前的我，这个造型凹得有点怪。

她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是你们大概在中学时期或者大学时期心中的女神，或者说就是那种暗恋的女孩的样子，就这个形象，白白的嫩嫩的，穿着一袭白色连身裙，不变的。很喜欢《白月光》的前奏，提起。不太对了。

再预告一次，大概10:30的样子，讲邮件呢。哎，我是不是谈话节目或者说脱口秀节目做的最多的主播呀？哎，这个成语法子真是太能讲了。是的呢。又能讲又能重全楼配。我说音质怎么这么好，哎，我觉得可以写自己。

我开始了，我唱歌超好听，超好听，超帅。

唱的这么好，谢谢心意的飞机。谢谢今天北夜的飞机，谢谢沃特发的人。

可怕是吧？这首歌都能被他们影响，英雄联盟还是太火了。董小姐现在还好吗？前几天还听说一个网红跟宋冬野交往过。

0: 一些二娃的环境。这首歌升三个调。
1: 冇错，就每天我哋多声。
0: 来，我点解要多声？我给大家 ，thank you。

谢谢，多谢 ，Thank you， 谢谢大家的，谢谢天兄的火箭，谢谢二娃的火箭，谢谢爱勋的火箭。林宥嘉红一些吗？到底是花花红一些还是小林红一些？还是差不多，差球不多。

0: 咦，最后这一段是不是伴奏有不对呀？
1: 奇怪，前面都是对的。
0: 哼。
1: 哎，我是不是看着很多肌肉？

这首歌叫画心你，随便画一画都是爱你的形状的。张靓颖的歌，话题的主题曲。

要撑分两个调，这首歌叫做《风吹麦浪》，是李健的，是我同事的学长，好像是清华的吧，是吧？我两个同事的学长。

还挺好听的，这个前奏是不是？这首歌怎么唱来着？哎呦 ，sorry。下面由王大治为大家带来一首《矮老鼠爱大米》。见你的身影，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哎呀，忘记声调了。

这首歌太老了，不太会，不好意思。太老了。而且有点低。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个我还会一点点，我升了两个调啊，不知道能不能唱啊。其实庞龙看着很像一个成功人士，你知道吗？哎，这个怎么唱来着？像那种，中年的那个事业成功的大叔。

回。那时候上了春晚的，你们不看春晚吗？香水有毒，真不会。谢谢，谢谢济公的飞机。那个庞龙还算是有几首作品，还有一首歌叫《玫瑰花》，也是唱了春晚的，好像。丁香花吗？到底是玫瑰花还是丁香花啊？亲爱的，你慢慢飞，也得北方。

0: 回。
1: 哎，其实说实在的，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写的还是怎么有一定的文学水平的，文学素养。你看，就比老鼠爱大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两只蝴蝶嘛，梁山伯、祝英台什么的，急急急急急那个。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是吧？就还好哎，比那个老鼠爱大米，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档次要高一点的。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男歌手。哎，我每次听到前面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我就。我以前去川西旅游。

聊也，哎呀，怎么唱来着？不记得了。谢谢 Robin 的谢谢，未完成绩。我都是在长途汽车上听见司机放的。哎，算了算了，不唱了。

它这里面有一些和声，和声的话是就是跟原曲不一样的。那和声比较响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种不太熟悉的人，就跑偏了。

0: 今天是不是一直没上洗手间？
1: 天干物燥，
0: 谢谢玩零两秋分的感觉。

0: 粉丝，你怎么来参赛了？
1: 我在这里上课。
0: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我们可以把机会留给同学晚辈，然后我们做演唱嘉宾，可以吗？你都来比赛，你让我们怎么办？
1: 啊，那个张老师就叫我来，就是学习和玩一玩。
0: 你必须是我们的嘉宾席位，你必须是我们的嘉宾席位。我天哪，芳芳老师来比赛，让我们轻松一下。
2: 太开心了。

0: 陈思阳，我想什么都忘了。
1: 谢谢。哎呦喂，宝贝的是。
0: 但是问他的记忆是会一直都在的。
1: C 字库，风气太差了。又给 cover 打广告。

遇见小马四五九的骑士，一些比着心的骑士，陪陪比着心，哎呀，不会是陪嫂玩吧？好吓人。

我发现啊，老王队长根本没有更新他的词库，而且还把他的词库分享给了山城棒棒军。有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你们要是抄作业，能不能抄一个成绩好的？谢谢自动登记的两个程序员，就看着很难受。谢谢三秒秒的飞机。不会盛夏，我会宁夏。

干啥嘞？如果真的吧不让聊的话，微博上就搜不到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就微博上搜不到东西，我从来不敢讲。

那些401的三个火箭，那些钱小姐啊，高冷男生钱小姐啊，那狗酱，那老份儿的。

杨幸运刚刚开始火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梗，这都是为那个表情包是吗？

0: 好了，下播。晚安，那周五见了，不出意外的话。拜拜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
1: 期待着你的回忆，
0: 拜拜拜拜。
1: 안

0: next time.
1: 辛苦了，老板，爱你三千遍。
2: 好土，好土。

大家支持我哟，循环我的歌哟，帮我打 call。美美美美美美，大大大，一家人。最近打算开那个，我看到14层楼的风风，我想起12楼的莫文蔚。最近打算开那个李宗盛专场，已经在做功课了。哎呀，李宗盛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感觉就是一来就做他的专场，就觉得压力很大。他的作品浩如烟海，然后每一首都特别出色，就感觉就起了一个开了一个很大的课题。资料都看了一个 T。其实我个人是很想做这样的，但是我呢，就是有点担心，毕竟现在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时代，有时候，比方说对一个音乐人夸奖就没问题。其实我如果做一个专题，我肯定是喜欢他才会做，但是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大家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如果我说了他很多优点，然后说了一句他的缺点，会不会引起他的粉丝的啊，就会放大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小网红小主播，以前作为一个普通人啊，就跟大家一样，就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不骂人。现在呢就比较谨慎。牙齿上有口红吗？夜四旧的飞机有点担心。铁齿红牙纪晓岚。所以说是不是大家就一天到晚不用说了，就是说一些很无脑的，大家支持我哟，循环我的歌哟，帮我打 call。 美美美美美美，大大大，一家人。就也没错啦，就是哎呀，相对会单调一些。写新波斯卡的飞机，写漂流灯笼的初级数学，就微博也不发其他的了，就发自拍，自拍的点击率超大，超多，评论超多。

多发自拍，有些人抓住了重点，我觉得没问题啊。就你一大段，我不管你说什么，最后多发自拍，我算点题了，我支持。这怎么办？决定了，散会。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吧？我的微博虽然说你没有像公知啊，或者说像一些啊，就是像比方说像熊老师那么天天积极的讨论社会热点啊，还有没事就批评一些处理方式不对啊，但是我在直播里其实还讲了挺多的，我在微博上相对也讲的没那么单调吧，就不像一些明星就是单纯的晒自拍，或者说就是那种美女微博啊，就纯自拍，然后有些就是发一些比较就啊，你今天吃什么啊，我今天吃这个，你今天在哪里啊，我今天在

谢谢，我有一根老棒的飞机。我还是想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并不是说哦哪里有不平我就要一声吼，不是，没到那个程度。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相对啊。二批大气，我跟你说，说到批这个东西哈，二批一般叫做 PK， 三个以上才能后面加个批字，三四五六，对不对？就好像那个苹果手机一样，六开始才有批吧，六批、七批、八批，对吧？二批不叫批，二批叫 solo， 我写些力。二 P 不就是 solo 吗？又名沙拉、单挑、PK、VS， 二 P 不存在的，只有三上面三以后才能在后面加个 P 字。谢谢少杰的飞机，哎呀，没买，白给你拜年，见到回头钱。不对，我没有给老板发红包。元宵节快乐呀，老板！我坚信那是你的小号。大乱斗1080p， 别这样。那 4K 这种，哎呀，算了算了。80岁全靠基因，还是要靠保养。哎呀，我感觉我会活很久。我的外公94岁还是95岁，高龄去世。然后我的外公外婆呀，还有我的爷爷奶奶。都挺高寿的，浓缩的即时精华，谢谢技术活的游侠，还押韵，怎么靠茄子什么？长寿家族，好像真的好像个子小个子容易长寿，更容易长寿。但是其实我的外公和我的爷爷都不是小个子。1米75左右，不是小个子。男的比女的命短，好像是从那个大数据来说，好像是要稍微就是，因为你们比较操劳嘛，每天关心国家大事，还要就是挣钱养家呀什么的，做家务啊，比较累嘛。接铁风筝的飞机。长得高，心脏负荷大，可能是吧，所以小乌龟就活得很久，熬死是。女的的寿命是按照大数据来说，真的要比男的要稍微长一点，略长一些，熬死是，真的哟。We shall see， 看我们80年之后再来相聚。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再过80年，我们来相会，走进火葬场，全都化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都不认识谁。苍蝇、蚊子围着骨灰飞。好，唱完了，请大家鼓掌。谢谢6773观众的高级酬勤。哎，有人说说定了。通透，就懂亡灵节了。怎么样？我就很写实啊。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的飞机。现在的那个啪啪啪的鼓掌，感觉像耳光声。这首歌叫做 Wonderful or No， 不是写真吗？这个小河才是你永远的家呀。想念赵忠祥老师，不对，赵本山老师， sorry。 你也看春晚啊？

我们以后年纪大了，大概到了60岁、50、60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就80、90岁了吧，或者等我们到50岁的时候，他们80岁，是不是要？假如说你结婚了的话，就要跟爸爸妈妈以及丈母娘，还有岳父岳母这样住在一起啊？那不是一个超大的家庭？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谢。就是 KG 的小女孩的飞机，所以就到时候三个家庭要住在一起吗？感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难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二胎了嘛，接下来的孩子都是有兄弟姐妹的，很多时候。这不会吧？为啥？那个人年纪到了一定程度的话，是要家人的陪伴呢？你先说送养老院，有些老人是爱住养老院的，因为就是有同龄人在一起很好玩，但是有些老年人不爱住养老院，就死都不去那种，这还是有区别的。一起住是矛盾多呀，但是总要照顾啊。谢谢近期的澳大利亚的饭卡。实际上就是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哈，他们是子女都挺多的，兄弟姐妹，但是父母一般来说就会跟某一个子女住在一起，就不管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就跟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其他兄弟姐妹就时不时去看他，然后也给这个兄弟一些那个补助嘛，就是这样。以后我们没有兄弟姐妹了，就只好全部住在一起了。岳父，养老院，你们有时候说起养老院，就不是电影里那种，就外国电影里面好像就是阳光、树林，几个白发苍苍的，但是精神头特别好。看上去只有60岁，不知道为什么就头发全白了的老头老太太相视大笑，然后遛鸟，然后什么打太极拳那种非常和谐的，其实没有那么好。我奶奶就住在那个养老院，我奶奶是因为就是她那个病需要24小时看护嘛，家里人做不到，把她送在了养老院那边。养老院其实费用挺高的，好像4000块钱一个月。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舒适，但是还是不错了。就因为我那个奶奶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嘛，然后她需要，就年纪也大了，80几岁，需要那个24小时看护的那种。希望今后的养老院好一点吧。我去我奶奶那个养老院都没有 WiFi 的，也没有什么信号，就没有就有电话信号，但是没有 WiFi。我想也是，那儿应该用不着。等到我们以后老了的话，再有 WiFi 有快递，估计大家就很可能还自由一点，就是我不想跟我那个小兔崽子住在一起，我他妈就想一个地方安静的待着，别来烦我。你找我，我就知道是找我要钱。又想买啥？保时捷。谢谢，我是彪哥的发展卡。说不定等我们以后老了，就是养老院就是那种网吧一样，每天下午，现在他们不是打麻将嘛，很多养老院就下午有很多活动是打麻将啊，或者说斗地主啊，我们可能就是开黑吧。就每个房间有台电脑，然后那个就走几步，敲，老张啊，就差你一个了，怎么还不上线啊？哎呦，我这腰不行，还没坐起来，今天要不然就躺在床上用笔记本打吧。啊，那好吧，那你打辅助啊。啊，行，没问题。或者说，哎呀，我今天这个手
风湿啊，疼啊，举不起来啊。

0: 啊，那行啊，要不叫你孙子代打吧，也挺厉害的。
1: 也是肉体上贵的飞机，哎，这这么学着嗓子还有点疼。有人说三生是你吗？人家三生九五后，只是呼吸有点重。谢谢孤言独言的飞机。你们说着好像很可乐，但是你想想，如果说真的我们九十来岁了，八九十岁了，在那个电脑前或者拿个手机正在打王者荣耀，然后打着打着里面有个人掉线了，哇，你很慌，就按那个护士铃，快去看一看是不是犯病了，我掉线了，掉线了，你紧张什么？可是他有老毛病，你快去看看，我有点担心，这个掉线不是普通的掉线，怎么办？一会儿连回来就开心了。或者你护士等护士姐姐赶到的时候，那边说：“哎，我还行，你先帮我打着，我自己吃药。这”这个不能说啊，马上就要推到高地了。我知道我药在哪儿，我叫你来只是叫你帮我打一下，没别的意思。我要自己吃。谢谢理工的飞机，谢谢发科的飞机。呼吸机停。说起呼吸机停了，有一个超冷的笑话，就是说什么，有一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每天下午都会死人。不知为何，就那种重症监护室嘛，在里面的病人不管病情严不严重，每天下午离奇死亡。最后呢就很恐怖嘛，那家医院就没人敢住了，然后医院领导呢还有警察呀还有律师啊都一起看那个是每天晚上吧还是每天下午每天晚上，哎，反正就那个意思，然后就去看那个监控录像，说是到了那个凌晨两点的时候，做清洁的阿姨就进来了，到了那个时间啊，就是那个病人相继去世的时间，然后他进来呢就熟练的拔掉了呼吸机的插头，插上那个吸尘器，然后就开始好笑吗？我觉得还可以，写中二病治愈的飞机，我觉得还可以，但这只是个笑话呀。但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医院都有自己的发电机吧？这也讲过了，哼，什么时候讲过的？我怎么不知道？你翻录像。你自证，写孤独时代的漂泊人的两个飞机。谢谢并名为发的饭卡。三生从梦中学，三十岁，哎，你别这样。人家可能，比方说，就是就把那个什么耳机线，可能是绑在这里的。我们平时绑在这里嘛，他可能觉得不舒服，绑在这里也说不一定。就是不要，就是。太武断，漂泊人的两个。

谢谢时过境迁心事成的两张卡。以后我们等到我80岁的时候，你们也90好几了，那时候我们每天直播前半个小时就点名吧，对吧？也不干别的了，现在前半个小时是谢礼物，到时候等我80岁的时候做直播，我们就点名，每天花一个小时点名，看谁在谁不在，就不在的我们就把他啊，就可就关心一下，可能只是取关了呢，不要想得太悲伤。但是如果你要从没品的角度来讲，就是就像那种特别的没有道德、没有下限的开玩笑的方式说啊，今天点名说啊，以前那个谁谁谁一直在，今天不在，可能只是这插头给拔了，并不是取关了，是吧？没有脱粉的，就哎，但这个角度可能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啊。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啊。并没有脱。谢谢 Fluttlight 的飞机，谢谢仙剑客栈小灵儿的飞机。唱首歌吧，一首《当你老了》送给50年后的我们。

0: 去看别的老太太了。哎呀，
1: 我刚才，哎呀，有点失忆了。我刚才说是出门拿个东西，是怎么样的？我跟你们说哈，谢谢冷先生的火箭。是这样的，就是说，过年回去嘛，然后我就跟爸爸妈妈联系了一下感情，也给了一些大红包。然后我爸呢就说：“哎呀，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在外面辛苦了，怎么怎么样？”就说什么：“哎呀，你那些事情啊，我们也不太懂。但是呢，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的话，就是我们都会来帮你的，什么爸爸妈妈永远在你的身后是就是坚强的后盾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谢谢爸爸，爸爸最好了之类的。那天我就突发奇想，因为我记得我爸的字写的不错哈，然后我就说，爸爸，要不然你用那个，你用毛笔字写一下《弦上有春秋》的歌词吧，就帮我写一下。我看那个超话有人写了，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哼，我也要。然后我就找我爸，我说你帮我写一下。他说哦。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反应很奇怪，你知道吗？就开始说，哎呀。哇嘞，有啥子事情记得一定要跟我们说话，我们都会帮你的。但是他当时就是反应就比较反常嘛。我给你们看一下聊天记录啊。我跟他看了那个超话那个范本。然后我就说，哎呀，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嘛。我说我觉得挺漂亮的。然后他看了一下，又说：“他说这是谁给你写的？”我说：“是一个观众。”然后他说：“好的，我试一试。”也过了一天之后，他又给我说：“他说你发给我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为什么不直接用呢？”当时我就觉得，哎，是吧？这个老陈不是说好啊？之前说的你都忘了吗？就是不是说好永远的后盾吗？是吧？需要帮忙的跟爸爸讲就行了吗？他真的这么说，他说你发给我的那个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还要我写呢？我就你这个孩子要求一点多。然后我就觉得我说那是人家写的，我说爸爸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实际上也不是的，我爸爸，我当时也是误会了一下，我说，哎呦，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啊，表面妇女啊。后来我发现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爸自己去写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写的不好看，他就很不好意思，他说啊，他说你拿这个来干嘛？我说我就拍拍照发微博啊，我就炫耀一下。我说你是我们家里写毛笔字写的最好的了。然后他又说，他说哎呀，他说那个人写的很好啦，相比之下我的字狗屁不如。这个狗屁不如是他的原话。当时我就很尴尬，我说爸爸你不要这样妄自菲薄呀。他给我发了很多份，他说你自己看嘛，我自己都不满意。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说哎，我说还好啊，我说我挺好的呀。他谢谢鼓励，他真的太狗屎了，我不好意思发出去。他软笔不习惯，所以说呢，就跟大家商量一下，之后我在微博上晒我爸写的字的时候，多夸夸，让他树立一下他的自尊心、自信心。他说我写的狗屎一样，他说。哎呀，不要去发微博了呀！你那个粉丝写的很好啊。哎呀，他说这个对比起来，哎呦，我写的好难看哦。你们看啊，他写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写的不错了，哎呀，要求太高了。
0: 主要是我把人家写的发给他了，他一对比之下去，
1: 我爸平时也觉得自己字写的很好的，真的。让你们看一下哈，是这样啊，就还行吧，是吧？虽然说不得算不得什么大手字，以表扬为主吧，家里人，商家代表。超级马屁不说，别，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那个分寸，注意一下那个有真情实感。哎，不，就抛开马屁的成分、鼓励的成分，就是你们自己说，作为一个就不是以书法为生，也不是做这个的普通人，写这样还行吧，拿得出手吧，我觉得，反正比我强，这样。你们觉得嘞？就是客观的讲，不拍马屁那种，不拍马屁那种。我觉得他有点太不自信了。哈，有些人就真的很烦。什么叫王羲之也不过如此吧？你这就很讨厌，比你强，当然比你强了。哎，就是夸奖也很讲究水平。还行，前上有春秋。我还叫他署名，他说哎呀，我说你最后怎么不署名呢？我说最后写完了你写个老陈呢，他说哎呀，写的冷个烂，不署名呢，你要发就发，不要说是我写的。哎，这偶像包袱还是挺重的。他不署名了。还是要什么，我给你们看一下当初那个我在超话发的那几个，确实写的不错，早知道不发给他了，是吧？扎成了，给你们看一下哈。就这个是不是挺好的？哎呀，这一段不要给我爸看。这是那个胆继位，发在那个陈一发儿超话新浪的那个一段抄写，叫歌词。他这是用什么写的呀？这是软笔还是硬笔？应该是软笔吧。我爸的比较真实，这个写的太好了，大手字，难怪我爸看了有点扎心。还没前一个写的好，哎，那还是不至于。他确实要写的好一些，但是我爸爸写的也不错，一些风里无二的高级抒情。哎，你们这帮人真的太不客观了，专业。气功的字也写得好，这个小楷，不是很好写。我爸平时写的是那种大的毛笔字，他说人年纪大了，练一练毛，练书法，就是比较适合那种中老年人的一种运动。就第一个是，你写大的毛笔字，就是让你的肘关节呀、什么肩膀啊活动一下。第二呢，就是。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你多练书法，有助于防止老年痴呆。我妈说话就比较直嘛，但是也不无道理哈，话糙理不糙。黄庭坚也不过如此，你怎么不说庞中华嘞？到底在说什么6316啊？有房管知道的，发围哈。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泡久了之后，我们真人啊，我们活人泡久了之后，不是指头都会发皱吗？本来是一个饱满的指头， 那最后会变成一折一折一折一折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用热水泡的呀？我们要是用冰水泡澡的话，就不会皱了，是这样吗？就会发白呀，然后会皮肤起皱啊。哦，这是什么呀？是这个意思吗？是今天的吗？一分钟前，我靠，是这个吧？万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谢谢手术刀的游侠，是昨天的。董事长，小林，谁举报的？谁在说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哎呀，我要看一下，你还有个小
2: 去了
1: 这个吗？那你在上海吗？你在上海吗，董事长？是觉得队伍太长了吗？
2: 拜拜，
1: 我看一下，
2: 拜拜
1: 我看一下，是这个视频吗？你们听得到声音吗？我看看哈。
2: 出去了。
1: 是右边那个戴帽子的女孩子吗？
2: 拜拜，
1: 为什么右脚还有东西呢？
2: 拜
1: 拜。哎呀，再看一遍。
2: 出去了。
1: 右脚是靴子吗？
2: 拜拜，拜拜。
1: 三亚排到上海啊！哦，你是在上海排队的呀？我靠！我再看一下这个新闻是怎么，我念一下。有，你们可以的。另外一个只靴子还没来得及穿，还有人已经要找周总借一步说话了。扒一扒三亚6316这个梗背后狗血的剧情。朋友圈里刷爆的6316事件，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这说起即将在3月2号三亚举办的电音节，很多土豪和网红相聚于此。然后

0: 有一位发了一条很暴力的朋友圈，这条朋友圈发完，很多激动的网友就开始打听这位美女的身份，甚至有些已经开始排队。当然，更多的是很多和她住在同一家酒店的网友看到这条朋友圈后，马不停蹄跑到6316开始取号。不到一分钟，已经有人找到了这家传说中希尔顿逸林酒店6316号房，在现场的人已经破4000了。得知事情不妙，这位小姐发出了这样的朋友圈：各位爸爸，我真的在开玩笑，求你们别传播了，我开玩笑的，兄弟。之后被赶出了酒店。我觉得警察叔叔干得好，就是要抨击这种行为，管你是不是开玩笑，不正之风不可长。虚假广告，举报了。这种管笑能乱开的吗？给大家唱一首遇见。
1: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今天状态有点不稳啊。

0: 我觉得是骨头的土。
1: 从来没有唱过，感觉是不是晚节不保？
0: 我脸都肿了。

0: 就试一下吧。
1: 唱中文版，哼，怎么可能？Who am I？

什么？啊，又被抄了吗？真的吗？我要放弃了。不要这么吓唬我好不好？

看一下，怎么来着？是这么抽吗？哎，404了。对，我觉得太艰难了，我本来不想这么搞。到底投没投，我也没有拿不准，太辛苦了，这样。我真的觉得就很容易。

这感觉你知道吗？就像那个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担心明天早上一开盘就跌停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主播能不能够唱这首歌了呢？能不能啊？啊，这个伴奏是雷纳多找的，一听就特别的。

0: 谢谢怪叔叔和冰封学院，还有是 MK 的飞机。哇，这个人又翻唱了这首歌，我操，这个是个翻唱大神，对不对？叫做我好想把他所有翻唱的歌都翻唱一遍，因为我觉得我的声线跟他比较像。Follow you， 他是个英国人吧。
1: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0: 我觉得我跟他的声线要，他能唱的我基本上能唱，但是他水平比我高很多哦。

我车不想的人就是风格像一些，他车能唱的我基本上就能唱，不像那个马老五啊或者说 Coldplay 那些歌我唱不出那种感觉感觉。谢谢怪叔叔的那个点赞。有些风格我唱不了，他的这个我可以唱。

小区被封了呀，对啊，你们呢？你都被封八天了，你是哪里的呀？封这么久，哎，带一遍就行了。妮可说被封两个星期了，这太辛苦。我这是被封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已经失去了时间观念。有些说捅鼻子的感觉怎么样？你们是捅鼻子吗？我最近做的几次核酸都是捅的。这句话很奇怪，但是都是走的烟柿子啊！不要跟你们一样，就是用词很粗鲁，什么捅鼻子、捅喉咙的、捅嗓子的。总之我们是做的烟柿子。我从春节开始就是做的烟柿子了，你们怎么还在捅鼻子啊？好落后啊！不会吧，不会真的现在还有人在捅鼻子吧？现在我觉得不捅鼻子呀，这捅鼻子感觉就是unnecessary pain。阿普说他捅了二十几次都是喉咙，那你这个不知道该恭喜你还是？去发热门诊就是捅鼻子。哎呀，不管什么话题，总有人会就是转到屎尿屁。刚才在说捅鼻子，马上就说那还有捅别的的呢。一般是烟柿子。如果真是钢柿子，首先我觉得大可不必，其次我觉得那个不用怎么试，就是不是有个说法吗，你拿个棉签闻一闻，要是没有味道就确诊了嘛，就有味道说明还好，对吧？ Negative。 他说中午刚捅了鼻子，免费核酸六小时出结果。哎，我给你看我今天做的，我还保留了那个材料。我今天就是下午的时候，然后那个物管通知我说下来领那个测试盒。谢谢 Clark， 纯的超级。好几个火箭，谢谢你的 SC。 哇呜哇呜，就是物管叫我们下去领那个试剂盒，大概是长这样吧，这个样子，上面写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乳胶法，里面有一个那个那种应该怎么说呢，那个专业的说法就是一个，就是如果你阳性上面就两道杠，如果阴性就一道杠的那个东西。这个然后这是说明书，说明书上面说可以捅鼻子也可以捅喉咙，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选择捅鼻子，是觉得鼻子不通吗？需要捅一捅。就是，然后这个就弄一下，然后把它弄在那个管子里，就像这种的管子，我这个是生理盐水啊，我的雾化用的嗓子药，然后在里面嚼一下，最后那个测的那个东西，然后就等，然后再等个。很快，感觉两分钟都不到，一分钟都不到，它就出现那个杠了。还要念一下说明书，念完下课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 说明书，八八八八八八八，反正就啊，就
很长哎，还念一下说明书。反正就是上面说阳性是两道杠啊，阴性一道杠，这个不准啊。哼，看到我们阴性就说不准，如果我看到我阳性，他肯定有说啊，这个抓起来。是我自己自测的呀，这个我觉得比较科学，就是说他每个人领一个这个东西回去自己测，找个空间，而不是大家一起在那边排队排很久，挤在一起，然后挨个由那个医务人员给你测核酸，我觉得这样的话稍微就更科学一些吧。这个自测怎么可能谎报呢？因为你要把那个东西递回去的呀。理论上说，如果说你就是说，你拿清水滴上去会怎么样？啊？就如果说你不走这个流程，你就拿清水滴上去，应该会写无效吧？这些无效，而不是说阴性吧？自己画一道杠就是神经病。对啊，还要交上去啊，就会没有杠啊，就不行啊。用同一个人的，那你这个传染性这么强，同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有，其他几个人都有了呀。啊，清水的话，它会上面不显示，或者是显示错。他那个阴性是显示这里有一道杠啊，这中队长，然后阳性是两道杠，阴无效的话就是下面有一道杠，或者说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他阴性是显示上面这条杠，无效是显示下面这条杠，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作弊意义，你作弊意义在哪里？而且你要是被查出来死的惨，我跟你说，各种意义上的惨，那又何必呢？你干嘛呢？谢谢李阳的，哎，李阳的超大火箭，第一次北京时间看。就说我觉得这个，你去作弊，就意义不大，意义没有意义，而且后果很严重哦。你承担不起这个后果呀，万一人家，你想啊，这一次。你这一次是自己测，你下一次然后多来几次，或者你传染了别人，或者你怎么怎么样啊？那最后你负担不起后果的呀。谢谢迪森鱼的，是不是要去睡觉了你？我这是吃咖啡呀。有些说好多作弊的人，不会吧？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出了事儿的话，我怕，要是被那个的话，可能是这是要刑事吧？是不是？比现在这个样子。谢谢 Hot Blood 35的五分订阅，谢谢。谢谢呱呱的。五分订阅，多贼！而且那个就是小区里的那个物管都认识你，主要是瞒报的问题，后果的是很严重的，不敢冒这个险，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我还能点外卖吗？可以啊。我点外卖是就是到小区门口，以前是到家门口嘛，现在是到小区门口，要去小区门口拿。快递它反而比较那个比较人性化，它给你送到楼门口，就是说快递小哥给你送到小区门口放下，然后物管帮你每栋楼分别拿回你每栋楼里面，因为小区门口也装不下。然后就拿到每栋楼里面，这样比较人性化，不用你跑那么远，因为快递一般来说比较重嘛。但是外卖的话，它就放在小区门口，你自己去拿了。谢
谢谢 GP65C93 的五分订阅，多谢。谢谢小九。这个服务的话，哎，还可以吧？我觉得我们小区的服务还行。不是汤臣一品啦，汤臣一品只是我们平时开玩笑说的。只是我们小区还是不错了。不要真的去汤臣一品怼我。不是汤臣一品，真不是。哎，我不配。老实说，汤臣一品的那个房租啊，还有它的物价、房价都惹不起。你们自己去看一下，这是什么链家上面它的房租。吓死个人。哎呀，你看有些人说我晚点去汤臣一品蹲你下播丢垃圾，就连我们小区也不用把垃圾拿到楼下去扔，更何况汤臣一品。你这就是属于刻舟求剑了，刻板印象。你不是刻板印象，你这是属于乱在讲。我今天去领那个试剂盒的时候，就是那个自测盒嘛，然后他说你就是58楼那个，我说对对对，他说你要几个，我说我要一个，啊就一个啊，我说对啊，人家可能还以为我作弊，说家里住了好几口人，怎么只一个人测呀，是不是想瞒报啊。哎，给人很多错觉。主要是我们这个户型比较大，默认的话一般是家里要住5口人的，58同城嘛。没想到我是孤寡老人，一人一猫，勇敢互漂。哎，58楼开玩笑，你们男人怎么这么……不知道你们是好骗还是较真儿。怎么交流啊？这

火耐呢。我家里就几楼啦，哎呀，不高的，高的租金贵，租不起。有一说一，58楼就是俯瞰外滩了，那真的租不起，租不起，很贵。外卖都只能到门口了，要自己去门口拿。买的我又没有上海户口，又没有那么多钱，我买什么买？没必要买，买不起。物业费一年多少钱？不用我交，哎，房东交，我也不知道。但我猜可能5块钱一平米，我猜哈，乱猜。我们小区有人中招吗？应该没有吧，有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五块钱的物管费在上海好像不算特别贵，但我对上海的物管费没有太多概念，因为我都是租房，然后由房东交物管费，所以不太熟悉。如果说我们小区现在是上海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封小区，就是说快递和外卖只能送到小区大门口，这是第一次，然后也是第一次做全员核酸。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密接啊，或者说无症状啊之类的。如果有的话，肯定不是现在这个待遇，应该可能会。可能外卖都进不来，我不知道。你们那些，我问一下，你们那些小区里有密接，或者说小区里有确诊的，其他的小区居民是怎么办的呀？是怎么什么政策呀？

其实不让出门，现在只让进不让出，直接封楼栋。有个同学怎么一直在讲奇怪的话？确诊的楼就封楼，单独把密接的楼封了，小区不让出。那如果说一栋楼能不能只封楼层啊？以前不是精确到楼层吗？现在是只到要到了一栋楼啊，没有那么精确了。深圳是有一栋楼有密接，其他楼栋都会变成管控区，不让出门。只封那栋楼附近20米，不让靠近。那个单元集体拉走，真的吗？拉走可对我来说就特别害怕了。如果说我们这一个小区，或者说我这一栋楼有人是密接或者说无症状，我就会被拉走。啊，那我们小德怎么办？

你看看你们说话，这就是可怕。平时都说啊，小的，我的小的，啊呜啊呜，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现在就是那三个字，我就不说了。现在我说我小的怎么办？你们说出的话，你们自己。

0: 看得到吗？啊，平时那种，哎呀，好可爱啊！这什么小猫咪啊？什么品种啊？多大了？啊，绝育了，这也太残忍了吧！没人性！而且我现在在说什么？啊，小德，你快快看，快来看一下，快来看一下，我帮你翻译一下的。小的就是听了都是害怕的。谢谢小雪的，谢谢 Big 陈的 S 级。我说这里怎么有灰？应该是猫砂吧？咦，小猫咪不要看。发姐小区发汉堡了吗？我没有，我也是看到有个那个，有个那种社区新闻说上海的那些高端小区团购什么什么，团购一些。高端餐饮，但也不算高端餐饮吧，Shake Shack，就是汉堡而已，算不上高端。他好像有团购一些烤鸭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有点那个，就是大家明明快递和外卖都是通的，为什么要团购呢？啊，就是自己可以自点自己的呀。就到门口去拿就好了。如果团购能进来的话，那你自己点也可以进来呀。为什么要一起点呢？不太明白。而且我其实也很想加一下这种就是小区的微信群之类，就看一看人间百态，也不是人间百态了，就是那么汤臣仪态这种的，看看各位贵妇太太。但后来我想，其实可能怎么说呢？我到上海这么多年，这6、7年了，从来没有加过这种群，没有这种本地群，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上海户口？其实就他们就是都是有群的，只是不带我玩，因为我不是业主，我只是一个臭要饭的。对，不，我就是一个外地硬盘，我就是一个来租赁户的，今年租了，明年不一定租得起的那种人，把我加群，到时候还要踢我，多不方便啊，对吧？所以你们说的这些团购，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的。虽然我自闭吗？可是业主群也不会加我们这种租户吧？怕我们去勾引人家业主的老公之类的。像我们这种，一看朋友圈，哎，不行，太好看了，不能让他进来。而且还看那种什么地区什么，安道尔的坚决不让进。我的地区，你们猜写的哪里？微信地区，我以前写的是渝中区，重庆的，但是所以就是乡务宁嘛，乡务宁。现在我改了，我问一下物业，如果物业不让我，物业不让我加怎么办呢？物业对业主的保护是很全面的，就是物业会问，请问，比方说小区的物业会问说，请问你是业主还是租户啊？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业主，我觉得就人要诚实。对，我现在写的是那个，我现在地区写的是越南的。就是那个微信的地理位置，我写的是越南。租户没有人会找我家。唉。那其实我下回也可以去找那个楼下的物管问一下，说你们有没有那种小区高端业主群，我加一下，就当取材了。大家支持我哟，循环我的歌哟，帮我打 call，美美美美美美，哒哒哒，一家人。最近打算开那个
1: 我看到14层楼的峰峰，我想起12楼的梦卫。最近打算开那个李宗盛专场，已经在做功课了。哎呀，李宗盛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感觉就是一来就做他的专场，就觉得压力很大。他的作品浩如烟海，然后每一首都特别出色，就感觉就起了一个开了一个很大的课题。资料都看了一个 T。其实我个人是很想做这样的，但是我呢，就是有点担心，毕竟现在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时代，有时候，比方说对一个音乐人夸奖就没问题。其实我如果做一个专题，我肯定是喜欢他才会做，但是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大家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如果我说了他很多优点，然后说了一句他的缺点，会不会引起他的粉丝的啊，就会放大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小网红小主播，以前作为一个普通人啊，就跟大家一样，就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不骂人。现在呢就比较谨慎。牙齿上有口红吗？夜四旧的飞机有点担心。铁齿红牙纪晓岚。所以说是不是大家就一天到晚不用说了，就是说一些很无脑的，大家支持我哟，循环我的歌哟，帮我打 call， 美美美美美美，大大大，一家人，就也没错啦，就是，哎呀，相对会单调一些。写新波斯卡的飞机，写漂流灯笼的出去说，就微博也不发其他的了，就发自拍，自拍的点击率超大，超多，评论超多。

0: 多发自拍，有些人抓住了重点，我觉得没问题啊。就你一大段，我不管你说什么，最后多发自拍，我算点题了，我支持。这怎么办？决定了，散会。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吧？哎，我的微博虽然说你没有像公知啊，或者说像一些啊，就是像比方说像熊老师那么天天积极的讨论社会热点啊，还有没事就批评，一些处理方式不对啊。但是我在直播里其实还讲了挺多的，我在微博上相对也讲的没那么单调吧，就不像一些明星就是单纯的晒自拍，或者说就是那种美女微博啊，就纯自拍，然后有些就是发一些比较就啊，你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吃这个。你今天在哪里啊？我今天在这里。这种，谢谢，我有一根老棒的飞机。我还是想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并不是说哦哪里有不平我就要一声吼，不是，没到那个程度。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相对啊。二批大气，我跟你说，说到批这个东西哈，二批一般叫做 PK， 三个以上才能后面加个批字，三四五六，对不对？就好像那个苹果手机一样，六开始才有 P 吧，六 P、七 P、八 P， 对吧？二 P 不叫 P， 二 P 叫 solo， 我写些力。二 P 不就叫 solo 吗？又名沙拉、单挑、PK、VS， 二 P 不存在的，只有三上面三以后才能在后面加个 P 字。谢谢少杰的飞机，哎呀，没买。白给你拜年啊，见到回头钱。不对，我没有给老板发红包。元宵节快乐呀，老板，我坚信那是你的小号。大乱斗1080p， 别这样，那 4K 这种，哎，算了算了，80岁全靠基因，还是要靠保养。哎呀，我感觉我会活很久。我的外公94岁还是95岁，高龄去世。然后我的外公外婆呀，还有我的爷爷奶奶都挺高寿的。浓缩的即食精华。谢谢技术活的游侠，还押韵，靠茄子什么长寿家族啊，好像真的好像个子小个子容易长寿，更容易长寿。但是其实我的外公和我的爷爷都不是小个子，1米75左右，不是小个子。男的比女的命短，好像是从那个大数据来说，好像是要稍微就是因为你们比较操劳嘛，每天关心国家大事，还要就是挣钱养家呀什么的，做家务啊，比较累嘛。谢铁风筝的飞机。长得高心脏负荷大，可能是吧，所以小乌龟就活得很久，熬死是吧。女的的寿命是按照大数据来说真的要比男的要稍微长一点，略长一些，熬死了，真的哟。We shall see， 看我们80年之后再来相聚。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再过八十年，我们来相会，走进火葬场，全都化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都不认识谁。苍蝇蚊子围着骨灰飞。好，唱完了，请大家鼓掌。嗯。谢谢六七三七三观众的高级车型。哎，有人说说定了，通透，就等亡灵节了。怎么样？我就很写实啊。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的飞机。现在的那个啪啪啪的鼓掌感觉像耳光声。这首歌叫做 Wonderful or No， 不是写真吗？这个小河才是你永远的家呀。想念赵忠祥老师，不对，赵本山老师， sorry。你也看春晚啊？说起来，以后的事情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的，大家好好加油。哎，其实我在想，我们老了之后，等我们老了之后哈，我们是差不多就唯一的几代独生子女了，因为现在也开放二胎了，然后比我们早几代的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你说我们以后年纪大了，大概到了60岁五六十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就八九十岁了吧，或者等我们到50岁的时候，他们80岁。是不是要，假如说你结婚了的话，就要跟爸爸妈妈以及丈母娘还有岳父岳母这样住在一起啊？那不是一个超大的家庭。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谢 K90KG 的小女孩的飞机。所以就到时候三个家庭要住在一起吗？感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难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二胎了嘛，接下来的孩子都是有兄弟姐妹的，很多时候。这不会吧？为啥？那个人年纪到了一定程度的话，是要家人的陪伴呢。你先说送养老院，有些老人是爱住养老院的，因为就是有同龄人在一起很好玩，但是有些老年人不爱住养老院，就死都不去那种，这还是有区别的。一起住是矛盾多呀，但是总要照顾啊。谢谢进击的澳大利亚的饭卡。实际上就是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哈，他们是子女都挺多的，兄弟姐妹，但是父母一般来说就会跟某一个子女住在一起，就不管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就跟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其他兄弟姐妹就时不时去看他，然后也给这个家这个兄弟一些那个补助嘛。以后我们没有兄弟姐妹了，就只好全部住在一起了。岳父养老院，你们有时候说起养老院，就不是电影里那种，就外国电影里面好像就是阳光树林，几个白发苍苍的，但是精神头特别好，看上去只有60岁，不知道为什么就头发全白了的老头老太太相视大笑，然后遛鸟，然后什么打太极拳，那种非常和谐的，其实没有那么好。我奶奶就住在那个养老院，我奶奶是因为就是她那个病需要24小时看护嘛，家里人做不到，把她送在了养老院那边。养老院其实 其实费用挺高的，好像4000块钱一个月。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舒适，但是还是不错了。因为我那个奶奶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嘛，然后她需要，就年纪也大了，80几岁，需要那个24小时看护的那种。希望今后的养老院好一点吧。我去我奶奶那个养老院都没有 WiFi 的，也没有什么信号，就没有就有电话信号，但是没有 WiFi。我想也是，那儿应该用不着。等到我们以后老了的话，在有 WiFi 有快递，估计大家就很可能还自由一点，就是我不想跟我那个小兔崽子住在一起，我他妈就想一个地方安静的待着，别来烦我。你找我，我就知道是找我要钱。又想买啥？保时捷？谢谢，我是彪哥的发展卡。说不定等我们以后老了，就是养老院就是那种网吧一样，每天下午，现在他们不是打麻将嘛，很多养老院就下午有很多活动是打麻将啊，或者说斗地主啊，我们会可能就是开黑吧，就每个房间有台电脑，然后那个就走几步敲，老张啊，就差你一个了，怎么还不上线啊？哎呦，我这腰不行，还没坐起来，今天要不然就躺在床上用笔记本打吧。啊，那好啊，那你打辅助啊。啊，行，没问题。或者说，哎呀，我今天这个手风湿啊，疼啊，举不起来啊。啊，那行啊，要不叫你孙子代打吧，也挺厉害的。也是肉体上位的飞机，这么学着嗓子还有点疼。有人说三生是你吗？人家三生95后，只是呼吸有点重。谢谢孤言独言的飞机。你们说着好像很可乐，但是你想想，如果说真的我们90来岁了，80、90岁了，在那个电脑前或者拿个手机正在打王者荣耀，然后打着打着里面有个人掉线了，哇，你很慌，就按那个护士铃，快去看一看是不是犯病了，我掉线了，掉线了，你紧张什么？可是他有老毛病，你快去看看，我有点担心，这个掉线不是普通的掉线，怎么办？啊，一会儿连回来就开心了。或者说你护士等护士姐姐赶到的时候，那边说：“哎，我还行，你先帮我打着，我自己吃药。这个不能说啊，马上就要推到高地了。我知道我要在哪儿，我叫你来只是叫你帮我打一下，没别的意思。我要自己吃。”谢谢理工的飞机，谢谢发科的飞机。呼吸机停了。说起呼吸机停了，有一个超冷的笑话，就说什么，有一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每天下午都会死人，不知为何，就那种重症监护室嘛，在里面的病人不管病情严不严重，每天下午离奇死亡，最后呢就很恐怖嘛，那家医院就没人敢住了，然后医院领导呢还有警察呀还有律师啊都一起看那个是每天晚上吧还是每天下午每天晚上，哎，反正就那个意思，然后就去看那个监控录像，说是到了那个凌晨2点的时候，做清洁的阿姨就进来了，到了那个时间啊，就是那个病人相继去世的时间，然后他进来呢就熟练的拔掉了呼吸机的插头， 插上那个吸尘器，然后就开始嗯，好笑吗？我觉得还可以，写中二病治愈的飞机，我觉得还可以，但这只是个笑话呀。但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医院都有自己的发电机吧。
1: 嗯，这也讲过了，哼，什么时候讲过的？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翻录像，你自证。写孤独时代的漂泊人的两个飞机。
1: 谢谢病名为发的饭卡。
0: 三生从梦中学，三十岁，哎，你不别这样。人家可能，比方说，就是就把那个。那个什么耳机线可能是绑在这里的，我们平时绑在这里嘛，他可能觉得不舒服，绑在这里也说不一定。就是不要就是太武断，漂泊人的两个。

谢谢时过境迁心事成的两张卡。以后我们等到我80岁的时候，你们也90好几了，那时候我们每天直播前半个小时就点名吧，对吧？也不干别的了，现在前半个小时是谢礼物，到时候等我80岁的时候做直播，我们就点名，每天花一个小时点名，看谁在谁不在，就不在的我们就把他啊，就可就关心一下，可能只是取关了呢，不要想得太悲伤。但是如果你要从没品的角度来讲，就是就像那种特别的没有道德、没有下限的开玩笑的方式说啊，今天点名说啊，以前那个谁谁谁一直在，今天不在，可能只是就插头给拔了，并不是取关了，是吗？没有脱粉的，就哎，但这个角度可能就玩笑开的有点大，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啊。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啊。并没有脱。谢谢 Flutlight 的飞机，谢谢仙剑客栈贾玲儿的飞机。唱首歌吧，一首《当你老了》送给50年后的我们。

0: 去看别的老太太了。哎呀，
1: 我刚才，哎呀，有点失忆了。我刚才说是出门拿个东西，是怎么样的？我跟你们说哈，谢谢谢谢冷先生的火箭。是这样的，就是说，过年回去嘛，然后我就跟爸爸妈妈联系了一下感情，也给了一些大红包。然后我爸呢就说：“哎呀，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在外面辛苦了，怎么怎么样？”就说什么：“哎呀，你那些事情啊，我们也不太懂。但是呢，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的话，就是我们都会来帮你的，什么爸爸妈妈永远在你的身后是就是坚强的后盾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谢谢爸爸，爸爸最好了之类的。那天我就突发奇想，因为我记得我爸的字写的不错哈，然后我就说，爸爸，要不然你用那个，你用毛笔字写一下《弦上有春秋》的歌词吧，就帮我写一下。我看那个超话有人写了，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哼，我也要。然后我就找我爸，我说你帮我写一下。他说哦。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反应很奇怪，你知道吗？就开始说，哎呀。哇嘞，有啥子事情记得一定要跟我们说话，我们都会帮你的。但是他当时就是反应就比较反常嘛。我给你们看一下聊天记录啊。我跟他看了那个超话那个范本，然后我就说，哎呀，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嘛。我说我觉得挺漂亮的。然后他看了一下，又说：“他说，他说这是谁给你写的？”我说：“是一个观众。”然后他说：“好的，我试一试。”也过了一天之后，他又给我说：“他说你发给我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为什么不直接用呢？”当时我就觉得，哎，是吧？这个老陈不是说好啊？之前说的你都忘了吗？就是不是说好永远的后盾吗？是吧？需要帮忙的跟爸爸讲就行了吗？他真的这么说，他说你发给我的那个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还要我写呢？我就你这个孩子要求一点多。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呀，那是人家写的啊。我说爸爸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实际上也不

是的，我爸爸，我当时也是误会了一下，我说：“哎呦，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啊，表面妇女啊。”后来我发现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爸自己去写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写的不好看，大家很不好意思。他说：“啊，他说你拿这个来干嘛？”我说：“我就拍拍照发微博啊，我就炫耀一下。”我说：“你是我们家里写毛笔字写的最好的了。”然后他又说：“他说，哎呀，他说那个人写的很好啦，相比之下，我的字狗屁不如。这个狗屁不如是他的原话。当时我就很尴尬，我说爸爸，你不要这样妄自菲薄呀。他给我发了很多份，他说你自己看嘛，我自己都不满意。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说哎，我说还好啊，我说我挺好的呀。他说谢谢鼓励，啊，真的，太狗屎了，我不好意思发出去。”他软笔不习惯，所以说呢，就跟大家商量一下。之后我在微博上晒我爸写的字的时候，多夸夸，让他树立一下他的自尊心、自信心。他说我写的狗屎一样。他说：“哎呀，不要去发微博了呀，你那个粉丝写的很好啊。”哎呀，他说这个对比起来，哎呀，我写的好难看。你们看啊，他写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写的不错了。哎呀，要求太高了，主要是我把人家写的发给他了，他一对比之下去，我爸平时也觉得自己字写的很好的，真的。我让你们看一下哈，是这样啊，就还行吧，是吧？虽然说不得算不得什么大手字。以表扬为主吧，家里人、商家代表，超级马屁不说，别，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那个分寸，注意一下那个有真情实感。哎，不，就抛开马屁的成分、鼓励的成分，就是你们自己说，作为一个就又不是以书法为生，也不是做这个的普通人，写这样还行吧，就拿得出手吧，我觉得。反正比我强，这样，你们觉得嘞？就是客观的讲，不拍马屁那种，不拍马屁那种，我觉得他有点太不自信了。哈，有些人就真的很烦，什么叫王羲之也不过如此吧？你这就很讨厌，比你强，当然比你强了。就是夸奖也很讲究水平啊。就还行，还行，还行。弦上有春秋，我还叫他署名，他说：“哎呀，我说你最后怎么不署名呢？”我说：“最后写完了，你写个老陈呢。”他说：“哎呀，写的恁个烂，不署名了，不署名了，你要发就发，不要说是我写的。”哎，这偶像包袱还是挺重的。他不署名了，不署名了。我觉得还是要署名。我给你们看一下当初那个我在超话发的那几个，确实写的不错。早知道不发给他了，是吧？扎成了，给你们看一下哈。就这个，是不是挺好的？哎呀，这一段不要给我爸看，这是那个胆记味。发在那个陈一发儿超话新浪的那个一段那个一段抄写，叫歌词。他这是用什么写的呀？这是软笔还是硬笔？应该是软笔吧。我爸的比较真实，这个写的太好了，大手字，难怪我爸看了有点扎心。还没前一个写的好，哎。

0: 第一个是你写大的毛笔字，就是让你的肘关节呀、什么肩膀啊活动一下。第二呢，就是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你多练练书法，有助于防止老年痴呆。我妈说话就比较直嘛，但是也不无道理哈、话糙理不糙。黄庭坚也不过如此，你怎么不说庞中华嘞？到底在说什么6316啊？有房款知道的八维哈。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泡久了之后，我们真人啊，我们活人泡久了之后，不是指头都会发皱吗？本来是一个饱满的指头，到最后会变成一折一折一折一折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用热水泡的呀？我们要是用冰水泡澡的话，就不会皱了，是这样吗？就会发白呀，然后会皮肤起皱啊。哦，这是什么呀？是这个意思吗？是今天的吗？一分钟前，我靠，是这个吧？万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谢谢手术刀的游侠，是昨天的。董事长，小林，谁举报的？谁在说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哎呀，我要看一下，你还有个小
1: 去了
0: 这个吗？那你在上海吗？你在上海吗，董事长？是觉得队伍太长了吗？
1: 拜拜，
0: 我看一下，
1: 拜拜，
0: 我看一下，是这个视频吗？你们听得到声音吗？我看看哈。
1: 出去了。
0: 是右边那个戴帽子的女孩子吗？为什么右脚还有东西呢？哎呀，再看一遍。
1: 出去了。
0: 右脚是靴子吗？
1: 拜拜，拜拜。
0: 三亚排到上海啊！哦，你是在上海排队的呀？我靠！我再看一下这个新闻是怎么，我念一下。有，你们可以的。是另外一个只靴子还没来得及穿，还有人已经要找周总借一步说话了。扒一扒三亚6316这个梗背后狗血的剧情。朋友圈里刷爆的6316事件，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这说起即将在3月2号三亚举办的电音节，很多土豪和网红相聚于此。然后有一位发了一条很暴力的朋友圈，这条朋友圈发完，很多激动的网友就开始打听这位美女的身份，甚至有些已经开始排队。当然更多的是很多和她住在同一家酒店的网友看到这条朋友圈后马不停蹄跑到6316

0: 是取号。不到一分钟，已经有人找到了这家传说中希尔顿逸林酒店6316号房，在现场的人已经破4000了。得知事情不妙，这位小姐发出了这样的朋友圈：各位爸爸，我真的在开玩笑，求你们别传播了，我开玩笑的，兄弟。之后被赶出了酒店。我觉得警察叔叔干得好，就是要抨击这种行为，管你是不是开玩笑，不正之风不可长。虚假广告，举报了。这种管笑能乱开的吗？哈，给大家唱一首《遇见》。
1: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今天状态有点不稳啊。
2: 好，现在我们万众期待，好，朋友都聚过来了，请你们用最最热情的，哇，这边朋友都打出来了，我爱陈一发，最最热情最最大的声音，让我们喊出你们心目中女神的名字，把她请出来好不好？1 2 3，让我们欢迎发姐。
3: 欢迎发姐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
2: 来吧，发姐。哎呀，好腼腆哦，哇，好羞涩啊。哎，这个面对这么多你的宝贝儿子们，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来，
4: 别这样，别这样。
2: 啊，这个不能动了，我们先往这边侧步一下，好，这样的话大家都看得到你。来，先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宝贝儿子们打个招呼吧。来，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嗯。
4: 真的吗？
2: 对，心甘情愿的。
4: 大家好，辛苦大家，这么热的天还跑来看我
2: 们。你们辛苦吗？看到妈妈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太浮夸了。
2: 那我们今天妈妈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非常精彩的表演要带给各位。然后呢，我们想知道今天有多少这个上海的朋友，有多少外地的朋友。哇，妈妈，外地的朋友来看你，
4: 这么多。
2: 对，所以等会儿我们也是非常用心的，是准备了3首歌曲、4首歌曲、5首歌曲，好多歌曲哦，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歌曲。只要你们热情不断，我们后面音乐老师不停的放，好不好？好，那现在呢，此时此刻你们有什么想要对发姐说的？有没有什么对发姐说的？
4: 谢谢。
2: 好，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就先把这个舞台交给发姐妈妈，您看可以吗？来，妈妈请上座。
4: 啊，讨厌。
2: 好，我们两个就退下了，好不好？来，我们两位就退下啊。
4: 对，
2: 哎，妈妈要开唱了，没有掌声。哎，
4: 这样吧。好，行。大家好，我是那个斗鱼的陈一凡儿，谢谢大家这么热的天还跑来听我们唱歌。如果我们唱的不好的话，肯定都是音响的问题，是吧？谢谢大家。那个第一首歌呢是陈丽老师的《走马》，可能会忘词儿，希望大家多多包涵。那我。

0: 是不是下雨了？
1: 没有没有，真的很多人都是买票进来的吗？我台说那个就是卖票卖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来了这么多人，我以为都逃票进来了。
2: 哎呀，那个我的第二首歌是那个一首英文歌，叫做对 ，Dying in the Sun， Dying in the Sun， 嗯。

其实我们来之前问那个节目组有没有提词器，他说有啊，然后后面有大屏幕，结果后面大屏幕根本没有台词。我还说我能不能假唱，他说那个我的第三首歌叫是王若琳的，叫做亲密爱人。对，谢谢。

谢谢。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第四首歌。他们说我看情况，好想现在都看得到你们的 ID 啊，平时这么交流很少，觉得现在很不安全。你们要是说什么话，我也不能封你们的。哎，就是拜托大家回去的时候。 把我批瘦一点就行了。你说真人不上劲儿，真人其实好受的。咱们是吧？认识这么久，这点默契还是应该有的嘛。那我现在是，那么我下一首歌是那个红色高跟鞋，是那个。可惜今天远洋君不在。 可能是我才怕他砸场子。嗯，谢谢大家，怎么这么远跑来？听说还有那个从北京啊，从什么山西的来的。啊？山东来了，谢谢。冯提莫老师是那个明天的，明天晚上他唱。 那麻烦那个放一下伴奏，或者说我也就早点闪了。

0: 个，徐老师，你还来吗？
1: 哎，
2: 这回是真的没有了吧？
0: 没有了。
2: 啊？
0: 没有了，求求你。
2: 我这个不太聪明的大脑也想不出来什么计策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距离够近了吧？你们看得清妈妈吗？妈妈瘦的连儿子都不认识她了，是吧？
0: 是的，太瘦了，看不清楚。
2: 对，妈妈瘦吗？美吗？
3: 美。
2: 今天晚上一定睡个好觉了。好，那最后这样，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很喜欢你，然后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你要不要最后送一些祝福给到他们啊？有什么学业进步的，家庭和睦的？
0: 好好学习，多看直播。
2: 还有呢？
0: 充值信仰。
2: 充值信仰，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刚刚看了一下弹幕，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发姐有些紧张，对吧？到后面就还好，
0: 到现在都非常紧张
2: 啊，赶紧放松啊。就其实我们想要准备一个互动的，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可以互动吗？
0: 你这是哪种互动啊？
2: 啊，行，那在这个环节我们最后就非常感谢我们的发姐来到我们的斗鱼嘉年华，来最用最热情的掌声欢送一下妈妈好不好？来，谢谢。
0: 谢谢大家，那我就先告退了啊。
2: 是个哇，后面都，来赶紧，谁有纸巾的？妈妈后面都湿透了。来，这边走，谢谢我们发姐，好吧？发姐，哦，纸巾，来，谢谢发姐，我来帮你拿。好，谢谢发姐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私底下是一个非常谦虚、非常可爱的女生啊。这个虽然已经做妈妈了，是吧？好，接下来。
4: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来录个视频，讲一下就是最近被封的几个博主。那我作为一个版本前瞻哈，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有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不成熟的观点。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峰哥不会被封哈，
5: 这是个好事啊。
4: 我们先从前面讲起，前阵子被封的几个博主呢。是护城风啊，张雪峰、蓝湛飞等等。护城风被封的理由嘛，他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挑动阶级对立，还有是炫富言论。之前有观众说，他说护城风每个月都晒自己的收入，我当时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钱这个事情是很敏感的。然后他当时的收入还不算太高。我记得那时候他在微博上晒自己每个月收入大概50000元左右，这个50000块钱的还算是大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再高就不好说了。当时有观众说，他说护城风这样做是为了要求公开财产，当时我都听得愣了，我说这不是最危险的想法吗？这属于很那个了，说今天你敢要求公开财产，明天你还敢要求什么，我都不敢想。所以护城风这个事情，今天不是要聊护城风哈，我是聊别的。护城风是因为那个挑动阶级对立嘛，那苹果安卓论出圈了就很危险。然后张雪峰被封的理由呢，是说他有一个是长期极端化专业评价，就是他会说这些专业不好，不要去学啊，哪些专业去学怎么样，他会因为他影响力大嘛，可能这样的话就会不利于招生，不利于有些专业招生，就影响了别人的学科嘛。还有他就是说话过于绝对啊，比方说哪个一定不能学啊，哪个学就要打断腿啊，这些属于就是不合适。还有他的是争议性爱国言论。那我觉得还有炫富的原因，因为当时他说如果要五统的话，他就要捐5000万一个亿，我觉得这也是很不合适的哈，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啊，不合群了。对，然后蓝湛飞被那时候也不是被封哈，他就是被禁止关注了。其实我觉得禁止关注这个事情呢，就是属于罚3杯，就是很轻的一个处罚，就等于弹你一下脑门那种。但 当时他有几个做的不妥的地方，一个是就是炫富的言论。他说当时有一个说如果说他这个账号全力商业化的话，年收入能有九位数，九位数就是一个小目标了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严格的来说也算是，好了宝宝，也算是挑动阶级对立哈。因为大部分普通人一年也就挣个几万块，可能就是他这个离群众太远了，就引起阶级对立了的。你一年九位数，在普通人看来你也没有就是说很辛苦啊，也没有什么很重大的成就，也就是拍拍视频还全球旅游，一边玩这么开心一边还把钱挣了，这也就是就不合适了啊。还有一个原因，他就是有那个叫做非主流婚恋观吧，就是可能这也可以定义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好的，我以前呢没有太关注蓝湛飞哈，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旅游博主，他在之前是一个电竞博主嘛，那不说嘛，他转型之后就是个旅游博主，我偶尔也会刷他的旅游视频，因为我看着就蛮正能量的啊，就是去哪里旅游啊，全球旅行，而且还带妈妈呀，带妈妈一起去，这不能更正能量了，而且他不是那种奢侈旅行，也不是那种极端穷游，他的那个旅游的标准哈，就是中不溜的，那消费水准也是很正确的。而且他全球旅行，他说他不去日本，而且他时不时在旅行途中，如果他有一些被发现就是说好像形象不太好，素质不太高的时候，他会装一下日本人，说是日本人。所以我觉得他本身也是非常的正能量主旋律的。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他还能有什么错误言论呢？结果呢，是他说他在，就是他这个问题出在他那个出视频的同时，他还会偶尔直播，然后直播的时候他就会容易说错的话嘛，说错话，他会说自己的爱情观，他说自己一辈子不结婚，不相信爱情，然后还有不结婚就不会破产之类。这肯定是不符合主流婚恋观的哈，就是不提倡的这种说法。在上面看来，我觉得这个肯定也不太好，就属于挑动性别对立。这个说法的深层表达就是说，女人坏，男人苦，男人辛苦建设，女人只顾享受，女人夺走男人的一切等等。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符合事实哈。历史上或者说近几十年也有很多男人女人破产，但是有几个是因为离婚结婚呢？好像大多数是投资创业失败，哎，我被割韭菜，爆雷，开合约爆仓，赌博，裁员，失业，还有高位买房断供的，反正都跟那个结婚离婚没有太大关系哈。好，我觉得他这个些说法就是比较。就基本盘思维嘛，他价值观也是比较主流的，这一段男观众肯定不爱听哈。然后为什么蓝湛飞他的账号过一阵子又解封了呢？首先我觉得他嘛本身就是主要输出内容是旅游视频，没有什么问题，非常正能量。其次他说自己的爱情观，这个虽然不正能量，但是呢他可能只是基于自身情况的闲聊，不是要全力输出错误的恋爱观。他可以说是解释说是由于自己的外形比较朴实无华啊，所以因此缺乏异性缘，那么就对爱情很悲观，有一些消极的情绪，这属于他的抗辩申诉哈。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真嘟假嘟，这还能辩解的，这能申诉的吗？其实我觉得申诉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在明面上没有这个流程，但是私底下是肯定有的。类似于就是上面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可以给出一个自己的理由解释，来获得从轻发落哈。之前就是有一个斗鱼，关于开设赌场那个涉赌的事情，也是 有些网友在说，他说要不是我18年出事的话，我待在斗鱼后来还会因为什么涉赌啊，就抽奖啊什么的也会进去。其实这个就有点不了解情况哈，因为那时候斗鱼是所有主播都要抽奖，这个是平台布置的任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抽奖的主播都会被判定成开设赌局。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像川渝地区的朋友，他会喜欢打麻将啊。如果你在家里或者和亲戚朋友一起在茶馆啊，或者说哪儿打个，或者自己家里打麻将打个块8毛的5毛钱嘛，对吧？这很常见，也不会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打得非常大，就是比方说100一盘、1000一盘、一把的嘛，那可能就涉嫌赌博哈，我猜的哈。所以当时呢，如果你在直播间抽奖的理由或者是原因是为了增加粉丝粘性，就是说你抽的奖的那个奖项价值也不是很高，然后参加这个抽奖的门槛也不高，比方说1毛钱啊怎么样，然后观众花了钱不就是就升粉丝牌嘛，或者说给你办个那个会员什么的，你可以解释为就是说我办抽奖不是为了牟利啊，是为了增加粉丝粘性，为了就互动啊什么的，活跃气氛，就金额不大就没什么事儿，还是要看程度嘛，对吧？但是如果说你那时候天天大额抽奖，还配有那种煽动性非常强的劝人抽奖，什么以小博大呀，什么只花6块钱能领回去好几万啊，孝敬你爸妈之类的话，就很容易出事儿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万一不小心就是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申诉的理由还是很重要的哦。那么话说回来，就是说有人问他说峰哥亡命天涯这次被封的问题大不大，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算很严重哈。以前辈的角度来看啊，宝宝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再玩啊，乖乖乖，哎呀，一会儿玩一会儿玩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每个人他每个博主他有个出圈的一个破圈的那种事件或者说言论或者观点嘛。当时峰哥亡命天涯，哎，好久没练这个全名了，出圈的言论理论是那个性压抑。峰哥呢是一个 B 站博主，他主要的战场是哔哩哔哩，他的观众组成也主要是那个 B 站男用户，直播中经常就会有很多男观众向他提出婚恋方面的问题，就生活方面的问题。他对于很多男女相关的议题的解答就是说你性压抑，比如说你为什么这么恨黑人啊，你老觉得人家要来跟你抢女人，你是不是性压抑？你为什么这么恨外国人，喜欢说什么巴西牛排 easy girl， 是不是怕人家抢走你的老婆？你为什么这么恨夜店女，你恨小子女，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又怕人家不喜欢你？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性压抑。但是我个人觉得性压抑这三个字描述的不算特别准确，我觉得更像是一种生殖焦虑，一种对于雄性竞争失败的一种恐惧吧，不是压抑，是焦虑。好，解释完了性压抑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说为什么他那个不太会被判，那账号不会判死刑啊。因为我们被封号的话一般会有个罪名，由谁谁啊上面来定调，然后在各大媒体统一转发点评什么的搞一遍赛博游街，这个号基本就死刑了。但是呢峰哥有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被定罪。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出名的理论是性压抑嘛，我不管这个理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呢这个理论是不太能够被批判的。因为我们是老中嘛，老中的话就比较传统，不可以谈性的，主流媒体是不可以提性的，提了不好处理。你能想象主流媒体在电视上或者说在哪里一口一个性压抑吗？哪怕是以批判的名义也不可以提，不能提性啊。因为这样提了的话就一定程度上就消解了主流媒体的严肃性啊， 就犯不着为了一个网红，为了整个网红损失这么大，得不偿失。有人说哈，就是会说，他说老钟这么保守不敢提醒还怎么生三个。其实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只有保守，相对保守传统才会生得多。比如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率相对较低，但欠发达地区生育率就相比较高得多哈。这个就肯定是众所周知了。一般来说，相对越保守的地区，他就越爱生。我之前还开玩笑说，再过几十年，中国大陆都是潮汕人啊。所以说，不能提性，但是要生孩子，因为性是一种娱乐。生育和养育是一种工作和责任，所以你说到底是所谓夜店女生的多啊，还是铁链女生的多呢？对吧？所以话说回来，峰哥虽然经常在很多事情上阴阳怪气，但是他也很有技巧，就是和那个红线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没出事儿。网友说这次被封是因为红线移动了。我们这种现象称之为红移现象。我以前也开过这个玩笑，说我其实从来不冲塔，只是塔向我冲过来哈。他也不太容易出事的原因，还除了他高超的躲避技巧，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经常提到性。性这个东西就有点像老钟的一个紧急关键词。你知道有些国外的博主，他为了防止国内有人盗他的图啊，或者盗他的视频呢，他们会在视频里夹杂一些敏感世界的截图或者敏感人物的名字或者画像。这样的话，如果他被盗视频，就可以根据这一点他去举报，让对方下架，甚至对方会炸号哈。之前好一个叫上帝之音的，就是搬运了国外某个视频，结果没注意里面有一帧特别特别敏感事件的那个图，然后他就喜提禁言。我不知道号炸了没，我也忘了啊。这种叫做防老钟的一种邮戳。美国警察也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在别人录视频的时候啊，别人在录美国警察执法，然后他不想别人录，他就在那里放 Taylor Swift 的歌。这样的话，录视频的人就会因为歌曲版权，这个视频发不出去。反正就是各有各的对策嘛。扯远了哈，我就是说，如果你的涉事言论里面包含了性，当然这个不能是纯色情低俗啊，那些会直接给你封了，就不讲流程，不讲那么多了。但是如果说你严肃的提到了性，然后有多多少少有一点道理，就不太容易被主流媒体挂起来批判。因为我们老钟嘛，就对于性是那个非常忌讳，也非常不愿意去讨论的。因为谈论性，我觉得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吧。我举个实用的例子啊，我以前跟大家开过玩笑说，比如家里父母亲，亲戚催婚啊、催生啊，都是很常见的。就说，妈妈和女儿说，和儿子说，你还是早点结婚吧，早点生娃吧。如果你说你只是说，哎，我不想结婚，我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还是个宝宝呢，哈，我现在想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或者说想过一下一个人的日子，怎么样？那后面就会一大堆劝说你那个早点成家立业生娃的那个大道理，还有很多规训呢，还有很多各方面的压力都会给到你。但是如果你跟你爸爸妈妈，或者是亲戚朋友，亲戚说，你就说不说你自己不想生娃，你就说，但是我不喜欢和他做爱呀，就或者说，但是我性冷淡啊，或者说他这方面，你就谈到性的话，然后父母就会非常尴尬，就说你这个孩子说这些干嘛啊？我们要叫你生孩子，你提出要干嘛呀？你就突然提那个，你，哎呀，你这孩子真的太，反正。就是说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你就可以终结此类的谈话，我觉得还是很管用的啊。但是呢，你要注意，就是说你可以谈性来堵住领导哈，或者说 长辈们的嘴，但是你不能提性取向。因为就是说如果你为了逃避催婚催生的话题，说自己是 gay 啊，或者说拉拉什么的，有一定几率，如果你是在那种比较保守的地区的话， 你有可能会被拉去电击吧，或者被关起来喝中药调理，这样就不好玩了，就不要玩脱了，就是。所以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博主，如果想要规避自己被赛博游街的风险，你这也算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吧。 By the way， 说个题外话，就是其实黄博搞黄色的博主，比如说福利机什么的，他们的账号也是最容易被解封和最容易转生的，就除非这个太红了或者说太黄了，但是在墙内不太可能哈。为什么搞黄色的很容易解封呢？因为第一个他们影响力很小，第二个呢，不管是女菩萨男菩萨，他们的存在是一种维稳的需要，但他们不能存在感太强，所以就是要维持在一种比较微妙的一个平衡点上啊。好，所以我觉得峰哥他的号还是有还是不会死刑，但是得避一避风头。他现在应该是主动自我沉淀，就是我不发视频也不直播，我就是静思己过那种状态啊。那我作为前几个版本的博主呢，我可以提供一些小的 tips， 就是当你自动主动的去保持沉默的时候，你又害怕别人忘了你怎么办，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沉默这个沉淀什么时候到头呢？什么时候才安全呢？我就是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不是马上过年了嘛，过年的时候呢，那些平时不敢发声的博主就可以趁乱发点祝福，不要发那种苹果安卓祝福啊，那你又挑动阶级对立了，就发点祝福，祝大家什么马年大吉啊，还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事事顺利，吉祥话说一说。然后你想想过年期间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大过年的，已经来都来了，你发这个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啊，没有错误可言，你只要不乱讲啊，你只要不在祝大家春节快乐的说 Lunar New Year， 那你又是死刑了，死刑立即执行。我跟你说，那时候集美得八点，所以那时候你就是说你春节期间出来祝大家节日快乐啊，新年新春愉快，对吧？是完全 OK 的，没问题的。好，不仅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就不想出什么不好的。其次就是那时候，金哥或者说我网上的就管你的可能也要过年，那时候就是可能会松一点，出来祝大家节日快乐，比较安全。一些不成熟的小见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回的话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可以讲一下，就是如何你作为一个博主你怎么去保证自己的存活，账号的存活。如果说你又想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又不想被抓住把柄，那应该怎么办？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下回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心得。好了，就这样吧，祝大家新春快乐，拜拜呀！我要去陪我们家猫咪了。

0: 我没有被开除，什么被开除啊？你以为我像那种出了什么弹射起步的事情吗？我就是老板觉得我太红了，不适合，就是怎么呢？叫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庙小留不住大和尚，是吧？说小陈啊，你要不好好搞淘宝店吧？于是呢，我就有了四个淘宝店。你们懂了吗？嗯，这么个呀？
1: 那么淘宝店的网址是什么呢？
0: 什么叫池钱养不了大王八？妈的，这些人你们，我他妈黑还是你们黑啊？我每天变着法儿的黑自己。还是比不过你们啊，我觉得我黑自己已经非常非常的用力了，我就想说，是吧，大侠，你看我都这样，你能不能放过我啊？结果你们是吧，果然是敌众我寡呀。
1: 不要刷吃溜溜了，会被风打，
0: 讨厌。
1: 谢谢0147的出镜。
0: 我到底是留齐刘海好还是中分好呀、啊？马骂网上好，我和女朋友是初中同学，在一起十来年了，一直轰轰火火的。她现在一直很努力的工作和充实自己，所以昨天给我发了个信息，内容是一个我爱情就行，面包我自己买，这是什么意思？谢谢 James。这是什么意思？嫌你没钱啊？这是不是不太懂？也不是嫌你没钱吧？我们不要说的那么直白，不要没事就把钱不钱的瓜放在嘴巴上。应该是觉得你不太努力吧？他现在一直很努力的工作和充实自己，你呢？可能就他，我觉得，老实说，如果我给我的男朋友发这种消息的话，感觉就是不太指望他在事业上有什么成就了吧？你们觉得呢？就说，哎呀，我也不指望你能养我了，是吧？你就好好的在家待着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估摸着是这个意思。哎呀，我眼睛不太，眼睛太大了，进东西。所以你也要努力呀、啊，同志们呐、啊！你们看见女同学，你的自己的女朋友，天天这么努力的在工作，在提高自己，你们没有危机感吗？是吧？假设说我有男朋友，他每天都，他每个月非常繁忙，挣很多很多钱，那我肯定是嘛，万分小心，天天去健身，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期待着他不要变心，对吧？就说两个人之间呢、啊，是要同，要一起进步才行的。如果一个人努力，另外一个人只是在打游戏的话，是吧？那两个人是长久不了的。没，不要这样嘛！哎呀，我们现在周末嘛，周末看看直播那多正常啊，是吧？女朋友不会怪你的，周末要放松一下自己啊，是吧？劳逸结合，总是工作，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只有工作，那你这不叫生活，这叫活着。周末了，让自己紧绷了五天的弦，放松一下吧。嗯，怎么样？哎，别走啊！哎，看直播就不充实吗？我觉得看直播超充实的。谢谢，谢谢玉安，谢谢0708的玉安。搞基了？你是搞基了吗？谢谢小江。什么呀？什么叫走了去女朋友放松一下？那么一会儿见啊。还有超高层化哈，概念方案吧？是不是投标啊？超高层有标底费吗？没有标底费，别画了。谢谢凋零千本樱和 Clear Love Fans。 Can you hear me？ 我是觉得很多就是女朋友，你这个一般反过来了。我最近碰见几个，也不是最近吧，就近几年，你知道年纪大了就是有点分不清时间观念。近几年碰见几个男的，那种结了婚的，然后就抱怨自己老婆不工作什么的，很麻烦。一说起来就比方说先谈自己工作，然后你礼貌性的问一下，哎，太太在做什么呀？然后就是一脸那种，啊嘛，还不是天天在家打游戏那种。然后就那个表情就是毫不掩饰对自己另一半这种状态的不满，干嘛？圈叔的老婆可是，圈嫂可是，开了几家公司的呢？不是，人都是这样的，就好像你热恋的时候说，小宝宝，你还可以再胖一点，没关系，我背得动，我抱得动，我不嫌你胖。你根本就不胖，你还可以再胖20斤，但你真胖20斤试试是吧？就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名言是什么？就是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什么当初
说叫人家小甜甜，没有关系，以后我养你，你只有在家负责打游戏就好了。但你如果真的在家打游戏，是吗？肯定也不高兴。他会怪你没洗碗、没煮饭之类的。是啊，热恋期间的话，不要相信，人都是会变大，不变的只有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就好像爸妈也是这样嘛，是吧？小时候跟你说小陈呐、啊，是吗？我不要求你有什么大出息，是吗？你只要活得快乐就行了。然后你大学毕业，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然后你跟你爸说我很快乐呀，我现在快乐的不行啊，爸爸，我好兴奋啊，是吧？你爸会怎么说你觉得？他会觉得你快乐就好吗？然后你说我也很健康啊，爸爸，是吧？是不是很多家长都会跟你说，哎呀，我也不指望他有什么出人头地啊，我也不指望他有多大个出息啦，我觉得他只要健康快乐就可以了。你到时候健康快乐，你看他高不高兴？我好快乐呀。

所以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满足的不是不只是我们，哪怕血浓于水也会对你不满的。所以年轻人多看直播，多读书，多刷愁情，少打游戏，才能得到进步。 Say goodbye， 不要听这首歌。哎，不要这么，谢谢食言 peace。 看直播也是学习啊，不觉得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吗？我直播，你知道我直播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你知道吗？我直播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你们看过那个疯狂动物园没？疯狂动物城，哎 whatever。 我直播的使命是为了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make you a better person。 播以载道好吗？我是有 bigger plan 的好吗？我是希望你们成为更好的人，所以我很少打游戏，怕你们沉迷。bigger plan， better place， better 斗鱼， better me， better you， better us。谢谢混蛋女行了。谢谢孟千载混蛋女行了。谢谢我就是那个酱油了。是啊，直播嘛，写文章的叫文以载道，我们当主播的是播以载道。谢谢 very big big man。 什么叫我只想骗你们花钱？没有，没有，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吗？我们是这种平台吗？我们只想带给你们欢乐呀，是吧？只想让你们开开心心的、健康快乐的成长。像我要是对付前男友的话，或者说我顶多会想说，打扮的我就是那种特别乡下人的那种报复心理，就是比方说我开着特别好的车，打扮的特别漂亮，然后出现在他面前，然后就是那种红绿灯的时候，他开着自行车，我不是开着，就骑着自行车在等红绿灯，然后我从我的那个兰博基里面摇下车窗，然后说：“哎，这不是小王吗？是吧？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呀，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有空来玩啊，是吗？啊，哎呀，红绿灯时间到了，那我先走了。”然后就呜一下就开走了，就这样。我一般。怎么兰博基尼就不可以摇车窗了？人家说高级跑车都是手动挡的，你们没有坐过兰博基尼，你们不要发言。你们坐过兰博基尼吗？你们就知道兰博基尼不是手摇车窗了。我没坐过，但是我觉得就是的。等你们哪天坐过了，再来批判我吧。我也没坐过，怎么了？在我。是手动挡啊，他们说，人家跟我说好跑车都是手动挡的，那样才显得逼格高。你们根本不懂，你们这些土包子。哎，懒得跟你们讲。我就会想有这种，我心里中的装逼场面，就是那种比方说或者说大家一起去参加某个共同朋友的婚礼啊，然后我穿的特别漂亮啊，身材特别好啊，然后手上还挽了个小鲜肉啊，那小鲜肉身高1.8米呀，
体重130啊，然后看上去年轻又帅气，怎么样啊，是吧？然后他一个人出席，然后长得胖胖的，是吧？脸上胡子也没怎么刮干净啊。然后我说，哎，这是谁呀？哦，不好意思，没有认出来。我不会说想说这个什么，把人家追回来，再把人家那个甩掉，我不会想这么恶毒的事情。我就不信这些狗血的场景你们没有想过，什么比方说当初我的初恋女友嫌我家穷人丑，有一天我发达了，可能也变帅了，是吗？开着豪车在他面前经过，他坐在现任男友的自行车后座，泣不成声，哭着想跟我复合，但是我把他的手从我的衣袖搬开了，一个手指的搬开，说对不起，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我。怎么样，你们没想过吗？没有吗？谢谢小江，谢谢 Nice F1。 哎呦，谢谢方哥。我太无聊了吗？哎呀，我不信。你也可以说对不起，我现在已经不喜欢女人了，可以。哎，我很喜欢这种的，我不会真的去做，但是我想一想会觉得就是怎么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你知道吗？就 inner peace。 你们想的是前任的现任开着十万的车撞追尾了我100万的名贵跑车，然后我下车的时候破口大骂说，你他妈怎么回事啊，你知道我这车有多贵吗？你他妈敢追尾。然后他哭着下来说，对不起，当年是我对不起你。然后说，哎，是你呀，是吧？小陈啊，算了，不对，小王啊，算了吧，哎，不对，小 B 啊，算了吧，是吗？哎，我又是谁呢？这点什么没关系，修车也就20几万，哎，你们好好过日子啊，我先开走了，呜一下。你们没想过吗？嗯。刚才不是说的吗？就是男的是小爱，哎呀，我总有一天，等我有了兰博基尼，老子要把它改装成手摇车窗，你们等着，你们莫欺中年穷，是吗？发妈妈绝对真实人生故事，求解答。谢谢 CHY 8413。我也很喜欢喝雀巢啊，只是最近雀巢没打折，没有，我喝的宜昌老街白咖啡好吗？也很便宜的，贵的我反而喝不来，什么南山啊什么，但是我猫屎啊我都喝不惯，喝不，反正我就是那种很俗的那种。对，我喜欢星冰乐，是的，焦糖玛奇朵，焦糖星冰乐，那特别长胖的就是我喜欢的。认识一个21岁贵州妹子，而且认识的途径比较复杂，她是个悲惨的女人，家里相亲认识个男人，在没结婚之前给那男的生了2个孩子，后来那男人经常打她，就为了脱离那个男人分手了，偷偷跑出来外地，后来被人骗着走上一条不好的路，被一群搞传销的骗着做小姐，后来他偷偷的跑了，然而生活却让他没办法继续，还得继续做小姐。后来我也通过去玩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对他入迷的时候，基本一个星期去三次，哟，身体不错。后来他因为种种原因没去上班了，上中吧，就没了收入。那时候我各种照顾他，而且租了房子给他住。后来两人一起生活了3个月左右，我却发现我真的爱上他了，而且还相互送礼物，感觉这生活就是一对情侣。跟他一起做饭，在他没钱的时候给他钱包偷偷塞钱，塞钱的塞子错了。可是后来因为他说他需要自己去赚钱要生活，因为要学会坚强哈。我觉得他的经历也是蛮坚强的，后来就跑去新地方做老工作。可是上一段时间班之后，他各种跟我闹脾气，后来吵架他就提着自己东西走了。现在走了近1个月，好想他。虽然他现在还是偶尔会给我送点吃的跟礼物，却一直躲开我，不见我是他没有回头的心。我却中毒了，不知道该如何做，去解答。

新地方老工作。首先，我虽然没有嫖过娼，但是我听酬勤榜上很多嫖过娼的朋友讲，基本上每一个做小姐的人都有一段悲惨的故事，都是被骗着做小姐的，没有一个是自愿来做小姐的。他们背后都有一段曲折离奇的失足故事。他们都是被骗的，他们并不是因为好吃懒做想躺着挣钱。什么叫没人敢上酬勤榜啦？我是说，哎呀，谢谢一哭二闹三上吊。

谢谢落叶飞，谢谢刘发 CN， 谢谢信仰 X。我也没有操过粉啊，我操过粉吗？你没有证据吧？没有得罪金主，我只是喜欢拿金主开玩笑嘛。我们要是对金主表现得非常尊敬，你们又说我跪舔金主，我拿金主开玩笑，开开玩笑嘛。你们又说我，哎呀，我很难办呐、啊。就是感觉我们对待金主要做那种，就像以前小时候老师跟我们说的，对待外国友人一样，不卑不亢，不为官不尾随，是要这样吗？我们很难办的。谢谢运物破仓，运物破仓，不好意思。坐着挣钱不是绝大部分人的事情吗？除了体力劳动者，大部分人都是坐着挣钱吧，在电脑前面做事情。我觉得这个故事不知道怎么说。如果你是一个怎么一个嫖客和一个小姐相爱的故事，哎，我不知道怎么评论才不会伤害到你们。你是一个嫖客，爱上了一个小姐，你想要和她在一起，你对她挺好的，然后嫖客小姐说对不起，我很坚强，我还需要去赚钱去生活，拜拜思密达。

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他躲开你，也就是说他没有找你要钱啊，也没有再怎么想，那你就怎么说呢？我本来想说，那你以后就不要跟他联系，你找个是吧，良家妇女就好好过日子吧。但是我又一想，良家妇女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跟你过日子？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才合适，你知道吗？好好工作。哎，你们别，我虽然我觉得他这样做的不对，但是你们也别说。什么连鸡都看不上你？你知道小姐的眼界有多高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说，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们说，你知道小姐过的什么日子吗？躺着挣钱，消费很高的，消费很高的。就好像外围啊，或者说那种小卡片里的，他们收入也高，消费也高。你一个普通的工薪族，你觉得自己想拯救他？你觉得我是靠穷苦是出生于遇上落魄花魁是吧？我想拯救他，没有那么简单的，人家不是你能拯救的，对吧？你救不起，人家很有钱的。那种没钱的小姐，你又不想救，你看着那个样子，对吧？人家不需要你的拯救，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他如果当初靠卖艺年入百万，然后跟了你这个高级白领，你年入50万，你觉得他会不会心里有落差呀？他可能还是很怀念以前纸醉金迷的日子呀。

算了，不提了。就是真的，群众啊，永远无法掌控，就跟小孩子一样，你越叫他不要做什么，他越要做什么。这时候只有拿出其他的东西吸引他的注意力。我说啊，看那里有只猫猫飞了，飞起来了。然后他说啊，哪里哪里，真的吗？真的吗？就忘记了正在做的蠢事。这本来正在犯傻，然后你要一定要说哇，那里有个人走光了。然后他说啊，真的吗？真的吗？就刹住了，不然你怎么告诉他说哎，别这样，别这样，真的不行，他不理你的。只有使出那种声东击西的招数就。本来硬的也不行，你揍他也不行，说哎，我很有骨气。我走光，那不得，算了，不开玩笑。哎呀，我今天去试礼服，还是被有点被女明星伤到了。我去试那种，平时表演啊或者走红毯的礼服，我其实没有。就是真的去那种礼服店试过礼服，很多时候是别人就拿过来给我试，这样显得更大牌了嘛。有结过婚的同学应该知道这种嘛，就去婚纱店那种，然后去有一个很大的房间，然后有两个女服务员，差点说错了，女服务员来伺候你穿衣服，穿那种婚纱那种。婚纱店的，然后有那种电动的那个窗帘，这么摁一下缓缓关上，摁一下缓缓拉开，就类似于那种抖音那种快手经常放的那种拉开，然后前面那个外面站着的那种先生啊，或者说男朋友啊怎么样，然后就本来在玩手机，然后看，就哭了，就不结了那种。然后我其实就今天去试了一下衣服，然后有一个事情让我很后悔，就是我从来没有被人伺候过穿衣服。早知道我今天把内衣穿得更精致一点就好了，今天穿得太朴素了，不好意思了，没有体现出一个女明星的风范。今天穿了基础款，不该不该，真的今天就从头到尾就很不好意思。真的就换衣服的时候他们都不离开，要帮我穿，然后我心想哎，确实一个人也穿不了，之后穿基础款啊，朴素啊，朴实刚健那种。穿那个礼服都不穿 bra 的，就是穿的那种 new bra， 就隐形的那种。因为就是哪怕你们从来没见过女孩子，也知道就是那个内衣的形状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对吧？上面有一块，后面有一块，前面有两大块那种。但是你很多礼服它是没有，就是露肩的嘛，或者是露背的，所以呢。你总不能把内衣露出来啊，所以你就要穿那种隐形 bra， 就 new bra。 啊，有些人说我身材没有曲线，我靠，我简直就是霍比特人里面的维多利亚模特，就那种哈比超模吧，就是那种霍比特人里的斯嘉丽约翰逊，还有谁，梅根福克斯，还有谁想不起来？比较性感的女性有哪些？哈比超模，真的。然后当时我跟那个试衣服就是服务员嘛，那个店家说，他们说他这里经常接待女明星，因为很多女明星那个礼服，不管是女明星还是男明星哈，现在为什么乘不了超级英雄的飞机，
自己画一个呗。去那里借衣服穿，因为明星要出席很多很多活动嘛，很多衣服也只能穿一次，不能每次都买，就算买得起家里也放不下。他们也会接待很多明星，然后就问我说，像我这样就是差不多个子大小的，一般就是比较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就说其实娱乐圈也很多哈比人。然后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个好像是 AKB48 的什么姓菊吗，我当时没有听太清楚，就是那个女明星，其实她说跟我差不多，她比我瘦啊，不是 AKB SNH， 不好意思说错了，对，菊晴经纬啊，好像是这个。然后她说她就超瘦，她说你已经很瘦了，她比你还瘦。我说当然了，女明星就很瘦的，我说我看过她那个照片超级瘦。她说她胸就很平很平，她说你胸算很大那种。我说哎，不知道。然后她又说，她说她真的就是很瘦，瘦到没有让我们给她试衣服的时候啊，这姨呀 啊鞠婧祎，哦看错了，sorry。然后他就说，我给他试衣服的时候，问他要不要在就里面垫一下，因为有我们毕竟都是魔术师嘛，可以垫一下，这样就稍微垫一下，看上去比较有那个起伏。然后那个女明星就说啊，不要，我不要垫，我垫了我粉丝会骂我的，这样不真实，他们都知道我没有。我觉得他还就蛮有趣的，就很实在的。

0: 这些悟空不悟的三个发财，鞠婧祎哈，好，鞠婧祎没念错吧？白字白字举过，
1: 很真实。
0: 我也是跟他们说很真实啊，我说啊，这个礼服的高度有点尴尬耶，这礼服的长度什么刚好到那个脚踝。我说你这样的话，不是把我的高跟鞋整个露出来，不如拖地，我就在里面踩凳子，你们也发现不了。你是刚刚到脚踝的话，我又显不出我那个什么纤细又匀称又笔直的双腿，只能看到我那个20厘米的高跟鞋，那不是很尴尬？我说这个高度不好，换一件，换一件。啊，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就是他。一呀，哦，对，其实没有20厘米啊，最高的高跟鞋可能就12厘米、11厘米吧。因为我跟你们说哈，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人，比方说你1.8米的那种超模，因为高跟鞋毕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嘛，是吧？是。这是脚的长度，然后这是跟的高度，然后这是一个鞋面嘛，就是、脚踩的地方。如果你脚不够长，像我只有35码嘛，那你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做很高，就三角形啊，是吧？像那些同样的造型的鞋的话，40码肯定比35码就跟要高很多，你懂的吧？对吧？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几何问题。他们还跟我说，就说哎呀，就怕你不好走。我说哎呀，这宁肯摔倒也不能不踩呀。懂了懂了懂了就好，个子越高跟越高，对，这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军备战争吧。这有些男孩子觉得女星就是穿那种很高的防水台，就像驴蹄、像马蹄一样，很难看。但是呢，他们又会不停地把大家的身高拿来对比。如果说别人穿了那个驴蹄哈，穿了那种特别高防水台，看到很丑，但不看到就无所谓的那种鞋，然后大家只照上半身或者遮住了的话，那个穿细跟很性感的高跟鞋的就血亏。所有女明星，不管是上春晚还是去哪里，都穿那种特别特别高的鞋，这就是吃够了亏。要学习。谢谢耀眼的飞机，谢谢是忘却的发财。不好看，但是全都穿啊，没办法。我去那个，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去那个那种奢侈品店，就卖那种特别贵的鞋子的，什么什么罗布丁啊、红底鞋啊、什么香奈儿啊、圣罗兰那些，我说你们有没有这种防水台很厚的鞋？然后人家一脸鄙视就看我说，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我们这几年不出这种鞋。我说好吧，大家都很高，大家也不上台。军备竞争，真想就是大家一起去吃个日本寿司，什么潮水退去看谁在裸泳呢。哎，不是吃日本寿司要脱鞋吗？谢谢甘蔗精石小月的两个发财。不过算了，相煎何太急。谢谢村委会的八个发财，谢谢阿囧的飞机，谢谢 Pickintor 的两个飞机。其实我跟你说哈，那种一般奢侈品店里的衣服都是卖给那些有钱的大小姐们的，他的对象不是针对明星，因为他们衣服虽然很贵，但是很多时候呢就过于日常，就是可以穿着去上班或者去聚会啊什么的，上舞台的话可能显得稍微就是普通了一些。女明星上台那衣服一般都是定做，或者说那种就那种高级定制，就礼服一样。 虽然价格很吓人，礼服都是租的，而且礼服租起来很贵，你知道吗？我今天去问了一下，我说你这个礼服租起来多少钱？他一万以下是不租的，他直接卖，租起来没意思，不接这种小生意。一万以下的礼服我们只卖不租，一万以上的礼服呢，租金是卖价的40%这样子，40-50%。然后我一算啊，就很伤感。没想到吧？然后我还问了一个比较傻乎乎的问题，是吗？那土包子，我说，哎呀，我要是买了一件衣服，在这里面定做了一件衣服哈，最后我穿了一次，又不可能再穿第二次去上什么节目。我说我可以，你们可以回收吗？这个装备回收，像贪玩蓝约一样的装备回收，让我再回点血，以后再就可持续发展吗？你们反正对你们的衣服也是租给别人啊，我就回收一下我的衣服，就像那什么周大福、周生生一样，回收金饰嘛，就也租给下一个有缘人。然后人家说，哦，这个怎么可以呢？就是量身定做的，不行，可能我这身材比较小吧，就定按我的 size 定做的，也租给不了别人。但我其实觉得是可行的。礼服穿一次能退，而且理论上是可以退，但你丢得起这个人吗？不应该这样。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退，理论上，但是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嘛，还要对得起自己的形象啊，对不对？你那个，我们打一个比较夸张的比方啊，你参加一个节目，一般就穿一天两天不得了了，然后在七天无理由退换，哇，你穿那个衣服被所有人拍了，还录像了，就直播了哈，最后说，哎，不好意思，我觉得有点不合适，可以退掉吗？还要不要脸？谢谢阿肯的飞机。哎呦，我看到有个淡薄的不敢念，是吧？还说可以再改小一点，租给别人。闭上你的嘴巴！但是我们那时候如果有笔记本的话，还是大部分都买的是像神传这种神舟，不会买苹果。如果班里有人买苹果的话，我们会说：“哎呦，这出名了，有钱哦，好有钱的那种。”现在大家都用上苹果了，感觉国民收入涨了翻了好几番呢。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多就用红旗和那个什么神舟，还有些用戴尔都比较高端了，真的时代云云的。毕竟我3年前读大学嘛，这3年就是祖国发生了巨变啊！谢谢夕阳莫凡的飞机。烟黄的两个飞机和发张卡，确实就是，我现在又提供大家一个思路哈，谢谢烟花宝宝的两个飞机和好多张发卡啊，好多张卡，提供一个大家一个思路。有些同学我知道在看我直播的观众年龄跨度很大，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读大学的高中生或者初中生，谢谢 Mr. 猪的飞机，猪猪好久不见。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你可以报考一些对电脑要求很高的专业，比方说建筑学，或者说一些什么图像处理啊，室内设计啊，或者说还有些什么觉得对电脑要求很高的，配置要求很高的，不然的话你以后寸步难行啊，网络时代啊，但也是为了你好好学习了，真的。也孤独时代小卤蛋的两个发财。我知道大家很多还是，既然大家都在斗鱼平台相遇了，就别自欺欺人了。大家基本上都还是爱玩游戏的， 你想骗家长说我买一个 PS4 是用来学习的，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真的喝多了就不省人事，你用他的指纹付了款，不然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像你买个 PS4 啊，或者是 Xbox 用来说爸爸我想用来学习，是不真的是不可能的。还遇见发发的飞机，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那个视频通关的观众嘛，其实泪中的狗的飞机。但是你叫爸爸妈妈给你配一台好的电脑，说用于学习的话，还是可操作性很强，真的。其实泪中的狗的飞机，我当年第一次配电脑的时候是初中中学嘛。然后我跟我妈说，我当时配的很贵，10000块钱呢。我当时说我要好好学习，我因为我很爱画画，我是一个美术爱好者。那天津小爱的飞机，我还哄着我妈去买了一个打印机，但实际上那个根本就不相关嘛。如果我爱画画，应该买手写板，但那时候手写板还没有，就绘图板实际上还没有怎么发扬光大，没得卖。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要买打印机，把我画的画打出来。后来那个打印机好像一直吃灰，吃了5-6年吧，最后用不了了。我妈为了让我学习，还去花钱买了一个正版软件，就是那种有课程的，教你数理化、语文、英语那种一节一节的课，就是你在那里面。就看课程，然后学习，点你选要的答案那种正版软件，很贵的。就那时候，那几百块钱，还是上千，我忘了。我妈觉得对我学习有帮助。我妈其实很省的，但是在我学习方面，她觉得，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我女儿也，我必先苦其心志，供她读书。这样，就在这方面就很舍得。我妈平时。有时候空调车都不舍得坐，那时候就是重庆夏天非常热，40度起，但官方要报38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我妈平时坐公交车，有时候就是坐那种不开空调的，是1块钱，开空调的1.5块，她舍不得坐1.5块的车，然后给我买10000多块钱的电脑，就虽然我对她就很多地方不满，但是这方面还是没得说嘛，王总。谢喵喵喵指挥喵汪汪汪的飞机。然后那时候他花很多钱给我买那个教育软件，帮助我学习。但是 somehow 是吧，那时候我家里没有网，我妈觉得网络是万恶之源， which is true， 没给我牵网。然后我就在家里打大菠萝和星际争霸，他以为没有网我就可以好好学习，他错了。我还打了那个什么《仙剑奇侠传》98柔情版，还打《生化危机》这，我妈有点单纯嘛，她觉得没有网络就一切就安全了。但是我有光驱啊，什么我还玩了什么，我还玩了什么那个什么《绝代双骄》啊，什么《神雕侠侣》之类的，《金庸群侠传》。嗯，总是说就是办法比政策多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差点说错。而且我还谢背锅狂魔兔子的飞机，而且我还在那个教育软件里面发现了一个游戏选项，就很神奇。就他在数理化、英语那种所有的那个就科目旁边还有一个小的选项，就是休闲时光那种，点进去他给你讲点笑话呀，有点小游戏，先打打扑克牌什么的，也玩得很开心。不是贪吃蛇，是表面数理化。可能我不打这些游戏，我就可能现在已经是博士了吧。但是此生无悔嘛，入斗鱼。我妈不知道，我妈真不知道，我妈知道，但是不知道的那么 不知道有那么夸张，他觉得我就是还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孩子，但实际上，哎，我以前就是很麻烦的，你知道以前那个电脑很发热，现在也是发热，以前不是液晶屏，哎呀，我因为我买电脑比较早，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买电脑比较早，以前那个 CRT， 哇，那个显示器发热很严重，开机一个小时，它要热三个小时那种感觉。而且还发光很亮，我跟我爸妈是不同的卧室嘛，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应该的啊。然后他们在那边，我白天肯定不能玩，我就晚上玩。他们睡着了我玩，然后那个显示器非常亮，我就用那个被子把我和显示器还有我的座位整个笼罩住。然后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发现我这边在玩电脑，但是这样很难受，我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然后再继续玩。就我妈为了就是关心我的安全不许我关门，他们也不关门，就是晚上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啊，还呼啸有个噪音嘛，那我就只好用被子怎么笼罩住，怎么笼罩住，很热很热，又很闷，很难受的。每过一阵子就，再继续玩儿，真的。不让关门。

天不用开暖气，我们这魔法地区开什么暖气？我重庆暖气不存在的。而且那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耳机，她在很多地方听说耳机对耳朵不好，就听耳机听多了的话就会聋，可能是真的。大家也不要听太高音量的那个音乐哈，然后就是给我用的那个用的喇叭，就那种音箱。然后我玩了很久很久的无声游戏，因为半夜你把光控制住了，你那个声音你有一点点声音都会很响，凌晨三点半那种，对吧？我又不敢开那个声音，我就玩那种无声游戏，像一个失聪的人一样，感觉也少了很多乐趣哈。谢谢，看一下鱼吧最后的飞机。哎，你就不要插队嘛，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办了。等一下。也舌尖上的浪人的十张发财，如果我现在看了一下鱼吧最后的，马上就会有超火来说，看麻烦看一下第2888楼，是吗？你不看我就自杀那种，就像我们班长一样，很幼稚。你我不能开这个先例。还有些人说键盘不会发出声音吗？我又不是玩劲舞团，我们那些游戏就点点鼠标就好了。一般来说就点鼠标为主，然后 WASD 能有多大声音？哪像你们像玩劲舞团，啪啪啪啪啪，那怎么行？我们就玩一些那个 RPG， 点点技能差不多了，而且又不 PK， 我们就打打玩。而且就算有耳机你不敢戴的，你知道吗？耳机戴上了之后你觉得听音乐很爽，但你听不到，就没有人把风了。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你在作案的时候你如果戴上了耳机又没有助手在旁边把风的话就很危险。如果因为中年人嘛，我爸妈生我的时候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就晚婚晚育响应国家号召，他们睡得也不是很踏实，半夜起来上个厕所，哇，死定了，真的。那时候还听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戴一边，哎呀，戴一边很难受的。我觉得两边耳朵戴上去是一种享受，戴一边是一种折磨。以前我知道你们那些嘛那些臭不要脸的学生时代玩早恋的人是吗？很喜欢啊，两个小情侣啊，一人带一边听歌，很甜蜜。那时候什么索尼还出了一款 Walkman 随身听，可以有两个插孔啊，就是让两个人可以同时插入耳塞同时听。但是我一看就没意义，我好酸那种。我知道你们那个，我就觉得这对音乐的一种不尊重，真听着真的不舒服，我不喜欢，我不认可。谢谢十二的两个飞机，谢谢济公的火箭。戴一边真的听着不舒服。应该有那个有同学有这个印象吧，就是曾经索尼出过一款 Walkman 随身听，就是可以同时双通道嘛，是现在流行的说法，就双通道可以同时插入两个耳塞，然后两边这两个情侣，那个广告图也是两个情侣在这里。哎，我们其实心中的台词都是滚呐。哎呀，这两天去干嘛了？第一天星期六的时候就是休息嘛，就连播了四天，休息了一下。然后昨天呢，是因为今天早上9:30就要去那边美国面签，就在那里集合，所以我昨晚上不敢播，怕睡得太晚了。

0: 颜值太高，妈个鸡呀、啊！你们没去看我的，还有些同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微博里大概就解释了一下。总的来说，就是10月5号到10号，本来是 AC Fun 就 A 站药丸嘛，邀请我一起去纽约参加那个漫展，然后就要办签证嘛。结果今天去办面签，就被拒绝了。我这辈子还没有被男人拒绝过，除了上回在日本，然后这回去美国又被拒绝了。我再也不……啊！凤姐怎么过的？跟你说了道理嘛，就单身貌美女性去美国，就有很可能就在那边结婚就不走了。凤姐不属于吧？凤姐是政治避难，我说的是旅游，我还就是那种特别就是看上去就是充满了对美国的向往那种感觉。你好，我要去美国去旅游。嗯，是的，没有结婚啊，大学本科啊，英语不是很好，然后别人觉得我操，这人想移民，就把我给拒了。有强行貌美吗？哪有？这觉得我是要过去嫁人的。哎，而且我就是犯了一个经验上的错误。他们说，面签的时候应该主动给他说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哈，是吧？我在中国讨好红的。哎呀，要不是非要叫我去，我才不想去你们美国呢，是吧？哼，一点都不好，又不安全，还有枪，还有恐怖袭击，我真的很不想去。为什么？而且他们说，就说那些材料啊，材料要主动提交。我是那种应试教育的孩子啊，就别人问我什么我答什么，别人要我什么我给什么。从来没想过主动这个事情，还要主动说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还主动给他看东西，都没想到。之前我在排队的时候排了很久嘛，我还听见有一个人被拒签了，因为他一直描述不好他自己的工作内容，工作到底工作是什么，然后我心想还呵呵冷笑说嗨。傻逼，结果，哎，我还在跟那个密斯笑，我说，哎，你刚刚听见没？跟那边被拒签了，你听见了吗？他说听到了，听到了。然后他又听到，啊，发现你也被拒签了。我就在他前面一米的范围，然后我被拒签了，回来，然后他说。尴尬，跌倒了还被人围观的那种感觉，气死了。嗯，
1: 我去二次申请的话，我现在就是 A 站，他说去找关系，找人看能不能二次申请，能不能够再把我递交上去，因为我10月5号就要出发了，所以说来不来得及还是个问题。美国佬太不懂事了，是吗？本来我还打算学习纽约免税店，是吧？让他们的国民收入增长好几个百分点呢，是吧？结果。居然把我拒绝了，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笔记。

O O 好像是 C O，他跟我说，拒绝理由写的是无房产，但是我跟面签官说了有房产，面签官也没有看。我们这边推理的结果是，发姐是单身、有钱、长得好看的女青年，签证官会觉得她出去找对象，在那边买房不回来的。然后。A 在那边就问我，他说如果能够安排第二次面签的话，你化个丑点的妆去好不好？谢谢有上的一笔的伙计，你看。

你看 A 站跟我怎么说的哈？翅膀，CCO，CO。

0: 诸事不顺呢？诸事不顺，今天还想说被拒绝了，心里苦，来找大家聊聊天，安慰一下。结果电脑也坏了，不给机会啊，还说骗点鱼丸呢，真声泪俱下的说美国不是人，我要加入阿联酋。结果这个机会都不给，感觉被整个世界针对了。被谁拒绝了？就是美国签证啊。不去也好，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不去，但是你不能拒绝我呀，是吧？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你说非要去美国吗？不一定。但你拒绝我了，我们这两个字就揭晓了。亏我这18年来买了这么多美国产品，再也不看美剧了。哼，不，我现在就要开始疯狂下载美剧，下载美国电影，全下盗版的，侵犯你国权益。哼，我要再也不看日本片了，全看美国片，全看盗版。哼，在网上疯狂传播枪版《美国队长》、枪版《复仇者联盟》、枪版《星际迷航》。这样吧，大家一起是吗？我们直播间这么100来万人是吧？坚持一个月不买美国东西，不买美国车，不看美国电影，美国可能就要倒闭了。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抵制美国。让他们看到我们华人的力量啊，67373的力量，好不好？付出一点点小代价。真的，我们一个月不买美国东西，我们67373一个月不买美国的产品，美国就要哭了。我修电脑就找公司啊，对吧？找公司帮忙修一下好了，其他人不好叫过来修。你说电脑城的小哥是吗？叫过来修，给他几十块钱，万一他开看直播，来我家里不是尴尬了，对不对？一修大半天，假装修不好，一直不肯走，怎么办？一会儿花了钱还吃了亏，怎么办？一会儿电脑没被修，车被修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不能随便找人来修电脑。还有人叫我关美瞳的，美瞳怎么关啊？这么关吗？这盲人直播是吗？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弹幕，谢谢大家的火箭，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的球鞋，谢谢大家的鱼丸，谢谢大家的赞。我很开心今天第一次来到斗鱼。听到这么多朋友对我的支持。我妈就是中秋节给自己放了个假，去旅游了，九寨沟旅游了。哎，我都不好意思说，因为就说了之后，大家一边会同情她，一边又会觉得哎。我妈去九寨沟报了一个团，然后回来的时候，她跟我说，别人都把她当待宰的羔羊、唐僧肉一样。当时我就听得好奇怪，我说："哎，这不是年轻貌美的单身女性才会发生的情况吗？对吧？你是狼来，我是羊。"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就是人人都想赚他的钱，就想骗他花钱，都是托儿，就去旅游，
1: N 个购物点，不买不让走。然后我就说啊，你报了多少钱的团啊？当时我就满腔怒火，想要为母维权。然后他说报298。298，4天，去九寨沟。天哪，说实在的，298还不够去海底捞呢。哎呀，当时我的满腔怒火就一下子就，哎，怎么办嘛？真的298，两个人不够去海底捞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要不要帮他维权。购物花了多少？购物花了800块钱。我想起了多年前，我妈陪我去买电脑。我妈是个很会砍价的人。我妈从小是不是从小从我小做生意，就是做那种小商品经济的便利店那种，然后她很会砍价，但是呢砍价有时候要付出代价。我想起多年前她陪我去买电脑，把那个什么电脑城的老板说的无地自容，配了一台5000块钱的主机，好像是。最后发现内存条是一次充好，是吧？这世界上还是怎么说呢？只有一样技能不行。你光会砍价，你不认识、不懂配置，还是不行。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要两手都要抓。不然就会出事。

0: 我多年前配5000块钱的主机，是不是显得我妈还是很关心我的学习，很舍得为我学习花钱？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配个主机还没有5000块钱的？有时候我觉得也自己有点对不起我妈，因为我妈太节省了。我妈太节省了，她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给我配电脑了，还给我买打印机什么的。我是基本上是全中国第一批拥有电脑的孩子，我家里其实不是很富裕，然后我很小就有电脑，那时候买的联想贼贵，18000块钱一台电脑。但是家里就只有一台电脑，他其实应该给自己买一个，所以我也很早就用智能手机了，从那个什么很早就用那个什么，反正出了就买了嘛，基本上。但他也没有就是自己买。我妈最开始你是吧，给95、2000年以后出生的观众说一下，最开始我们中国是没有智能手机的，那时候是事业不成功就用小灵通，而小灵通之前还有大哥大，你听过吗？没听过的话我们来给你讲一下。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是去搞了一个大哥大啊。其实那时候街上大家都用诺基亚了，他还用大哥大，然后他觉得很兴奋，是吧？就是因为他第一次有手机，然后还经常故意在那个公交车上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女儿，你过得好不好呀？"我说："你干嘛？一天打3个电话给我？"他关心你啊。其实那时候他的大哥大已经过时得很厉害了。就是那种好像是摩托罗拉的那种大哥大。不是，他不是说他刚开始有大哥大的时候他就用大哥大。哎，你们别傻了，刚开始中国有大哥大的时候，那可是白富美，那可是顶级阶层才能用得起的，好不好？�刚开始有大哥大的时候，10000多块钱一台，好不好？10000多块钱那时候能够买半套房子了，2-3万一个，什么可以买很多东西了。我妈是大哥大已经过时很久了，才用大哥大，街上都是诺基亚了那时候。我记得最开始很小的时候，我家装的那个座机都很贵，还是公司给装的，3000块钱。我爸配了个 BB 机 ，BP 机，哎，到底是 BB 机还是 BP 机了？哎 ，BB 机吧，也是3000块钱。当时我觉得啊，可怕，简直。所以，为什么说到这里呢？就是我觉得我妈太节省了，没有给自己买电脑，也没有太早用上智能手机，所以她很少接触，就比我更晚的接触网络，接触现在的新媒体嘛，就感觉落后时代了，你知道吗？什么？用过 BB 机的至少36岁？你们这些过分了！我没有用过 BB 机，是我爸用的 BB 机。可能 BB 机到你们乡下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实际上，我们那边还普及的挺早的。 Forgetting， 不对，我说反了，是吧？可能 BB 机到你们沿海的时候还挺早的，但实际上 BB 机传到我们乡下重庆山区的时候，已经是2005年了，对吗？那时候才用上 BB 机，对不起，拖了中国的后腿。是自己可见啊，我这本来是发出来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嘛。你看他说他参加一个旅行团去九寨沟被宰了，然后问他多少团费，他说298，当时我就惊呆了，298，你这不是但是他又说，我妈又很得意的说，他说还有更低的，而且同团交500和900的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比傻逼更傻逼，先差不多那个意思吧。
1: 就说
0: ，I am not alone。不，这么想一想，也好多了，对不对？就说。如果都是同样的待遇的话，肯定298比900更划算啊，对不对？你们听过那首歌吗？我这样的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傻逼他不爱你，你还给傻逼织毛衣。这首歌大家好好学一下，蕴含了人生的很多真理，是吧？我这。

0: 你比傻逼还傻逼。
1: 全家目标是我，好啊，等他离婚了我们再联系嘛。好像不是那个意思，他是想当我这样的主播吗？

0: 还有人问歌名是什么，这不是写着的吗？你比傻逼还开玩笑，哎，不骂你们了，大家不容易，可能只是近视呢。他要立志成为我，有点难哦，要不要先去一下泰国？
1: 我深深地爱着你，
0: 这个是真的有点难的。
1: 你却爱着一个傻逼，傻逼却不
0: 那把那个什么近视才敢看我直播的封一下，太黑了。

0: 你比傻逼更傻逼。
1: 什么？钱总想成为我呀？我他妈还想成为他呢，是吧？我要是像他家里条件这么好，肯定天天风流快活。虽然他现在也是风流快活，谁还开直播啊？我去玩嫩模了。你们自己说，一个家境贫寒的女主播，还有一个长得帅气的富二代，你们自己选，你们选谁？离婚就一句话，还要分一半家产呢，小钱啊。

不分一半吗？还有这种好事儿，是不是签婚前协议了？我就知道你们这些死有钱人，一结婚就要签婚前协议，特别警惕，是吧？所以豪门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是吧？可能就分一个什么小产权。

话说回来啊，就是上回，就是这回去我妈去那个去九寨沟花了298，然后说门票就是320，购物点有五个，4天的行程里面购物点有五个，然后被强制消费了两个乳胶枕头、牦牛肉，毛子还打错了，牦牛肉松、牛肝菌、骑马、看表演、吃汤公。不买不能出门，水晶不买，药材不买，丝绸不买，床垫不买，肉你不能不买。唉，气死！而且没买就吃汤锅，还要被请出门，还没饭吃。我其实也参加过很多个旅行团了。我在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报过泰国的旅行团，5天，2000多还是3000？还有桂林的，就是广西桂林的北海的旅行团，也是就是可能2000多吧，因为我们公司的旅行预算每个人就只有2000，但是我们的购物点呢？也有，就给你卖一些什么蛇药啊、乳胶枕头啊、什么玉呀、什么这种东西，反正就卖这些东西，哎，卖一些药啊之类的乱七八糟。但是那边不是强制消费，就强制你要去观看，但是不强制消费。最开始我在大巴里想睡觉，就夏天去的嘛，大巴里我就想睡觉，然后说，哎呀，我不去看了，反正我也不会买，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是会买的呀。然后司机说不买可以啊，然后他你不下去算了，然后他把大巴里的空调关了，然后我就热醒了，就跑购物点里面去吹空调，好气哦。你说这算不算强制去？好像也不算。我去的那些旅行团，我去那个什么，我去迪拜，我去泰国，我去桂林，参加的旅行团都是有购物点的。但是那个购物点呢，反正就不强制，爱买买，不买算了。没想到我妈去的这个这么坑，还要给你脸色看。我妈是一个多么刚烈的人呢，是吧？居然能受这种气，可能还是出门在外势单力薄。虽然是298，但是她不是很得意的跟我说，是吗？他同团交500、900的也是一样的待遇。我要是我妈跟我一起去的话，是吧？我们俩不把旅行团给炸了，是吗？我妈一个人还是战斗力太弱了，毕竟是一个弱女子。我本来叫他不要一个人去，结果他找不到人去，好气哟！他叫我爸去，结果我爸一听这话就搬出去了。怎么会团灭呢？不会。我这个人报复心很重的，就算我当时吃了亏，我过后也是要曝光他们的。
肯定的，哪有吃哑巴亏的道理啊？当时就好汉可以不吃眼前亏，那回来肯定要 revenge 的呀，不然的话这世界上总要有人教他们一下做人的道理嘛，对不对？我妈就是缺乏一些维权的经验，我妈吵架很厉害，维权不厉害。我以前那个有次银行卡被盗刷了5000多块钱，然后我去银行闹了好几次，然后银行赔给我了。我也是一个很刚烈的女子，好吗？虽然我手机丢了没有办法，去公安局报案就算了。那其他的还行。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银行不占道理嘛，说我钱存在你这里，你不给我保管好，让人盗刷了，你还有理由啦。就招商银行，我说我还在这里，你们这里还贷款买房了呢，你们就这样对待客户啊？

因为那个事情确实是银行不对嘛，但是我也就是运用了一些微薄的力量。结果我妈被坑了之后也没照相，说是什么什么当地藏族人不让拍照，哎，我妈居然还说旅行社不坏，我妈也是悲天怜人，怎么可能不坏呢？旅行社跟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呀，对不对？旅行社怎么可能不坏？旅行社就算没有亲自下手，那也是把你送往虎口的送葬人呢，对不对？是利益相关的呀，难道旅行社不知道那些人会宰你吗？他还不是就叫你去了。我妈就是可能缺乏一些偷拍的经验，换了你们是吗？就算不准拍照，你们能把他的身份证都给拍了？我妈还是太年轻了，就窝里横，骂我厉害，出门遇见大砍刀就怂了，但我也怂，但我会偷拍的，我还录音，妈个鸡！你们说我要不要帮我妈维权啊？要不要去找点什么什么什么去维权？我有点咽不下这口气，是吧？我妈只有我能欺负，你们还敢欺负我吗？从来都是我妈欺负我，你们还敢欺负我吗？你这不是间接欺负了我吗？气死了。

主要是也没有损失多少钱，我妈就被强制消费了800多块钱，然后受了一些气，是吗？遭人出去玩遭人白眼，被人冷嘲热讽，是吗？我当时发了这个微博，然后有几个大 V 也是来转发了一下，然后他说他们的妈妈也是这样。那个狗大 V 啊，就是性感玉米啊，他说他妈妈之前去参加了个500块钱的什么夕阳红旅行团，是吧？待宰的羔羊嘛，然后去买了一条超贵的地毯，男人啊，不，还好像是买了这么一堆东西。然后熊老师也说他妈妈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中年人的妈妈都是容易出问题的，希望你们的妈妈是吗精明一些。主要是你损失的金额很小，你报不了案，800块钱你去警察局哈哈大笑说，哼，800，你亏8000万的时候再来找我吧，说我这里还在弄庞氏骗局，你那个哎，等等排队吧，800块钱真的是找不了什么那个什么，只能靠舆论。而且我就算因为没有吃很大的亏，就是受了点气，我要去真的去找关系啊，或者说找拜托人去搞他们呢，又觉得是不是有点太麻烦人家了，毕竟没有吃太大的亏，也不是我妈花了10几万买了和田玉回来说这是你的嫁妆，然后我一摔裂了什么玻璃。就是心里很气，觉得不应该这样，就好像我被偷了钱包，钱包里虽然只有几百块钱，但我也好气哦，就很想把小偷打一顿，玉摔也裂啊。真的吗？你把你的玉寄给我一下，我试一试。这首歌叫 Empire State of Mind。而且我还担心，就是说毕竟我妈只花了298去参加这个团，可能这个事情真的去维权闹大的话，对我妈影响也不好，你知道吗？就别人会说，哎，你妈这不就是贪小便宜吗？哎，心里好纠结。但是我妈并没有错呀，对不对？是吧？你们既然达成了协议，就不应该。就是我妈，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她没有真正的错误，还错的还是这个旅行团。

你说我要不要去帮我妈出这个气呀、我很怕到最后闹得很大，是吗？气没出成，闹了个笑话，然后我妈跟我断绝母女关系，说就你妈能。我还是应该早点让我妈上网，多看看什么社会上的新闻，看看网易新闻，看看新浪微博，看看，不要天天看朋友圈啦，不要天天看韩剧了，唉。我妈就是那种上班就很努力上班很勤快，下了班就看韩剧那种，活在童话的世界里，是吧？没想到童话都是骗人的，只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她经常教育我爸说，你怎么跟韩剧男主角做的不一样。你扔下的习惯还顽强活在我身上。我妈在我小时候，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啊，喜欢《一帘幽梦》里面的费云凡，白马王子。但我也喜欢，长得帅嘛，又有钱，又有风度，又有文化。然后后来就喜欢什么，那个叫什么？韩剧，他喜欢看一部韩剧叫《人鱼小姐》，你们听过吗？《人鱼小姐》。

听过吧，对吧？可能你们的妈妈也看过，就这部，她很喜欢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哎，男主角叫谁来着？叫什么哥来着？哦，朱旺。天天我妈就在那里念叨朱旺哥，哎，朱旺哥好好啊，长得又帅，对老婆又好。我说脸这么大还帅啊？他说你不懂。那时候就说韩国男星脸还是比较大的，对啊，前几天我那个什么，看到娱乐消息，前阵子说朱旺哥好像去世了，自杀还是怎么样，都不敢跟我妈讲，是吧？怕她情绪失控。老公举啊。挺好看的啦，我觉得长得还是挺帅的，稍微脸大了一点，但是不影响我们的美貌嘛，对不对？这是说一码归一码，是不是还是挺帅，还是挺帅？哎，我去嘘嘘一下，马上回来，你们感受一下。

我觉得你们说的不对啊！有些人说什么，我爸深受，我爸命苦，哪有的啊？一般来说，女孩子都会有几个男星是他们的偶像啊，男神什么的。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没有追过男星的女生呢。我的朋友圈里全是宋仲基的老婆，或者说杨洋的老婆，或者说吴亦凡的炮友。怎么可能心里面没有几个喜欢的男明星啊？就像你们心里面也会有喜欢的女明星啊，是吗？正面点的有林志玲、徐若瑄、朱茵，是吗？还有很多女明星不敢说，是不是？那我也心疼你们老婆呀，不仅把自己的男神把女神装在心里，还装在电脑里。我们好歹只是装在心里嘛。别这么说。说实在的，其实女孩子都有点贪便宜。我也没有什么立场说我妈，我跟她只是程度区别而已。她图便宜报了一个那个旅行低价旅行团被坑了，我也经常这么买一些打折的东西，看见打折就失去了理智，买了很多用不上的东西，最后过期了，或者用不完，或者很难吃，或者很难用。哎，你们也别说我。你们还不是一样的，在 Steam 打折的时候买那么多小游戏，哦，好便宜，1.99美元，0.99美元，买，这么便宜，不买还是人吗？然后回来说，我操，这个游戏好鸡巴烂，还我的青春。

没有过吗？玩一个小时就退款，你的青春非常不值钱。对啊，可以开个直播服。我甚至还在想，要不然我去钓个鱼，我开着直播也去报个低价旅行团，然后一路曝光他们的丑恶事迹。但是主要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很能打，看这细胳膊细腿的，有可能就是这输在了起跑线上。难道手机被砸了吗？你们不来救我吗？我要是直播的时候被欺负了，难道你们不来救我吗？说好的血浓于水呢？你们不热血沸腾吗？哎，不去吧，不去的回去。还有说什么看得好兴奋？这个 BGM 很智能啊。什么叫鞭长莫及？难道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儿子吗？我们斗鱼的观众都有好几亿了，难道还没有覆盖到九寨沟吗？

0: 这首歌在张国荣的那个歌曲排行榜里面算是前列吗？那我在网易云那个他的热门歌曲里好像第一首不是这个。
1: 最近没有什么大事吗？没有什么劲爆的八卦吗？啊，小舅子开播了。小舅子是谁呀、啊？小舅子是谁呀、啊？小舅子是谁呀、啊？谁呀、啊？谁是小舅子？

0: 直播间出现了大批听众逃兵，出现了一大批，就好像我站在你们面前一大群人，然后刚才一起喊小舅子是吧，然后现在突然很多人说不认识，那个依然说着小舅子的人好孤独啊，说 What happened？
1: 我这腿还粗啊，我这腿哪里粗了，你看粗吗，粗吗，粗吗，粗吗，只有一个 iPhone 4S 这么粗的腿还粗，这还粗，这哪里粗了，哪里粗，哪里粗啊，你细还是你们细，细还是你们细啊，我最粗了，本房间我最粗，你们都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狼人杀，我觉得狼人杀是一个非常很好的游戏，可能不太适合，还是逗逼好。谢谢喜瑞斯，谢谢五花肉。回来会被嘲讽，没关系，就怕没人嘲讽。

没有，就是我现在很少出去，不怕你们笑话是吧？很少出去跟人聚会，啊，我出门都是相亲，就俩人。怎么玩狼人杀？啊，天黑请闭眼，然后你死了，服务员说你死了，请问你有什么遗言吗？我说可能是对面这个男士杀的，让你猜对了。本次用餐免单是吧？我就真的就是 gone 了，为什么呢？以前还有很多纸牌游戏叫 Uno， 三国杀，还有什么杀来着？哎，反正就是那些嘛，纸牌游戏。谢谢叶孤叶。我觉得狼人杀也就能火一阵子吧，我们民众都是这样的。谢谢叶孤叶和有点房，就是一阵子特别喜欢一个游戏，或者说特别喜欢一个，或者说特别喜欢一个事件、一个人之类的，过一阵子也就那样了。就狼人杀火了几个月，三个月有没有了？大家别着急去学，估计要过气了。你看那王宝强那事儿是吗？也就那天爆炸式，一时之间满城都是宝宝，宝宝的宝宝到底是不是宝宝的宝宝？是吧？如果不是宝宝的宝宝，宝宝要哭了哟！那个全是这些，啊，过两天还是这样，嗯，就过两天现在就好了嘛，是吧？姑娘还是晒一下什么星巴克的甜点啊，是吧？去年收到的花啊，花里有个小卡片啊，说爱你一万年呢、啊，都这样。现在还有宝宝的宝宝吗？现在只有文宝宝了。写灵修弟弟和七比七比，我觉得只有经典才能永远流传。比如说葫芦娃是吧？你说十兆的葫芦娃骗了多少人？现在还有人传杨幂的等一下老公吗？没有了。每次出现大的事情，就是葫芦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什么宝宝啊、马蓉啊、这宋哲啊，就这还是比不过葫芦华。

谢谢葫芦老鸡我的火箭，看了七八次葫芦啊，嘿哎，你这个看了七八次葫芦娃，你说上一次当、两次当、三次当就可以了吗？你说七八次，要不就还是还不如看直播呢，真是。就执着。最后就将就梅姨没有漏吧？哦对对对，哦对梅姨梅里三卓，梅里三卓的身材好好哦！我操，真的身材好好，比瑟西和那个玛格丽好太多了。玛格丽是这样的，是吧？你三卓是，所以还是有信仰比较好，对不对？要玛格丽那个就怎么说呢？就合久必分的感觉，你知道吗？但是梅姨确实身材很霸道 ，exciting。小玫瑰脸可以，小玫瑰很 charming， 就很有魅力，但是那个确实不行。有一说一，我觉得不至于，我觉得什么那个什么微博的。

而且我还看见那个朋友圈有一个段子，特别的心酸，说，他说，哎，别关心王宝强了，王宝强人家去银行，说，只剩下十几万了，你去银行是吧？惊现十几万巨款，嗯，这就是你和王宝强的差距，嗯，还是先关心自己吧。我的意思是说，他有可能真的是被老婆坑了，但是我觉得这风口浪尖的，不至于自己亲自去银行查自己的存款，你知道吗？你这大明星哎，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被人围住的，就我啊，去电信办点事儿，我还戴墨镜戴口罩呢，对吧？王宝强能自己一个人出去这么久吗？而且在他这个事件这么爆炸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自己亲自出马，对不对？我平时去逛，去吃个沙县，我还戴口罩呢，真的，就是不小心就被认出来了，不好意思。我去吃那个什么哈克桑，我就不戴口罩了。我去吃外滩18号，我不戴口罩。我吃沙县戴口罩，怕被人认出来，你知道吗？

饭怎么吃？口罩戴一边啊，就是你靠墙住，这边是墙，然后这边是口罩，这口罩这么垂着是吗？也这么吃。沙县没有怎么样，经济又实惠，我特别爱。其实我本来想就是去开几个玩笑，说小王和我本来打算在一起，后来那个小王的妈妈给了我1亿，叫我离开他的儿子，所以我就回来了。但是我又怕有些傻逼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就当真了怎么办，是吧？很尴尬了，就谢谢光明经纪人小宋啊，谢谢小宋送的那个飞机。我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随便说一句，我本来当时想去贴吧回的，但是贴吧不是很多这个什么是吧啊是吧，远洋聪明一时糊涂一时是吧，怎么怎么干出这种傻事儿啊是吧，小王啊你醒醒啊是吧，这可是你妈呀，就是就贴吧不是全是都是这样吗是吧，还有那么多钱干什么不好，你干主播对吧，我就想在下面回这种话，但是我就怕被人截图嘛，所以在这儿口嗨几句就还好。还有些人说什么去做双眼皮儿啊，我这双眼皮儿都做了18年了，能被你看出来，我这可是祖传的手艺，祖传的双眼皮儿。还有大家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业界常识，这在我们网红界的常识啊，双眼皮儿、眼部皮肤，知道你们不护肤啊，不护肤，就跟你们说一下人体常识，就这一块儿是人体最薄的皮肤，所以说如果你在这儿做了什么动刀子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也不到一个星期你是没有办法见人的，肿的就跟那个就蛤是吗，想不到一时之间想不到别的人。谢谢少小哥。所以你们什么主播失踪2天就去做双眼皮这种事儿，没这种可能好不好，你平时你哭一晚上你都得肿一天呢，你去开个刀你试试，那不得肿个半个月一个月。我记得我初中还是高中，哎，年代太久远了不记得。谢谢光阴，欢迎光临喜瑞斯的高级设计。有个女孩子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单眼皮儿，

然后就去做，就开了一下双眼皮嘛。然后他本来挺漂亮的，双眼皮很有那个很有韵味，但是他自己不喜欢嘛，就去做了双眼皮。然后就是三个月、四个月、半年的样子，看上去还是有点怪怪的，就是还是蛮没有完全消肿，也可能是那时候技术不到位，把那个时候发姐做了双下巴的缝线。谢谢卢文赵杰，好久不见，谢谢卢山爱弟。真的呀，哎，我从小就是双眼皮好吗？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干嘛？哎呦，双眼皮儿还至于吗？这么不值钱的东西。你们当宝似的是吗？我宁愿吃掉我的眼皮换我10公分，我的腰围再小5公分是吧？我不要这层眼皮，反正割起来容易。谢谢雅皮怪咖，我目光天有创中的粉丝。有没有说换10cm 的钉钉？10cm 的钉钉有哪里有什么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大家就是，我劝大家是吧，长痛不如短痛。还有人说有没有我的一半，人家都没买，真是的。而且你再说了是吧，小王同学什么都不缺，干嘛那么想不开，看上我呀？看上我什么呀？我就改善一下他们家的身高吗？啊，就是觉得他太高了，就改善一下他们的基因，亲民一点，接点地气嘛。你们也是傻，是不是？就是说，就是那种灰姑娘的故事看多了，或者说。就是那种青蛙变王子小说看的太多。你们总有一天会长大的，他不一定变聪明，但是所以他就跟着一起那个。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贴吧，很多人就说哎呀这都是假的，没有买，没有真的买，那十套房都是嘴炮。好，还有后面有人回帖说刷了卡的，我看见刷卡的，你看见个屁。然后又说那都是假卡废卡，那只是门禁卡，刷了3次密码失败，语言就走了之类的。哎，我觉得弹幕也是牛批，什么都能挠不出来，这搞不懂。就是不管他们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没有办法。哎呀，三次密码错误就走了，哎，这个方法可以，下回你们是吧，下个七夕或者圣诞节的时候，带上你们的那个怎么说呢，女神去买爱马仕，刷3次卡，然后说哎呀我这密码忘了，不好意思，然后再交1000块钱定金，说把这个包给我留着，我明天就来，然后带着你的宝宝去吃饭看电影，多好。
我说的可是爱马仕啊，怎么会1000块钱的？我特意说了一个在我知识范围里面最贵的牌子，你居然说1000块钱就把那个包买了，你给我买几个？好像爱马仕的卡包都不止1000吧？爱马仕是我这辈子认识最贵的包包牌子了，别这么说。对对对，如果有一天是吧，谢谢小强的三个高级主题，就有一天你们迫不得已必须要买单，然后卡里余额又不足的时候，妹子在盯着你，店员在看着你，你说，到底是输错密码可怕，还是显示余额不足可怕呢？对不对？输错密码，显得说小傻逼呢。但是余额不足，可就是穷逼了，很可怕，变海口人了。

学到了，看直播学到多少东西，我真羡慕你们能认识这么好一个主播。我在闲暇的时候逛斗鱼，逛虎逼，逛熊逼，逛全逼，逛战逼和龙逼，都放眼望去，那些人只是长得好看，游戏打得好而已，谁像我一样每天挖心掏肺的教给你们这些生活用得到的小知识，对。你们记得以前有个特别出名的段子是什么？说据说人的大肠的面积展开的话，全部展开，因为人的肠子嘛，很多皱褶，如果大肠全部展开，全部摊平了，面积有200平方，很多人就发出了哀嚎，说我他妈住的还没有屎住的大。我有时候也经常陷入这种沉思。大家好，我们要努力搬砖呢。In a cheap hotel is where I'm sleeping tonight. Someone just met by the love of my life. Home probably wandering the day in the light. Took my phone and my curtains and go the same time.经常我们看着美女抱着猫啊、猫咪啊、狗狗啊，就觉得人不如猫，人不如畜。想想人不如屎，还是有点哀伤。生不如屎。明天见，拜拜，晚安 ，Good night。商业小人，呵呵呵。

哦，这个很长，但我看过，我跟你们那个稍微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女孩子交往了一个男的，最后还就是因为不注意保护自己，跟这个男的就是糊里糊涂在一起了，然后还染上了妇科疾病，导致可能生育都会有问题。然后这个男的呢，还有一个，本来有一个女朋友，他还是小三。这个邮件就不念了，太长了，是吧？主要是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而且不要没事就觉得哇，现在社会很开放，大家睡一下又怎么啦，是吗？还是有风险的，你看看这种，普通女孩和普通男孩、普通渣男在一起都可能得病，更别说你们出去啊。寻欢作乐了，什么？还是有风险的。借这个邮件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老是就是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另外，他一直就很绝望，说得了病应该怎么办？他还想死，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病是就是说可以治好的。积极治疗嘛，又不是绝症。其次，为什么别人犯的错你要自己去寻死呢？是吗？你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兄弟啊，就是哥哥啊、弟弟啊，或者说年轻一点的舅舅啊，什么，叫上几个家里比较健壮的男人过去把这个渣男打了，不好吗？是吗？起码要让他。付出点代价吧。哎，我觉得每到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的简单粗暴。啊，你们就想着老实人接盘，我就想着报仇，revenge 是吗？那凭什么嘛？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接盘的事情，就把他腿打断。下一红，哎，我发现我有个选了的邮件不见了，难道是在666邮箱里面？那你们说怎么办嘛？我也不知道，我毕竟不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假设说你的妹妹或者说姐姐被渣男欺负了，是吧？法律也不管这种感情问题，那你不出门，哎，说不清楚，打轻一点。或者说去他的工作单位，是吗？对他的名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也是可以的呀，不一定非要通过暴力解决问题嘛。所以说，比方说登个报纸，花几万块钱，然后报纸上贴这个男的照片，说他有性病之类的，可行吗？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对吧？求宠信，发发好，我只想在这里说说心里话，打漏了一个字。谢谢神龙的飞机。初中喜欢一个女生，2000年毕业，最后一次见到现在有10多年了。上次有同学用微信弄了个群，把她拉进来，看到她微信头像，她本人头像，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然后直接退群了。脑子太乱了，真是写不出什么了。
祝发发长虹，开心美丽动人。我靠，初中喜欢的人到现在还这么动情啊，要不要？我现在初中喜欢的谁我连名字都不记得了，你们这么夸张吗？是我太冷血了吗？我初中喜欢的人我真的不记得名字了，你们还记得吗？叫什么来着，姓王还是有一个姓王，还有一个高中的我还记得，高中的我还记得。为什么你们会这么感慨啊？我想起来那个就小王吧，小王。我后来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一回翻那种社区，比方说人人网啊，什么校内啊，或者说什么同学录，我忘了在哪儿翻到了，就顺藤摸瓜，就那种摸到了他的那种，哎，亲嘴有点怪啊，就摸到他的空间里面去，看到他现在的照片，哇，长残了，真的。以前看着很清秀，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以前看是这种脸，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长出两个很大的腮帮子，整个脸变国字脸了，一点都不好看，看着我就是内心非常平静，就觉得啊，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是叫小王啊，他是确实姓王，两个字的姓王，你们也太多愁善感了吧。

啊，我以前还挺喜欢的，我还在那个，我做过很蠢的一件事情，是吗？我当时我那时候中学嘛，纯情，一天到晚写字，然后我在我的那个草稿本上，我就写我喜欢那个男孩子的名字，然后后来被我妈翻到了，她说你写别人名字干嘛？我说这不是我写的，就是她自己写的，她就明明是你的字。我说她学我的字，她觉得我字很好看，她模仿我的字迹，那个写她的名字，她教我怎么签他的名字好看，我就是示范给他看的。妈妈，你不要想多了。算机智吗？还是说王总早已看透一切？什么死亡笔记？就那个草稿本嘛，你们以前不是有很，应该也有吧，现在也有吧，就是那种用来打什么草稿的、数理化的那些。我妈真的看透一切了吗？我觉得我妈有时候还是愿意相信我的，真的。这蠢吗？我觉得自己很机智啊。不机智吗？简直是灵机一动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些什么生理常识。初中女生和男生还在发育阶段，你初中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可能高中就长得你不喜欢了，更别说到了大学了，更别说他参加工作好几年之后。所以初中的爱不是真正的爱，我们等他的身体状况稳定下来，我们再来谈喜欢不喜欢。你想想，很多明星都有这样的例子，是吗？哈利波特小时候多可爱，长大了是吗？脸下巴都是方的，小时候的样子做不得准，真的。初中的样子就还没有定型，还是要等大学或者更年纪更大一些，更成熟一些，你才能确定喜不喜欢他这一款。初中哎，毛都没长齐，就好好学习。

初中的脸不是真正的脸。也有可能就是小时候长得不好看的，长大了就长开了，就是有时候有些人的小时候脸那五官举在一起，后来就长漂亮了，也说不一定。唱个《红白灯》。

0: 毛东不讲其实不是一种很社会常见的说法嘛，就是说那个初中应该男孩子还没有长那个胡子吧，初中的时候我记得男孩子的就是发育要晚一些，初中可能还是小绒毛吧。
1: 嗯，

从小到大都帅得不行。什么时候你们能改掉这些吹牛逼的毛病啊？真是为你们担心。同，哎，不对，快乐大本营的同学们，你们好。

0: 哦，怎么有17个礼物？
1: 谢谢吃茄子的狼的
0: 10个火箭。我靠！
1: 谢谢14楼的风风。谢谢清新安，谢谢安东尼。谢谢 DY6733 饼饼。天哪，有10个火箭！这是难道是上总榜了吗？哦，我靠！我觉得最近输出好那个，好空疯狂。谢谢兔子王麦克的飞机。我再唱一首，去那个去接着念邮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礼物，谢谢老板。其实我今天染了头发，染成我基本本来的颜色了。我以前是黄头发。

谢谢安东尼，谢谢叮叮当，谢谢茄子狼，哎呀，谢谢各位老板。

下一封邮件，我靠，发姐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给我出的题会不会太难了？哎，点错了。耳机是 K3003，好像是。我头发是染了一个，就是跟自己的发色比较接近的颜色，因为我头发发质比较差，所以呢，就理发师跟我说，染深色会显得头发看上去好一些，发质好一些，就染了深色，而且这样的话就比较省钱。如果你染很浅的颜色的话，你黑头发长出来一小段，你就得去补，一小段就觉得补。我这个基本上就跟我自己的颜色差不多了，长出来也不用再去染了，一劳永逸。谢谢罗布基的飞机，你们不是0点之后再抢那个榜吗？谢谢指导员，谢谢老坛酸菜面的飞机。那个今天那个理发师还说，还在那里跟我说啊，你越来越红了。哎，然后还有那个。给我染头发的那个小哥还说：“哎，我听过你的歌。”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但是最后还是收了我钱呀，是吧？还要我帮他打广告，是吗？打广告这种事情不存在的。这封邮件说：“发姐好，我是一名海外的留学生，临近毕业。”对比身边的同学，有些大牛已经自己创建公司，拿到 A 轮或是估值数百万开始盈利；有些学霸正坚定地朝着学术或世界500强的目标前进。富二代们更不必提，哪怕是曾经一起打游戏，某新兴竞技游戏《王者荣耀》吗？的队友也一个休学回国，成为了签约主播和线上主持。哎，没事，一会儿就过气了。一个成为职业并打入全国前十，这么屌！你的同学是干嘛呀？打游戏又厉害，读书又厉害。耶，这什么学校啊？蓝翔吗？而自己仍在世界100名开外的学校中碌碌无为，估计毕业很难留在当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甚至烦恼。到想过自杀的地步，站天台犹豫良久，感觉人之所以活着，只是因为缺乏去死的勇气。太悲观了吧！我和家人也试图交流过，但他们表示是我从小得到太容易，闲得慌就不再理会。虽然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但这并不能解决我的苦恼。个人有点小聪明。大部分事只用很小的力就能达到60%的程度，导致对什么都只有三分热度。杂而不精，多思而寡断，行动力弱。家庭中产，衣食无忧，却恐惧那种干一年便能看到老的生活。但哪怕当初朋友拉我回国职业，我又考虑到过了电竞黄金年龄和风险问题，选择拒绝。和朋友组队参加过不少业余联赛，并取得过成绩，深感电竞职业和路人爱好不是一个级别。自己对游戏上达不到那个热爱程度，如何找到一个自己愿意付之一生的行业？希望发姐能够给予一些建议。助理大大，请给我一个聆听发姐教诲的机会，解人一惑，胜送一个火箭。什么叫解人一惑，胜送一个火箭？我。感觉这个好像，立场不对呀、啊！我帮你解惑，胜过你送我火箭，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你是不是，想错了？他说他是海外留学生，对比身边的同学，有些很厉害，拿到 A 轮或者估值数百万开始盈利啊，
也有些学霸，什么500强，有些打游戏很厉害。说实在的，我觉得这种学校很少有学校有什么都有吧，就是又有那种学习很厉害的游戏，有打游戏很厉害的。就恕我直言哈，真正游戏打得特别特别厉害的都没上大学，因为电竞的黄金年龄就十几岁，你要是打电竞去了你就上不了大学，你上大学的时间你在训练呢，你在打职业呢。你们那些同学，大学里的同学打游戏再厉害，他已经过了他的职业黄金期了，这个反应速度以及那个操作的水平都是缓步下降的，真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确实很厉害，什么都行，就是家里又有钱又长得帅，什么读书很厉害，打游戏也很屌，但是这种人就是非常个例，非常个例。就我们还是谈论那种普遍状况。说实在的，你们自己也是游戏平台的观众，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就是平均水平嘛？大部分职业选手都是很小，中学就没读大学就直接打职业，就是说有时候学业和打电竞是很难两全的，对吧？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而且我觉得他有点那种，怎么说呢？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吧。他说个人有点小聪明，大部分是只用很小的力就能达到60%的程度，导致对什么都有只有三分热度。这种有点炫耀自己，炫耀自己就是啊，我很屌，我只用只使出我的三分功力就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我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我换一种说法给你们听啊，就像说我是一个很帅的男的，我只要勾勾手指，女孩子就会朝我扑过来，所以我对女孩子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只有三分钟热度，一般2个星期就分了。我翻译一下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可能怎么说呢，有点高估自己。实际上一个人成功啊，跟他的聪明当然是分不开，还有什么说句心灵鸡汤，还有努力啊，你不努力也就只能达到一个很普通的水平。三分钟太久。哎呀，我觉得还是踏实一点，就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吧。就不要说很多事情就没有难度啊，或者说没有兴趣，因为特别是因为没有难度就没有兴趣。我觉得这个听着有点略装逼了，是吗？实际上每个行业要做到好，做到那种金字塔尖儿嘛，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需要各方面的加持，运气、才华、努力，还有时代，缺一不可，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说对游戏上达不到那个热爱程度，其实我觉得电竞也算是一种运动嘛，就是电竞还是要看天赋的，就像运动员一样，还有艺术生一样，要看天赋的，有时候不是光热爱就可以了。你们身边应该就包括你们自己，很多人也是就是很热爱游戏，但是并打得一般吧，对吧？
并没有打出什么很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热爱只是一方面，关键还是看有没有天赋以及会不会努力了，是吗？哎，光热爱就有成绩，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我还热爱看电影呢，我也拍不了电影。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要找工作的话，在兴趣和擅长方面，我建议大家选择自己擅长的，就不是不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要选择自己擅长的。因为如果你做自己喜欢的，你不擅长，你会更痛苦，我觉得。当然，假设你们这个擅长和喜欢之间有一定差距啊，如果差不多的话，就选喜欢的好了。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的笔记。哎呀，我不小心点掉了。靠，那个尴尬的问题看不到了。我把这个点掉了。亲爱的发姐，我92年的，我女朋友94年，我俩工作认识在一起3个月了，我非常喜欢她。前几天我无意中跟他讲了以前搞建筑时出去嫖娼的事情。我靠，这脑子……那时年轻气盛，没有女朋友，精虫上脑，就跟着朋友去了2次，并且只有这么2次，后来再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他说不能理解，然后就不理我，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发姐，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很喜欢他，怎么才能让他回心转意？再见。 What is wrong with you? 我以为你是想分手呢。为什么你们就是说要给别人，要给自己的女朋友讲自己嫖娼的事情呢？是说小姐夸你很厉害吗之类？哎，我搞不懂，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种事情。我跟你讲哈，就是你去嫖了2次，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在我们普罗大众的心里，都是觉得哈，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你说你只有2次，这个呢，可信度呢就不是很高，就好像那种小偷被警察抓住了之后说啊，我这是新入行的，我今天第一次开张啊，没想到就被那个警察叔叔抓住了，放我一条生路吧，我再也不做了。这个就是很多人不会信的，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女朋友这样也很正常，就是她的反应。至于你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就常规的套路呗，痛哭流涕，赌咒发誓，诚恳道歉，嘘寒问暖，买东买西，照顾他一生一世，什么，就这样呗。其实我觉得哈。开始我刚刚看到你说你跟女朋友说嫖娼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完蛋了。后来想想，也不是就这么就死路一条，因为这世界上还是很多人心很大的，说不定你女朋友就原谅你了呢。在很多人眼里，嫖娼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一点很让人悲哀，对吗？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但是就是说救活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了。

你们觉得可以原谅吗？就说你的，你假设说你的，你是个女孩子，你的男朋友跟你说，或者说你发现了，也不是说他跟你说了，你发现他曾经嫖过娼，你会原谅他吗？可以，不可以？那我换个说法。

如果你是男的，然后你女朋友你发现她曾经援助交际过两次，你会原谅她吗？就是你女朋友曾经，就是干过，就是接过两个小单子之类，能原谅吗？不会。在大家心中，是不是嫖客还是要比妓女就是要高级一点？虽然他们就是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性质不一样。很难讲嘞。顾客是上帝，花钱的。那就是举个其他不恰当、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毒品交易买卖双方都是有罪的呀。谢谢六七三七三的。

0: 看那个评论说，就是两个不好好摇字的人碰在一起出了一首歌，但我觉得还好啊。看看周董，
1: 上一秒我

但我也不太喜欢看文艺片儿。有时候觉得文艺片儿就是就矫情，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作的、比较挑剔的看客。但我很俗，我很喜欢看那种科幻片儿，那种啊大制作、特效杠杠的，我觉得哦花了这么多钱，正很开心。

天河鸭的飞机。孙燕姿好像，燕姿老师、孙老师最火的一首歌，是不是遇见啊？最近又上了一波热度，对吧？好久没唱这首歌了，叫做《从前慢》的，从前车速比较慢，想念从前。

0: 谢谢阿肯和
1: 王安六七三七三 ，see ya see ya，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合着这个节奏，晚安晚安晚安 ，see ya see ya， 谢谢，拜，谢谢大家支持，下次见。
0: 混起个起个起个的点，就进步起步起步的人，家里爱的人。

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她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她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他以后的生活，孩子两个老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他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呀，思想有点开放啊。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呀？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嘛，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这个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大家请看是吗？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现在我有2个困惑：一，是不是我太着急了？追女孩是不是应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二，还有一个困扰吧，她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下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的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PS，我比她大6岁，哦，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
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脸的去追下属，追到了还好，没追到有丢面子。可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太片面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谈恋爱，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一些吗？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实际上是很不受待见的，就特别不受领导待见，你知道吗？两个同事，就是说平级的人谈恋爱还好一点，如果说一个男上级跟一个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呢？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呀、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是吧？开启支线之类的，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情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哎，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Brooke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我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必要啊。下一封，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两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地一边推肩一边看他，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他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
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 去拿毛巾走了。我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分析。祝发发永葆活力，身体健康。这个肯定会被当成变态啊。你想想，一个男的在那里推肩是吧，然后脸上露着正笑容，哎，然后你们搜个东西是吧，

0: 是真的。
1: 673 73，人均变态，
0: 已经被百度坐实了。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还自豪呢，哎，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啊，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是吗？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显得也很变态呢？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事情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 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就很难再开展恋情了。敬爱的发发，发发好，求支招，和前女友同一个城市的2012年末分手，都五年啦，也就不联系了。2013年8月份外地考证件偶遇，我精虫少脑，我舔着脸，我们有了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有了男友，是我舔着了脸找他，加上外地单独偶遇，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我的错，不要喷他。哎呦，好，这个很有牺牲精神嘛啊。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联系过，本来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是最近听说他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而且那个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而且孩子生辰也大概对得上，和前女友已经不联系了，也不敢向别人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想问发发，我到底要不要去弄清孩子是不是我的，怎么安静的弄清？我不想再给前女友带来麻烦，孩子不是我的还好，万一是我的我该怎么办？我靠，一炮打响啊。2013年8月份在外地偶遇就出了轨，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总之你的他的那次出轨都是你的错，不要喷他。我觉得是吧，你的错多一些他肯定也有错，出轨哪有一个人的错，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又不是自娱自乐，肯定都有双方的责任。最近听说他结婚有小孩，然后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生辰也大概对得上。2013年8月份的话，10个月之后是14年，哎，等一下，14年6月份是吧？差不多吧。2014年6月份生的，那到现在也快三岁嘞，也快三岁了。我觉得你想安静的弄清楚，你就等孩子再长开一点是吧，去看看照片跟自己小时候对比一下，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是吧，你不要想的太复杂了，什么去打一根他的头发走回来鉴定 DNA 啊这些是吧。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长相就能够知道很多问题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还是不要讲吧，我觉得不清楚。心疼那位大兄弟，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当时只是跟你出了一次轨，然后回去之后还是跟自己的男朋友你侬我侬，最后有了孩子就结婚生了，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
有可能是你的，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的，她在犹疑不定的情况下生了下来。我估计她自己应该知道，在生下来之后，但她有没有做过就不知道了。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你们啊，就是做坏事还不用保护措施啊，就那么天雷勾动地火吗？就那么迫不及待吗？就那么忍无可忍吗？就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吗？你已经是出轨，已经是很错了。你不带套真是错上加错，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希望孩子不仅要不除了遗传你的左眼，不要遗传你的，是吧？哎，我觉得还是不要讲了。就不要讲，还是不要讲。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心结在的话，你可以再过几年去看一看小孩子长得跟你像不像。我觉得不讲好像。哎呀，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邮件环节的给出的问题都太难回答了吧。真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要不要就是提一点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好难哦。超纲啊。发姐，这个手机壳送给刚刚的人一定要点开。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啊。想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你一个接盘的有什么资格计较？不就是媳妇儿是破鞋吧？心胸要宽广，大男人。不就是喜当爹，媳妇儿生的是老王的孩子吗？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呀。我不相信他绿了我，我们是真爱。想开点，兄弟。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手机壳感觉很实用啊，是吧？你们应该很虽然好玩，应该不会有人用吧？特别是男孩子。你们自己会用吗？也当然是原谅他拉的飞机。哎，这个人很喜欢搞事情，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好像不是。谢谢扫 ID。你们这些说的开心，当你真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估计还是放不开吧，不可能真的这么自我调侃的买这个手机壳吧，我觉得估计做不到。就是我笑他人笑嘻嘻，他人笑我妈卖批，真的。现在你们笑是吧？We shall see， 等你们的邮件哟，人。下一封邮件，正在看，希望解答。以前工作中的同事朋友中间撮合，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好多感叹号，只是牵手连亲嘴都没有，约他开房也不愿意，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以后我离职创业大半年没有联系，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借5000块钱，我没有拒绝，立马就借给他了。这几天发微信问他最近怎么样，什么情况，他也离职去外地工作了，发现一直不回我信息，打电话也打不通欠费了。你能分析他是不是心里没有我，还是什么原因？在线等解答，谢谢。

我觉得这个邮件的智障程度跟上回那个发姐，请问洗发香波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啊，这两封邮件的智障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吗？你们自己就是说写完邮件就回头读一下，不是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吗？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你？有，不然的话他就找其他人借钱了呀。他就是心里面有你，想着你，在乎你，所以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觉得只有你能够帮他，只有你能够救他，你才是他的救星，你才是他的白马王子，他心里全是你，有5000个你呢。

我们来把它放上去算了。会不会太坏了？没想到我右上角的空白是为手机壳留的呀，谢谢吃鞋子了。好，我们去下一回。就是有些，哎呀，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觉得需要重锤。

我觉得这个手机壳上面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话，比方说，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啊，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非常相爱，我他妈又不是傻逼，是吗？我觉得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台词。发姐你好啊，之前给你发过邮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大概是我是大学生，然后在软件上约了一个炮友，后来过年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我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又见面了，他去湖北办事去了，我就到陕西等他工作办完，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以上，说是应该扣了快20分，我说了让你慢点，他说，结果他说忍不住想见我，后来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我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是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然后我打客服什么的，终于恢复了他的交易账号，这到底该怎么理解啊？到底这段感情算什么呀？很迷茫。来看一下啥呀说的，我已经到了龙海大酒店，你先休息，把 blue 地卸载了。为啥？还敢问为啥？把你一个人放酒店真是不放心，我还没走，估计走的时候到西安就半夜了，还用绿色来打码，哎，真是可以的，是吧？很切合本职窝间，是吧？肯定放心，好吧，我等下请朋友吃饭，都是阮南同学你发小。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约炮好像是男约男，这好像是男约男吧？你们有印象吗？是 gay 吧？我记得以前有收到过一封邮件，就说他约了一个大叔，在约炮软件上约了一个大叔，然后他们俩感情好像也挺不错的，但是大叔怎么后来又不是很搭理他呀，怎么样啊？我觉得，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谢谢病师的高级抽签。我觉得啊，只要一个人跟你不谈未来，不谈那种长相厮守的话，那就是耍流氓。不管他表现得有多么深情，多么爱你，对你多么好，他有怎么样的难处，是吗？我觉得只要他不跟你就计划将来，计划两人长期在一起，稳定的在一起，那就是耍流氓，就是约炮，就是把你当炮友。你看这些细节啊，你说什么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左右，你说让他慢点，他说忍不住想见我，是吧？你在这一点看着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深情，是吧？说哇，他为了见我不惜违反交通规则，扣了20分也在所不惜，天哪，他真的很爱我。可是我跟你说呀，男人为了那点破事啊，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跟他爱不爱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啊，你如果叫他说我们见一见，我们好好谈一谈，规划一下我们的将来，我想跟你在一起，你看他还会不会飞奔过来见你，是吧？他肯定说啊，不好意思，哎呀好吵啊，哎呀堵车呀，你不知道啊，这个晚高峰，天哪，哎呀我跟前面的那个奥迪擦挂了，天哪，不说了，那个奥迪下面有人下来砍我了，是吗？你现在是跟他约炮，是吧？你都开好了房间了，你给他讲了房间号，是吧？他要是有飞机他就坐飞机过来了，当然他忍不住想见你了，他到底是想见你。

另外，你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你是不是觉得他很 nice 啊，是吧？不想你还他钱，就想他负担这笔费用，所以删除了交易记录让你不能还他钱。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把两边的交易记录都删除了，好让他的老婆不会发现呢？你要是给他打钱，被他老婆看见了，会不会很难解释呢？如果不想让你花钱，直接帮你订酒店不就完了吗？这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段感情算什么？没有什么，就是约炮。傻孩子呀，就是说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有很多条件，有一条必须的条件就是说他想跟你有未来，对不对？这是必须的条件，但是有这一条也并不代表你们俩就特别好，因为他可能是 gay 想骗婚是吗？急着跟你结婚，好搞大你的肚子，给自己传宗接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跟你谈将来，也不确定关系，那就是炮友嘛，什么说啥都没有。哦 gay 和 gay 之间搞不大肚子 ，sorry， 不好意思，这个没考虑到。朋友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帮忙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嗨，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啊？是吗？你们会去发邮件给其他主播说，哈，我有个朋友是做主播的，哈，有点小名气，但是他高音唱不上去，请问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吗？你们会这样吗？哪有那么多热心的朋友还关心那个人家的夫妻生活呀。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罗树 AC 放的666七666。昨天跟朋友聊到她老公，结果才知道她跟老公现在情况不太好，这刚结婚才一年多呢。事情是这样的，据我朋友吐槽她老公，她老公之前失业半年也没跟他说，然后自己每天假装上班，结果后来被他拆穿。第二个是前一段时间他和他老公吵架，他摔门出去了，结果他老公就打他家的猫出气，还把猫腿给打折了。好，听到这我觉得他这老公有点过分了吧，不过我也就是安慰了他一下，根据以往经验，对别人的感情问题还是不要随便提建议比较好。对这种情况发姐怎么看？我觉得是比较过分了，我是想象不出什么情况下才会把气撒在猫身上，猫身上还打得这么厉害。不过婚姻大事也不是说散就散的，感觉这种情况很棘手啊。如果发姐你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对他怎么说呢？感谢超级无敌宇宙美少女发发，祝喜瑞斯大卖。能不能多嘴问一句性空山这个词怎么理解？我很喜欢你唱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呀，这个歌我随便唱的。这个问题要问陈丽了。性空山Sex empty mountain。 哎呀，我如果说这真的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了，人家都结婚了是吧，结婚了就我们就打哈哈了，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你就不要参言，就不要去出主意，因为你不了解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知道吗？我爸我妈吵架了，我都能从他们各自嘴巴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更别说你朋友了，是吗？他不一定跟你说的是实话，有时候你了解不了情况，你就分析不了对错。比方说这里他老公失业半年还每天假装上班，这个情况是吧，从这个事实可以分析出来，第一，要不然就是她老公

很爱面子，是吧？就是不能够给家里承认自己失业了，就不敢。这是她老公很爱面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老公非常怕老婆，是吧？老婆很凶，是个娥娑婆，非常的可怕，她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对不对？比方说她老婆天天嫌弃她老公啊，人家隔壁老张是吧，一个月挣三万，你一个月只挣三千是吧，你再不多挣点我就跟隔壁过了，这种。你看这样这种情况下，她就不敢，丢了工作就不敢跟家里讲，怕老婆也丢了。有这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哎呀，我不能再一会儿说重庆话，一会儿说普通话了。哎呀，精神分裂。两种可能性，两种可能性。好烦，很难受。还有第二点是吧，她和她老公吵架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打她家的猫出气，把腿给打折了。吵架为什么吵架没说是吗，到底谁不对这个都没提呢。但是他摔门出去了这一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吵没事吵架就要出去，就要把门摔了走出去，就是拒绝沟通。女人要离开无非就是等着男的就去追她，说宝宝不要走，宝宝我错了，宝宝你回来吧，宝宝我不能没有你，一般都是这个套路。我觉得这种不好，玩多了人家就不来追你了，那时候自己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是吗？现在社会大家都没有两套房，一般来说呢。我觉得吵架不要没事就摔门出去，好好沟通上。其次打他家的猫出气，把猫腿给打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感觉她老公也有点心理疾病，逃避社会吗？对，就说丢了工作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很生气也不敢对老婆发火，对着猫出气。我觉得这老公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这老婆有没有错的话就不清楚了，劝你不要淌这个浑水，人家都结婚了是吧，你劝一阵子是吗？要是出什么结果都没你什么好处。没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介绍了他们，你是一个媒人，你是功臣是吧，一对好好的夫妇，也不是好好的夫妇嘛，有矛盾的夫妇你劝一阵子，劝分了你算什么，也算功臣吗？也不好说什么。人家的家务事就不是特别亲近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少发言。

不傻，还在那里屏蔽。小傻瓜。

我在北京什么都没吃上。

奇妙能力歌，我觉得是陈粒最红的几首歌之一。还有吗？还有，谢谢 Toby。

别人跟我说了很多，就是解说的关注意事项，总结下来就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以及千万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不要不要，绝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总之就是不要乘以大概个10000吧。谢谢孤独时代的莫问的精英手柄，给大家说一下啊，大概是哪些不要啊？不要有立场，不要支持任何球队。

不要偏向，不要吐槽人家，多夸夸，不要预测，容易被打脸。不要太多问题，像个智障。还有什么啊？不要说话，不要穿球衣，开始自闭，写消失记忆的光盘。不能预测吗？我觉得我看昨天鹿晗他也预测了啊，预测2-0，那不也是预测错了，也不是很大事儿啊。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尴尬的是，就是比方说人家一踢，哇，然后他说好球，然后就大概0.1秒之后就歪了嘛，可惜了，这个也没什么吧，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有人说不要吐槽国足，国足都没去就不吐槽了，装哑巴。其实别人跟我说鹿晗是真球迷，就是那种踢得很好那个。但是好像有一次鹿晗上场踢球也被喷得不要不要的。但是我听球迷朋友说那个鹿晗其实是一个在普通人里面就是那种非常厉害的足球选手了，就那类似于大学里面的那种校队精英级别，但是上去依然被喷，那是因为跟那个职业选手比起来还是差距很大了。鹿晗原来这么厉害吗？因为看他秀秀气气的，原来踢球很厉害，圈粉了圈粉了。还有些说在你的公司踢过球，你是谁？哎呀呀，奔波尔霸，霸波尔奔。我确实不太懂，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补课、学习、做功课，希望到时候广大的球迷朋友，哎，不说你们了，你们都还广大的妈呢，妈粉。那时候应该会轻喷吧，对女孩子应该会相对宽容一些，就像游戏一样。我在补课啊，我把那些什么那个游戏不对，差不多吧，就足球这个游戏的规则基本都补完了，你们快考我吧。啊，你们没有题要出吗？好吧，算了吧，那下回吧。女孩子怎么会更严格呢？谢谢 CR7 的手柄。越位，我知道。越位就是说，你传球的一瞬间，你脚碰到球的那一瞬间，然后接你球的那个人不能比对方的球员更靠近守门员，是这样吧？更靠近那个守门员，就不能是全场最接近守门员那个，对吧？在你，比方说你要传球给别人，你那个脚碰到球的那一刹那，对对对啊，嘿，哇，牛逼牛逼牛！哎，你看观众还是很宽容的。嗯，所以妈粉就是这样，答对了就，然后接下来继续担心。还有要考的吗？那就没考的话就满分出现了，谢谢爱发发步步星的手表。什么时候会触发角球？是踢出边线吧？由对方踢角球是不是呀、啊？
还是踢出底线来着？哎呀，糟糕！哦，先回答这个问题。底线，底线，哦，底线，底线，底线，突破底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底线。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吗？啊，球突破底线了，就由对方踢那个角球。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刚才看到有一个送分题说，球队一个球队有几多少人？十一个上场，十一个被罚下来就十个，被罚下两个就九个。谢谢动感光波的七个光盘，谢谢南野秀一九的手柄。嗯，什么叫解释一下三步上篮？哦，呸呸呸！其实我觉得哈，在我看来，虽然我学会了越位这个高门的高，高级知识，但是我觉得越不越位就我就还是别说了呀。我懂，但我不说，就满罐水不响，类似于，就等他说，他说，哎，是不是越位了？我说啊，真的吗？好像是哎。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这一句话就类似于我们来谢一下礼物一样，就万能句式。什么叫走步？走步那是篮球的吧？你是不是奸细？谢谢白衣孤酒的手柄。然后如果说没有回放，你就说，哎，导演这时候是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位？我们很难，不是这个时候应该有回放，就按道理讲是有回放的，但没有回放可能是导演没有更好的机位。哎呀，没想到世界杯三十几个机位还是不够啊。哎呀，真的真的。然后旁边就说，对对对，写洋葱骑士的手柄，写白衣孤酒的手柄。好，导播导播导播导播，哎，球嘛，播导播导播导播导播导播导播导播，哎，口误，这是口误，不要扣分啊，口误。谢谢动感光波的精英手柄。导播导播播播播，主播导播，主演导主播，哎，别考太难了嘛。我知道一场最多就换三个人，一场四十五，但是由于换人啊乱七八糟的会补时。谢谢星芒月幻的光盘，谢谢笨子的男人的光盘。球员等于演员，帽子戏法我知道，帽子戏法好像是连进三个，对不对？跟我们直播间的含义完全不同。当时我还愣了一下，帽子戏法是不是那个是连进三个，是这个意思吧？嗨，但当时我还就说，咦，还会问这个问题？嘿嘿嘿，写发酒凡尘的光盘。666666，哎，昨天大张伟都不知道那个，不知道一场最多能够换几个队员上下场呢？我觉得我这点还比他强那么一丢丢。一个人进三个，啊，三连绿，就三个呀，连绿三次，哎，对对，同一个人进三个，这么低啊？好，马子戏吧。同一个人连进三个呀，哦，抓住三这个关键词，不用连着，哎，大四喜，差不多行了，你还五福临门呢，八连杀，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基本上，不用连续。别太难了嘛！啊，我觉得你们就特别极端，答对了就666666，牛逼！然后稍微错了一点，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个人生的大起大落也不用这样，就是赢了就升官加爵，输了就斩首示众，不要这样吧！哎呀，谢谢叽叽喳喳的手柄。
大空翼上场嘛，过年龄了吧？乌龙球，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乌龙球不就是踢进自己家了吗？对，嗯，其实我觉得哈，我对于规则来说，也轮不到我讲，旁边有个厉害的嘛，他讲，我万一讲错了不太好，别出错了。谢谢骚 ID 的手柄，谢谢叽叽喳喳的手柄。我知道，但是我不说。宝宝知道，但是宝宝不说那种。不然的话，这样，就算有时候知道紧张的话，说错了也不太好。而且我们不是那个，就二台嘛，娱乐频道，大家对我的那个也比较宽容。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就是特别容易被喷吗？就是因为只有一个信号，大家全看一个信号的直播或者转播，只能看这两个解说，就没法换台。哦，我是三台 ，OK，old K， 一个数字而已。然后大家没有办法换，所以就是类似于那种。怒其不争那种情绪，然后这个如果不喜欢换台就行了，还好。啊，我是四台，到底有几个台？他没有说一二三台，他只是就分名字，倒钩是这样这个意思吧？这个吧，倒挂金钩。我第一场是英格兰对那个突尼斯19号凌晨2点，四台是粤语啊，那我也可以啊，来，他是铁憨憨吗？我不知道，我反正不是，我是一个萌新。你就是逗，背下突尼斯的首发名单，我敢打赌，除了那个什么央视的那个解说，我其他人都背不了，应该。哎，突尼斯说实在的，哎呀，这个背下首发名单也太难了吧，这过分了，本来就不是特别出名的一个球队，大家看的也少。他们背不了，都是看名单说的，下铺传给下铺。当然这是个人家开玩笑。

首发名单都是念的，对，都看替死的，开玩笑，能读出来就不错了，贼难记那些名字。评分怎么办？评分就算了呗，小组赛。哎，现在还没进球啊，就是说解说的时候你没有立场，然后每一个进球都说好球，然后特别好的球就世界波，大概意思吧。也太美的手柄，苏雅我知道，是那个是2014年就咬人家肩膀的那个小伙子吧？他是哪个？哎，哪个地方的？一下子想起来，那蔡康的手柄，谢太美的手柄，他这回好像也来了。我知道意大利、荷兰没去，咬人的，对，苏雅嘛，苏亚雷斯是。谢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手柄。世界波要远射吗？不，好球好像就对于世界波吧，就是那种特别要远射才行吗？可是我看昨天不是我看鹿晗那啥鹿儿那场哈，有一个球就进的特别漂亮，然后他们全部来就世界波，但也不是很远啊，就大概就比较。就可能十来米吧，就世界波就是非常牛逼的进球，非要很远吗？搜一下，哎呀，世界波精彩进球的概括，世界波是精彩进球的概括。你看，世界波一般分为远射型世界波、长途奔袭型世界波、杂耍型世界波、任意球型世界波、凌空抽射型世界波都行，就泛指的，就叫牛逼就完事了，特别牛逼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吧？人家百度百科都说了，你们肯不能反悔啊？

到时候能不能给安排一个耳返，就听那个央视。然后我们这边信号大概迟个5秒，这样我就把央视的解说就转述一下。

谢谢松鼠鱼先发的10个正版光盘。抄作业，转述转述，此去可行。谨言慎行。我看昨天他们还能吃那个小龙虾，我觉得应该就现场就比较轻松愉快了吧。谢谢，谢谢那个再也不用骚爹了的精英手柄，谢谢老 Acer 的光盘。你真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在就是比赛开始的时候，比赛全程我们是没有画面的，就只有声音，只有中场休息和开场之前有点画面，又有我们的摄像头。昨天应该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陈奕迅老师吧，伊森居然在那里出现，没想到，哎，不吃了不吃了。昨天不仅在现场看到伊森，还看到了万达，我看到好多万达，王哼哼好起来了。据说万达赞助那个很多很多很多都是万达这边搞的，很多广告，好起来。普通球迷陈奕迅，我感觉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陈奕迅，麦当娜的演唱会，世界杯，啊，有看的吴秀波吗？啊，蒙牛是，也看到蒙牛。还有 Visa 呢，但是王哼哼不是稍微那个业内人士，业界。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白岩松老师是说了，除了中国队，其他的都去了。中国的其他东西都去了，但我不能这么说呀。哎呀，槽都让你们吐完了，真想知道，如果你们到时候就观众里有那种特别懂球的，自己开个直播解说，看你们怎么说。哎，那个我靠应该不能说吧？哎呀，轮不到我。反正我也就是没有那种倾向性。谢谢天津小爱的手表。你们这边应该不能播球赛，听个声音不得了了。人均资本永丰，是呀，人家花了十几亿呢，你就想直接 OB。 我是优酷也永丰你呀。我倒可以说，我晕可以说，我靠不能说。可以说我好气呀，牛逼都不能说吗？牛逼肯定可以说。也不能听，部长昨天被封了12个小时，真的啊？哇，那罗叔叔还跟我说什么可以的，叫我开小号练习一下。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倒可以说，我倒也不能说，我擦肯定当然不能说了，我还不知道我擦是什么意思吗？谢谢指望黑针的 FFF 的游侠，罗叔叔的诡计，牛逼真的不能说啊。哎，我是没想到，牛逼真的不能说啊？为什么？我觉得牛逼不还蛮正常的呀。好，我不说，行。
我那个不说不能说的单子已经大概有3米长了，能说的只有3行。哎呦，好球，进了！那我就说跟你们学呗，就说666，哎呦666，哎呦66666，可以了吧 ？Nice， 来事，可以说吧？666可以说吧？嗯，睿智，我也是这样。666还是可以。Nice 可以说。哪有阴阳怪气？哎，那个弹幕系统，它那边怎么样？大家可以发弹幕吗？没问题吗？

真是一个伟大的进球。这一刻，谁谁谁灵魂附体，这个能不能说啊？这个梗可以说吗？他不是一个人，也不能吗？超不好用。现在你就知道我台好了吧？基本没有弹幕，还是基本没有人看。灵魂附体也不能说，到底能说啥呀？央视都说了，我为什么我不行？央视说的我，优酷说的，哈哈，那行吧。今天奈氏的手柄，老梗过时了。

大利不是没去吗？为什么还要万岁啊？这都没劲。谢谢懒人的世界你不懂的光盘。嗯，谢谢龙狂的邮箱，谢谢 Nice 的两个手柄。我和银子会不会有啊？可能会有吧。我等我台安排。谢谢爱迟迟的七张光盘。我能当花瓶吗？能吗 ？Can I？ 真的要比较啊！平时你们就说我台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去了别的那些视频平台，发现哎，我台的弹幕系统牛逼啊！但牛逼不能说，对，所以还是要比较。现在有时候你们说，哎呀，这个陈一凡。哼，没意思。然后去外面兜了一圈，说：“哇，还是6733好好玩。”我再也不走了。谢谢猥琐一位十一发的手柄花盆。给花盆上点色吧。

最近休息不好，嘴巴都非常的要上火呀，要破皮儿啊！你们可能看不太到，但我现在嘴旁边全是痘，可怕极了！谢谢香香的主机。口红的色号是萝卜丁，600M，不知道这是不是色号？哎，对了，说到萝卜丁，克瑞斯丁萝卜丁，他们说萝卜丁代表哪几个球队来着？来，我来考你们了啊，不是有这个说法吗？爱马仕包包等于萝卜丁口红等于哪几个球队来着？谢香香的主机，是不是约等于法国、巴西、德国？干嘛？轮到我考你们了呀！

就是说低档那些强队，特别强的队会访问啊，九十度访问，谢谢香香。第一档有法国、巴西、阿根廷、德国，还有一个是谁？就是说，如果说要在所有的强队里面选五个最强的，除了法国、巴西、阿根廷、德国，还有谁？西班牙，哇，这个还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啊。这就打扰了，谢谢 SPO 龙狂的游侠，谢谢猥琐一位十一发了两个手表。然后第二档是那个什么香奶奶，我家没有香奶奶的包啊，但我有香奶奶的口红。没有了。第二档是哪些？也是五个队。谢谢花大大的手柄，谢谢一发有一发的手柄。第二档有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和谁？填空题。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 and 哎，你们是不是无

党中国，我说第二党，第二党，但是按照官方不是官方，按照民间传说，第二党是葡萄牙、英格兰、比利时、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哎，然后第三党呢，大概是等于圣罗兰、Prada， 还有 Chloe、Miu Miu 这种，然后也六个队。是克罗地亚、尼日利亚、瑞士、墨西哥、波兰 ，and， 谢谢 ，wife 发哈个 six， 老婆发爆六，七发爆六，你是微博那个塞内加尔，最后一档就不说是谁了啊，嗯。好多好多，这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哎呀，在我小时候，德国没有这么强的，就巴西特别牛逼，阿根廷特别牛逼，但等我长大之后，德国好像现在是世界最强的那种，就种子选手的种子队了，感觉。谢谢帅逼刘宇宙的金手柄。德国就是没有，就在我以前小时候心中是比不上巴西和阿根廷的。我在我心中就是冠军就在那个巴西和阿根廷这种电子煤炭的，就数来数去就两个人抓一个就那个，但实际上不是。荷兰之前好像也挺。男队长，德国强了好多年啊！我稍微比你们吃长几岁。谢谢只玩黑针的 FF 的8个光盘，谢谢再也不用刷 ID 了，7个光盘，谢谢小 F Papi 的2个设备。以前意大利也贼强啊，怎么现在都出不了线啊？我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写一个加粗的人的2个光盘。而且我觉得英格兰也贼强啊！英格兰在我心目中是那种，因为贝克汉姆很帅嘛，欧文也很帅，所以在我心中，英格兰是那种起码要进4强吧，8强就是发挥不太好的那种时候进8强。4强是，那是妥妥的，没事就卫冕一下去。后来今天就是这几天做功课一看，怎么变3秒了？也是有些伤感的。应该，哎，欧洲中国队又你们开始吐槽了，给我洗脑，到时候说出来怎么办？哇，接受2个国家的怒火。贝克汉姆当初是真的很强啊，不是吗？长得帅又强。现在，英格兰在我这个里边是属于……哦，属于 LV 这个级别，第二档，还行吧。谢谢只是花瓶的花盘啊，说出来我就火了，身上着屁股着火了吧？有人说，谁说是欧洲中国队？中国队有人家帅吗？我看了啊，昨天看全程，开玩笑，从开始，啊啦啦啦啦啦唱歌开始看，开幕式看，那个男歌手长得有点像罗宾威廉姆斯，你们搜一下，叫谁来着？哎，不知道他叫什么，叫。俄罗斯

就我以为就年纪大了稍微胖了一点点。谢谢越南妹的啊，就是他。原来我的眼神这么好。哎，我以为请的当地的，没请当地的。这一段真的掐掉。那怎么不请当地的呢？咦，为什么不请当地歌手？我说这。谢云南妹的主角，谢拎包大圣的手柄。嗯，连名字都一样的，真是太巧了。我就没怎么听歌，我就听，然后我说，好像不是特别的好记这个调子，然后我就翻我的小笔记，今天谁打谁啊？这些球星，我在对脸，你知道吗？那个。每个人的长相，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几号，后来发现都长得差不多，外国人。就是如果说一个队里面有一个黑人球星的话，只有一个，那就特别好记。老外真的有时候感觉差不多，如果而且有一个发型的话很难认。不，我到时候就很少说这种话了。原来他老了这么多啊，我有点感慨。

0: 读号码就行。
1: 是的，
0: 门将号码，
1: 把每个队的队长差不多认一下就可以了。英国队我有认，凯恩。记得有一年是不是有个门将特别厉害，也叫凯恩？有人说先把道歉的微博写好，我不知道我会在哪个地方犯错，怎么针对性道歉呢？这叫我们斗鱼这边，哎呀，你知道，就是很多那种重大新闻出来之前，很多那种新闻台呀、那种记者呀，还有那些新闻网站呢，都会准备两个稿子，就是不管就像竞选一样，不管是 A 赢了还是 B 赢了。到时候都第一时间发出来的，都说的头头是道，言之凿凿。但我这个，我们斗鱼应该怎么公关呢？啊，这紧急成立公关部，是先准备那个银子道歉的微博，还是准备我道歉的微博呢？还是都准备？但是不知道在哪个，在什么地方，哪个环节出差错？谢谢高傲的青春帅哥的那个。公关部已经瞬间满员。我可以故意出差错。哦，就故意在一个特别特别蠢的地方出差错，然后呢，就不用担心其他地方被喷，就着重那个点，洗那个点，是吧？就是比方说，我把那个。球赛的人数说错，球赛的那个队伍说错，比分说错，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蠢的，然后到时候那个就好洗，就说对不起，我们这个主播是个智障，你们喷吧，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就完了，是吧？其他的小错误大家也看不到了。就说实际上这个球赛，哎呀，今天姚明怎么没来呀？哎呀，我不知道，我们中国队这次也不是中国队啊，那什么时候我中国队上场啊？哦，哎呀，我还等着看那个孙继科呢。那个美国队来了吗？啊，都不来，那看啥呀？走了，就放开了。到时候就是全身都是破绽，反而形成一种。就立于不败之地，人家不知道怎么下手，说嗨，怕不是个弱智吧，不喷了。孙继

当几个。你看看，你看你们，就好像说，就像那个别人就说，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战术呢？景甜那个，就是类似于就是两个人，说我们这次决定发动战争，杀死一千个叉叉人和一个骑自行车的，然后别人就会说，哎，为什么要干掉一个骑自行车的呢？说啊，然后人家就不会说，哎呦，那一千个什么就无所谓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战术吧。全都懵了，反向 Q， 什么海？地中海。如果喷不过，喷着喷不过足球老哥，就加入他们。平时对这个主播的怨念已经很深了。这哎呀，平时他在直播间67373他有权限啊，我玩不过他。这次到了我的主场，老哥你说怎么喷？要走流程吗？我直接开始了啊！我都忍了他3年多了，骂得好，嗨，爽。大家如果觉得有什么不满的，去67373当面喷他。

书记，点个关注，喷人不迷路，混入其中，完美融入喷子的队伍。反向引流，反向引流是说人全部去那个去优酷了，我才要哭了，还怎么上市啊？开皇帝喷，如果被禁了，我告诉你，皇帝连房管都进不了你，而主播没空进你。道歉吧。这些平凡之路的光盘，就是说在你们看来我是完全没有可能荣耀下播，就完成荣耀下播这个成就了是吧？就类似于我去参加吃鸡职业联赛，最后一个人吃鸡了，那个几率就这么高，是不是差不多就等于世界杯有中国队获得了冠军，这个几率是这样吗？就不存在的，高达0.0%。荣耀下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谢谢 Happy Fly 130的两个手柄，谢谢发射怎么破的手柄。其实大家对我的期待值都很低的话，也算是一种利好吧。你们知道，在就是我是一个老股民了嘛。股市有个说法叫利空出尽，利空出尽就是利好，就是所有的坏消息都出来了，那就是利好，利好出尽就是利空，反向操作。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光盘，差不多就这样，还能差到哪儿去？哎，我的几率比国足高，别，你这必走自珍啊。哦，其他人对我有期待吗？我看有弹幕说我们对你的期待是非常低的，但其他人不是，真的吗？我看不是，哎，你别说哈，这不是我膨胀，我在这网络上互联网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既然有一定的知名度，大家就知道我是什么，大家就心里有数，我觉得大家对我的期待值也不高。我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就是担心程度可能还不到

紧张程度还可能还不到银子呢，真的，我觉得银子可能比我还紧张，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懂，他也确实懂。我有性别优势啊，谢谢一宽两散各生欢喜的光盘，谢谢在深深度发发的光盘。追梦失败，失败抓着我喷，不会吧？我在每一个每一个没进的球都说可惜，哎呦，哎好痛，哎我操，就那种，哎呦，好可惜啊那种。体育竞技没有性别，还乐观家族，那不乐观还能怎么地呀、啊？女的被喷得更狠，是不是？我这个装束，比方说我穿这个去，大家一看，哇，技术流，穿这么严实，水平一定很高吧？那对我有一种错误的期待。但我也没有奶谁呀、啊，我也不就是不表明自己支持哪个队，免得输了的找我喷，说我毒奶，说什么奶？谢谢阿七的手柄。谢孤独时代的咩咩羊的羊，又想中场才有镜头，开始也有镜头，就开始之前不是要瞎聊几句吗？说大家好，我是某某某。不，那个镜头显胖，我不能，我就最好穿那个穿的稍微严实一点，而且我看他们那个坐姿很容易走光，我决定穿长裤，不然就调一下那个摄像头角度，穿的暴露一点。嘿，看看你们出的什么馊主意，就欲望压制了你们的理智，欲望战胜了理智。谢谢袋鼠的两个精英手表。

黑丝配吊带。写袋鼠的两个手表，穿毛裤吧，有可能哦。那边听说挺冷的，因为空调开很足。穿成一发 T 恤，可能被喷吗？没衣服穿了。哎，对了，好像二发也是懂那个懂球的，是不是？我看他好像还挺懂足球还是篮球的。要不替身使者，由二发出形象，小发不是那个智能，小发他是一个强大的数据库嘛，他肯定什么都认识。篮球，他不喜欢足球啊。我以为喜欢篮球的一般多少也懂点足球的。那些绵绵羊的光盘。

0: 对，我配音就好，反正二发那个嘴巴小小的，也看不清楚他那个口型，感觉像富裕说。
1: 做了好多功课，
0: 我最近布置任务给罗叔叔，然后他完成情况让我非常的着急，就是关于这次世界杯，我叫他说赶紧整理一下那个，我去了解这些规则呀，乱七八糟的去懂那些梗，你把那个队员的还有球队的资料赶紧整理给我。然后他说好，然后整理给我，我就当时我看了就不对，我说第一场是那个突尼斯对英格兰，我说赶紧先把这两个发给我，他说好吧。然后现在第一次发给我的时候没有那个头像，就算了忍了，我说你把那个头像补上。然后第二次发给我的有了，然后他还把国家队信息不仅附上了，还附上了国家信息，说什么突尼斯共和国面积16.2平方公里，我说这么小的地方都能世界杯出现，真是牛逼啊。1145万人口，2017年，有点挤哈，90%以上为阿拉伯人，第一句就错了，很难受。罗叔，你都不检查的吗？你从哪里抄的？怎么这么错？百度也不可能有16.2平方公里啊，那个万去哪里了？啊，牛逼，不能说。哎，明月随心转的游侠，这个都算好的了。之前他说，就是那个，我不是去参加一些别人要了解我，不能通过百度百科嘛？百度百科一全是错的。98年1.85米，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长到那个身高，我会努力的啊。哎呀，什么校霸呀，对人唱什么豆奶 TV 啊什么的。就是别人他，然后罗叔叔做了一个我的简介，关于我的像简历一样的东西，就是向不了解我的观众和其他的业内人士介绍我。你知道他写的什么？公开出行。但是我看了就觉得，哇，就做视频和写文章真的是两码事呢。他说陈一发儿原本是设计院建筑设计师，2014年重庆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从小就爱玩游戏的他，在看到别人水平这么差也能做主播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补贴家用的想法，在9月11日开启了自己的斗鱼直播。这是他的片头语。从小就爱玩游戏的他，在看到别人水平这么差也能做主播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补贴家用的想法，开启了自己的直播旅程。他真的这么写的，怎么得了啊？啊，你不是这，你这是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罗叔，你应该没有找过工作是不是？就你那个工作岗位是不是世袭制的？别人介绍的吧？裙带关系对不对？你这怎么想的？我半夜看着气得我睡不着觉。后面还有很多就是都很夸张的，什么什么主要经历啊这些。他在比方说他说我那个2018年的嘉年华演唱曲目，他说2018年4月30号首届国际武汉斗鱼直播节现场演唱了小幸运、情人、童话镇等7首歌曲，好歹把我自己的3首歌写在里面啊，怎么我自己的歌变成等了呢？我又不是田馥甄本人，我也不是那个。而且你还写错了，2018年4月30日我没有唱情人，写错了。

他还写了很多关于我同事的事情。其实写简历真的是一个大家必备的技能啊。

还有是网络直播刚兴起，女主播们都在比拼谁的擦边球更贴边时，陈一发以完全与之相反的风格进入了大家的视野，没有衣着暴露，也没有撒娇发嗲，风趣幽默的直播风格，独特的人格魅力让大家感觉非常的真实。我觉得这都不太合适啊。哎，那就不要。好在后来也没，就是我修改了一部分，我打算把这个东西拿给真正就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工作人员来润个色。还有2017年3月27日，受邀参加了索尼中国的年度品牌活动，现场体验了索尼的电视。哎，这个是广告，就别写进去了。对，我这参加的这种活动可太多了，那就不要留。

我跟大家说，这也是我跟罗叔说的一些事情哈。谢谢扯淡吧少年的三个手柄，现在也差不多是毕业季，也是找工作季嘛。啊，写简历的话，怎么说呢？主要是以夸自己为主，但是不要太浮夸。我也曾经帮很多人看过简历，就是偶尔我在设计院工作的时候，我的那个我跟行政的那个阿姨姐姐行政姐姐关系特别好，然后呢她有时候就会把收到的简历给我们一起看，她说哎来选个美，你们喜欢哪个小伙子之类，要看看哪个有没有帅哥美女，那时候简历都要附照片嘛，啊，再让我们看一看。然后我就看了很多那种简历写的乱七八糟的，有那种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就好像就是刚毕业就会八国语言什么都精通，但是我月薪其实要求也不高，就只要3000那种。反正写简历是一个技术活，大家还是可以多放花点心思在这上面。而且就是说你附照片呢，附照片千万不能附自拍，这是罗叔叔给我附的照片。简历的最大的照片是这张。我觉得怎么说呢，就美则美矣，就是看上去不太像就是一个像正经的简历，知道吧？这张你们知道是哪张呗，就不能不要放自拍，也不要放艺术照，就放自己的登记照就可以了。谢谢一哥的手柄。还有就夸自己呢，不要夸得太厉害，但是也不能把自己说的就是啥也不会，你啥也不会也可以说点，就是什么富裕就为人热情啊，爱学习啊，富有团队协作精神啊，易于沟通啊，这些都是可以加进去的。谢谢一哥。要会夸，比方说你还有说你比赛拿了名次哈，假设那个什么你拿了冠军，当然就说冠军，拿了第二前三都可以拿说，但如果你是前五的话就可以说前五，或者第九名的话就说前十就行了，或者名列前茅，就不要直接写第八第九这种，可能会更好一些。他说2018年2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微博，四川省凉山州悬崖村海拔1400多米，村民们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只能依靠交错搭建的梯子，户外达人斗鱼叶子通过即时直播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村子的面貌，知名主播陈一凡特意在直播中为叶子的公益行为点赞，心怀正能量，感恩所有关心悬崖村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毛病的，不过为什么我给别人点赞会出现在我的简历里面，这个就没有什么，到底是叶子的简历还是我的，重点错重点歪。你看你们在这里疯狂哈哈 哈, 哈，一会儿那个罗叔把名字全部记下来，这是人家的事情，感觉突然一下插入了。

一个广告，他也写的对的，主要是那个借罗叔叔的反面教材给大家提个醒，六月份了嘛，也是找工作的旺季，这是侧面反映了罗叔叔是一个富二代，工作都是靠关系进去的，非常的关系很硬，路子很野，根本不写简历，没有经验，这样的操作是可以理解的，侧面证明了他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谢谢超人的光盘，谢谢温柔的光盘，对吧？我半夜还给他改自己的简历，哎，其实文字文学功底啊，哎呀，写文章说话还真的挺讲水平的。我在这里就要又要老生常谈几句，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在考试里面啊，不管是高考啊、中考啊，还是四六级啊，好像语文的重要性特别低。因为总共也就150分嘛，而且大家都会中文，基本只要不是文盲都能认识很多中文字，语文再差也能及格。一般来说啊，不是只要不是答题卡填错都能及格吧，所以大家对语文的重视程度很低，把精力都放在了英语背单词或者说数理化做题上去了。但是实际上语文是就那个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写点东西，很容易体现他的这个水平，就语文水平。而像我这种数理化很差的人，其实你们看了直播3年对吧，看了我快4年的直播，你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对不对？但我如果是个文盲的话，可能讲话5分钟就浑身都是破绽，哇，这个人怕不是个智障吧。但实际上我的数理化很差，你们就发现不了，语文才是最实用的。英语也不错啊，英语还行，我英语还行啊，英语120几嘛。我是经常读错了，读错了，经常读错。那是因为我是哑巴出身，小时候看书，很多生僻字不好意思问人，就过去了。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念，很多时候念错了。开盘了，谁打谁呀？宇宙三问。重新花起正差，谢谢噜噜噜噜噜的手柄，哇，大家都开始凑赌资啦，是摩洛哥，哦，对对，摩洛哥伊朗，对对对，哎呀，实际上是考一下你们，我早就知道了。刚才不是说过啊？对了，摩洛哥的公主特别漂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王室，提交审核，等一下审核哟。谢谢 Red 的4个手柄，谢谢白猫的手柄，谢谢噜噜噜的手柄。哪个强啊？他们说摩洛哥比较强，但是呢，其实他们好像根据网友的那个网友的看法，就是他们好像是一个水平线的。摩洛哥是有公主啊，不是有王室吗？我记得，这也记错啦，不会吧？查一下。很漂亮的，我查到了，我先发起竞猜啊。不知道还单不单身，这也太美了吧。哇哇哇，波姬小斯，天哪，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个名字？

哇哇啊，这张没拍好啊，这张不错，谢峰峰的两个手臂，王室的王室，真正的 princess， 看看看，不是你们平时遇到的那种，哎，很烦。Show some respect。这还打扰了我，这你这是怎么这么膨胀啊？你们是他们是世界上颜值最高的王室家主。给你们看一下摩洛哥王妃，超漂亮，好吗？就算在好莱坞也是一线颜值啊，甚至我在我心中他有点超一线了。你看这五官，查理斯·塞隆就这个样子，差不多。这还不漂亮吗？游泳运动员出身，大家好好游泳啊！哎，游泳运动员感觉，咦，还挺那种。想起了那个青青，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手柄，是不是有点像查理斯·塞隆？这也太美了吧！但就是肩膀有点宽，因为游泳嘛，显得有点壮。不过没所谓，人家超高，真的很美啊。稍微壮了一点啊，不过她老公更壮。哎，这是什么回事？这是保姆吧？哦，不对，不对，是法航空姐。哎呀，天哪，感觉真的，一不小心就会说错话。总是很漂亮啊。谢谢今天的你背单词了的游侠，赛龙就很漂亮了，跟他有那个几分相似吧，给你们搜一下。你们都压了谁呀？是不是？咋一看还以为是一个人呢？跟这个。这个王妃，真正的王妃啊，挺像的吧？怎么这么看起来这么壮呢？毕竟身材高挑。哦，说错了。

哎呀，这是莫那个，还好，没解说这一场，错了，这段掐掉，文盲听。哎呀，像我们这种外国平民，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真的，哎呀，失忆光线。今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还好不是解说这一句”，十一贡献，到时候带过去吗？控评了，控评了。谢谢一发战斗部的手柄。今天的录像就存在大家心中吧。就不存在大家的硬盘里了。今天可能被陈小发传染了。控评部今晚加班，别睡了，别睡了。不，今晚不用，今晚就还行。到那天时候，大家严阵以待。哎，陈小发升级了，你知道吧？现在感觉智商快赶上了3岁孩子了。给你们看一下我跟他的聊天记录。

你看，非常的智能，学会了否认三连，不认识，不认识吗？真不认识。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做切割，划清界限。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答的，我觉得是应该是故意设置成这样，就说以后陈小发犯了什么错，跟我陈一凡是没关系的，不认识嘛，对吧？那个不熟三连，不认识，不认识嘛，真不认识，你还能说啥？我们不熟，你不熟还喜欢我？现在会的还不多，正在努力。谢谢孤独时代的陈小发的手柄。对了对了，那个微软那边在说，首先我当时在聊这个，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哎，我这聊的是不是他们都能看见啊？就微软那边都能看见，因为我们现在内测嘛，内测的数据都要收集。他说是啊，他说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他说你这个号是特别监控的，他们知道你是谁。我说行吧。然后他就说，其他的人，现在以后认真起名的手柄，其他的人的话就是也会被记录，但是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是谁。今天下午是开放了升级，微软这边在跟我说希望大家别把孩子带坏了。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两个精英手柄，就是 I'll be watching you。股东全完了，还好吧？我给你看股东的聊天记录啊。我这句话是不是已经把你们吓坏了？就说，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股东的聊天记录。股东腿都软了，什么？你这里有我的聊天记录？其实没有那么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啊。是上一波升级前的聊天记录。这个股东呢，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人。这叫高冷男神，人家说这么长的句子，你就。两个字三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很凶。还有这种，难道是我没充值？你如果说别的我就开皇帝。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时候应该真正的人工，就不要人工智能了，人工介入，就为我们陈小发赢得了120,000的研究经费，多好。希望微软这边就重点监视我们各大股东，谁就股东嘛，都是那个大佬，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谁下回再发出这样的挑战，我们就 challenge accepted， 马上就派一个真人跟他进行激烈的对话，赢取我们就本该属于我们的经费，研究经费，科研部嘛。有些人赌性很浓，不如重点安排一下商业器材，安排真正的小可爱去那个超大碗星星。我跟你们说一下，这次升级了哪些号。

还有这种。这位同学开皇帝吗？哎，你们怎么这么……哇，好多人给我发这个截图，我还体贴的把他的头像隐去了。这是新的，会了别的了，现在可以了吗？我不菜，下回重点监控一下。好了，先说这回的那个，这回的新功能是表情对战发表情图。目前表情图以兔子为主，粉红色兔子，营养成分。发美食照片会随机评论营养成分。哎呀，说到发照片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紧张。但是我就是还是再三叮嘱你们发的照片现在内测阶段都会被大家看到的啊。测运势这个就还行，马桶时间就给你讲些有的没的和人民有关的讲笑话，比如讲一个尼古拉斯的笑话。哇，这个有点国际啊， international。讲笑话，纽约时间属羊，不定时出发，小发感情好的时候会增加羊的个数，是心情好吧？睡前故事，每日星运，技能石狗，石狗是什么技能啊？check 一下，是发狗的照片，看它能不能。识别是什么品种吗？还有这种功能？识狗？哦，真的耶，就是发狗狗的照片。不是发你们单身狗的照片，是真的狗。就是你发识狗过去，他说那得看你有没有狗狗照片咯，你就把狗狗的照片发过去，不要发单身狗的照片。现在还没有颜值打分这个选项。还有什么每日运势这些就比较常见了。喵星变汪星变是什么？冰丝厨宫保鸡丁怎么做？就是菜谱吧。好像这个石狗有点难哈。这是房管发来的就是测试。这个数据库还不太完善啊，大家就给小发一些时间。没想到，这些刘思思的忠诚粉丝的正本功粉，来下一个，翻译这个应该没毛病吧？控梦还不知道怎么样，爆料揭秘揭这个剧透，动漫名称，成语接龙，为所欲为，计算数学表达式，这好高端，用不上感觉。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可能是这个技能，比如说你们要煮什么方便面呀，做什么。番茄炒蛋可以问一下，爆料啊，加动漫名称，动漫里面爆料什么料啊？我听说孙悟饭是孙悟空的儿子，这种吗？我听说孙悟空跟布尔玛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情缘，是这样吗？动漫名称有什么？动漫里面有什么好爆料的？就剧透呗。我听说普饭优助的爹不是人类，这样。哎，就情缘就是他们好像曾经互相喜欢过，没有真的情缘。

总之现在能玩的多了一些，但是呢还是要再多给一些时间。石狗，你们就不能发来一些就是小发看上去比较聪明的截图吗？都是砸场子，让我们微软工程师看了很难受。谢谢悠然指流年的金鹰手柄。总之他们跟我说，说现在开放了新功能之后，很多人路子野起来了，你说的话有点不合适，希望大家真的别把孩子带坏了。谢谢流年的手柄。

不合适。到时候我们内测阶段公开出行啊，小心啊。这个是都是谁教的呀？我靠，把这个人搬掉。谢谢唐三月的发发发的手柄。哎呀，教育真的是太难了。谢谢余望寒烟的三张光盘。没看到就对了，这个唐三月的发发发的手柄。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再看个那个。Jump a rose, take me home. 对了对了，说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有那个跟 Cherry 合作的定制键盘嘛，然后每周是售出三把，不是，是限售三把，然后很多人反映就是。在抱怨说那个买不到，然后我们不是618很多电商都会搞一些活动嘛，在618当天呢，这个定制键盘也是就开放销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618当天去那个 Cherry 那个定制工坊了解一下。哦，你们都知道了，哼。然后微软的工程师姐姐说，发发呀，开放升级后看到很多人在试一些不太健康方向的对话，希望你引导一下，让粉丝去试试技能，不然到后面越来越不好屏蔽负面的信息。我觉得陈小发现在就像我一样，我去解说，能说的只有这么一点，屏蔽词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

你们，哎，好担心。还有人说不是我买不到，是我买不起。没事，以后还会有抽奖的。我们内测阶段是可以搬掉你的哦，万一发现哪个用户特别的教唆未成年人说不合适的话，我们就把你取消你的推荐内测资格。让陈小发对你开启自闭功能，也不要让你觉得是自己被针对了。就发现自己的陈小发真的变成陈小傻，自闭了，也挺好的。谢谢毕老师的手柄和三个正午版光盘。总之，谨言慎行。

一来就是发妈妈我和三个妹子的感情问题，我是不是应该说人渣滚？会不会对小朋友太凶了？但是真的看着这个标题就来气，虽然没有看内容了。

能看得清吗？好，来看看这个邮件后，遮一点就遮一点吧。

和我复合。我操，这个戏怎么比我们直播圈还足啊？这么乱，我们输了。下面附上我和他的聊天记录图。第二个是我的前任，我的初中同学，跟他是初三毕业的时候好上的，但是我觉得这就只是网恋，因为毕业了之后我找过他出来，他不出来，然后就是在网上聊天，后来和他是异地恋，分分合合的，我觉得很烦，然后他和我商量等我毕业后再谈这些事儿，期间他不会谈恋爱。我最近几天也看了他的消息，发现他是真的没谈，因为他们的学校是艺校，几乎每个人都谈恋爱的。我也了解到现在有很多人在追他，现在毕业了我也没主动去找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和他的感情问题，求发姐指点一下。有什么感情问题？没有感情，没有问题。第三个是我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一生的女神。你就读到高三，你是高三党，你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一生，你就读到高三，后面就不用说乃至一生了。我和他小学同学，那时候因为不懂得怎么表达喜欢，所以就扯过他头发。哎，广州人吗？说过他坏话，感觉现在他对我印象很差，我对他的感情在某人的影响下，让我不想错过他，所以我对他的喜欢很执着。关于他的评价，他的同学是这样的说法的：你在这个世界上走过最长的路都没有他的套路长。这句话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追他的人我见过的就有七八个了，每一个现在不是跟他再没有联系，就是已经当作备胎来用了。而云集各方消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没有男朋友，可能是初恋都还没有。请问发姐，像这样的女孩子以及我和她现在的这种关系，还有希望能追得上她吗？如果不能就算了，如果能，那应该怎么做才好？求发姐指点迷津，也祝发姐的杂货店她大卖673733收视长虹。啊 ，sorry， 不应该说广州人，对不起。我们来看看他的聊天记录啊。我主要是上回我去那个广州被一个莫名其妙的路人扯了一下头发，我就随便抠嗨了一下，想起那个人印象比较深。看看这个聊天记录讲的啥呀？在吗？你在干嘛呢？借钱？别呀，我真的很打胎。谢谢，哎呦，稀客啊！谢谢发姐，真人好美，不黑不吹的五个飞机。我又没说是你的，谁的？两个字啊，你看。哎呦，谢谢发姐，真是好美，不黑不吹的，这么多飞机。那你现在不该去找他陪你去医院吗？你知道的，他跟他家人都走了，我根本找不到他，他的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换了，就在我给了他的第二天。我瞧你这话，你好像还是第一次呢，是又怎样？都已经这样，你这样找不到他，接下来不该找那小哥哥、小老公了吗？我觉得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不堪，喝酒、抽烟、泡烟的房子，我没有什么所谓的小哥哥、小老公的，人际关系没有你想那么乱，那些人早几年就全部断绝关系了。管你他妈和谁好上了，还叫做不乱？哎呦，这个鸡群。

来得好突然，太大气了，看聊天记录都看得我是吗？分心了。谢谢早安与他分的卡，大气大气。天降红包，天降飞机，谢谢大姐，真是好美不黑不吹的50个飞机。我们继续看那个，把这个看完啊。然后他说什么，你打他还不告诉你家里人吗？他说不想说，我想静静的解决这事儿。然后男的说不借，绝不绝望啊。他说没事，我知道你会借的，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哇，很有自信啊。然后他说我们复合吧。现在的小姑娘小伙子怎么都这样啊，是吗？就先说我借钱，然后说借钱干嘛，然后这边说我打胎啊，你为什么要打胎，说孩子谁的，反正不是你的，然后又在说不借啊，我知道你会借的，我们和好吧。现在小学生对话都这么意识流了吗？我怎么看着我就是很震惊了，很震惊。而且我觉得我看完了整篇邮件，就有个疑惑啊。他这个邮件的名称标题写的是发姐我和三个妹子的感情问题是吗？但是通篇我们全部都看完了，对不对？我们看得出来其实是他第一个妹子已经分手了，但是找他借钱，就这么一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他意淫出来的，对不对？什么第二个是你的前任，见都没见过是吧？然后什么我了解他，现在很多人在追，毕业了我也没主动去找他，你有什么有感情问题？你没有感情问题，你没有感情。第三个什么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一生的女神，我和他小学同学，然后我跟他唯一的联系就是扯过他的头发，说过他坏话，你跟他有什么感情问题？人家跟你没有感情，你这个人有问题。这标题写的很大，说的好像自己是韦小宝似的，我跟很多很多女孩子都有感情问题。嗨，醒醒好不好？高三啊，我知道你们压力大，但是也不要陷入幻想啊，是吧？毕竟都考完了，是吧？明年再来嘛。这没有感情，只有问题。而且他一开头说刚考完试，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我估计现在他也不解决这些问题了，毕竟现在那个分数都出来了，他有更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是吗？哎，你说现在的小学生吗？哎，不是小学生，现在的中学生在想啥呀？而且就说什么前任来找他借钱打胎这种事儿，我觉得只会出现在那种网络文章里面。太神奇了，都不知道怎么点评，比我圈还乱。谢谢上帝的那个50个飞机送福。

我觉得就是看完这个整个邮件给他的唯一的建议就是说钱不要借，第二个就是别想太多啊，其他就没了。还有啥？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有优点的，起码比较乐观，对不对？明明是别人找他当冤大头是吧，又不是你的孩子，还要你出钱来打是吧，还要说我知道你会借的是吧，我们复合吧，这种话都能说出来是吧，真的就有点不尊重人是吧。其他的也是，其他几个问题也能看出这个孩子比较乐观的。哎，可能就需要改掉吹牛逼的毛病吧，其他也没什么大毛病。Maybe it's better this way。这种一边找人借钱打胎，一边要求跟人复合，这种桥段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点评，只能说嗨，我 out 了。谢谢 NSHT177 的火箭。他其实没有受到任何实质的伤害，对不对？第一，他的那个，你看他那个邮件里面说的，这个找他借钱的是吗？是他的初恋，孩子也不是他的。他只要不借钱，其他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是戏很多，内心戏很多。实际上他遇到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遇到太多问题，只要不借钱就行。还风里雨里工地等。其他都是自寻烦恼。前女友有什么青青草地什么，还有什么小幸运啊，前女友就没有原谅帽了呀。谢谢搞破坏的奥特曼的高级抽签。好，这个邮件说，发发，上了大学之后一直遇到一个很烦的事情，同学老是喜欢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开头惯例自我介绍，今年21，身高175，体重85kg， 有点胖啊，还人均小帅呢，明明是人均小胖，哎，坐标上海。哎，你知道吗？我前几天跟那个超管联系，我说你们那个超管的衣服都有哪些型号啊？你们不是嘉年华那个超管不是穿了一个超管的 T 恤衫吗？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说，嘿，给我一件呗。我说都有些什么型号啊？他说大号、加大号、加加大号、加加加大号。我说没有小号吗？他没有啊。他我们斗鱼平台不小号不存在的，小号给谁穿是吧？中号都没几件，我们的观众人均小胖，大家都穿加大吧。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那个我台官方带节奏。燕燕自己穿的也是大号。鲸鱼 TV 讨厌。女超管就穿大号当裙子穿啊，不挺好吗？就变成超短裙了，嗨，赛可惜啊。谢谢 Royal Slot 办的五张卡。那、接着读啊。坐标上海，老家温州。哎呦，有钱啊！就是因为我老家是温州的，我的同学刚开学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温州人。后来他们看到我的游戏账号叫乌鸦丸，就开始叫我温州丸。我真的很烦这种大惊小怪的人，
怎么办？没见过有钱人吗？我不知道温州到底刺激到他们什么级别了，这样算地狱黑吗？其实我已经不爽很久了，但是想想又是同学舍友的，大学还要相处好几年，我本来想忍忍就算了，没想到有一天我看到他登了敌台 B 站，昵称居然是温州玩，这我就忍不了了，但是似乎又真的无可奈何，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你的舍友 B 站账号叫温州玩，他是不是暗恋你啊？这是个爱情故事吗？我本来还想解决一下你们的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纠纷，怎么突然就有狗粮出现啊？怎么回事？我怎么想也是他暗恋你啊，他给你起了一个亲密的外号昵称，然后他还用这个昵称作为他的账号。哇，要不从了吧，他没有针对你啊。而且他说你温州人，这怎么了？你是温州人啊，又不是黑你是吧？这算地域黑吗？比方说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重庆人，我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好反抗的吧。我觉得嫁了算了是吧，我觉得他还是爱你的。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 Follow your heart， 听从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谢谢院长，是院吧，办的卡。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可能这个小伙子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自卑，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觉得别人说他是温州人是黑他。主要是我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是吗？反正从整篇文章来看，整篇邮件来看，我觉得你的室友是一腔深情是吗？你就不要辜负他了。因为他小胖子嘛。别，我认识很多自信的小胖子。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谢谢择日再恋 XSH 办的卡。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哎，一看就是我们观众写来的邮件，看得清吗？啊，这样看，这标题是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发姐，前几天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姐姐结婚了，不过经常会在家里睡觉。那天中午他在家里二楼的小卧室休息，那天家里无线路由器信号不好，我就进那个房间去看一下。哇，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好有钱啊，别墅啊。然后姐姐一个人在楼上睡觉，只穿着内衣，一边的欧派整个露在外面。什么内衣会这样露啊？亚马逊的内衣吗？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也没有别的变态的想法，当时可能就是觉得好看，也可能是脑子抽了，就想拿手机想拍下来。当时真的忘了苹果拍照片有声音，连闪光灯都忘了关。姐姐醒了看了看我，我慌忙跑下楼。哎，真的是弱智啊。我姐夫跟我家住在一个小区，是个警察。经常回来。

很晚，姐姐几乎天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已经三天了。我这三天晚上都不敢在家吃饭，晚上回到家如果姐姐还没走也不敢说话，真的很尴尬。我姐姐比我大七岁，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初中的时候确实幻想着做过一些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啊，长大后就真的没有再想过，是正常的姐弟关系。那天拍照也就是单纯觉得很漂亮，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不用离家出走，我是公务员，挺稳定的，我也很知足。为了这个事情离家出走感觉也不值得，现在应该怎么办？照片我看过后已经删除了，姐姐也没问过我什么，求发姐及时给我解答。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祝愿发姐越来越漂亮。这个人是智障吗？这个故事是吧，首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拍照的时候不要开闪光灯，也不要开声音。其次，不要贪图便宜买日版 iPhone， 日版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拍照时的那个咔嚓声的，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变态太多了吧，经常喜欢偷拍美少女，所以日版的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那个声音的，大家千万不要贪便宜去买啊。谢谢徐子善 Love 发的两张办卡。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假呀，就你看这几个要素是吗，什么姐姐，漂亮的姐姐，身材又很好，但是在家里睡觉很随便是吧，只穿内衣门也不关，还半个不整个欧派都在外面，姐夫还是警察，我觉得有点太假了。而且他最后这个问题问得很朴实，他说发姐帮我想想办法，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是吧？这最后的落脚点，这个问题的落点在于吃饭，很简朴。我当时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剧情，就那种真正的小说里面会出现的剧情，比如拿着照片去找姐姐要生活费啊之类的。但这个孩子还是比较朴实的。欧派是什么？不知道，可能是锁骨吧。我觉得既然姐姐都不提了是吗，你也就装作不知道呗，因为没有证据啊是吗。这个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大家都当无事发生过不就好了吗，对吧？欧派就是锁骨的意思吧，很性感的一个部位。把百度欧派的封一下，不相信主播的解释咯是吧，我都跟你说了正确答案了，你还去百度，这就是摆明了不相信我。这种粉丝嗨，封一下。谢谢淡若清风的飞机。那个我去一下洗手间，顺便倒点水来，回见。

谁诬陷我抽烟？讨厌。我可是，是吧？少数几个不抽烟的清纯女主播了。我是知道很多女主播或者男主播都要抽烟的，我真不抽烟，也不喝酒。我拿了点东西进来，是吗？是那个太太寄给我的，圈叔圈嫂，圈嫂就做了一个，他自己开了个公司，研发了牙膏，啊，给你们看一看，他寄了我一些，啊，大概我调一下窗口啊，估计今年或者说明年或者说后年都不用买牙膏了。啊，叫做樱花，哎，不对，它叫喵纸，这是樱花口味的喵纸，看得清吗？喵子，他们自己家开发的那个牙膏，保质期三年，哎，我应该用得完，给了我好多个，这牙膏。哎呦，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么按下来，就像摩丝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是牙膏，就是这么拿出来，然后这里像就像摩丝一样就挤上去，可能日本那种模式吧，在那个国内没怎么看到这种包装造型的。日本技术牙膏，我还没用过，今天刚收到，也不是刚收到，今天刚拆封，哈哈。今天我拆了好多好多好多那个快递，主要是前几天618买了一堆卷纸和抽纸。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不知道。如果缺牙膏的可以去支持一下那个太太家的那个产业，在我的微博有转他们的微博，现在在开业促销。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啊。分享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直播形式，美国首个大型多人在线炒股游戏上线啦。不是澳门首家线上赌场吗？几十万人直播投票决定$50,000怎么用。5月31日，来自亚马逊网站的工程师巴拉巴拉巴拉在 Twitch 上开设了频道炒股直播，把自己的$50,000投入了股票市场，让 Twitch 的观众决定如何炒股。他将这个直播称作世上首个使用真钱的多人股票游戏。频道的运作规则是这样的，观众在聊天中输入买和卖以及具体的股票，每5分钟程序会统计所有观众决策，遵照支持票数最多的那一项来执行，并根据该项的投票人数计算交易股票的数量。这个机制显然源自之前 Twitch 上流行的大家一起玩游戏，那不是肯定亏吗？是吧？都不用想，观众们集体投票来玩黑暗之魂精灵宝可梦。咦，宝可梦是咋？只不过这次是炒股，使用的还是真金白银，并且直播时间完全遵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盘停盘。在炒股直播中，所有参与过的观众都会获得评分，规则简单来说就是以盈利为准。比如你投票买进特斯拉，五分钟后程序结算时特斯拉涨幅0.3%，那么你便可以获得0.3的积分，这么少。直播间会提供一个积分排行榜，但积分不会带来更多的股票权重。哦，神奇宝贝啊，神奇宝贝儿，那不是真版木老人的最爱吗？在首个直播日，有超过170,000人参与了这场在线炒股，这么多人，啊，比我们房间人稍微少一点，但是还是很多了，吓我一跳，170,000人呢。特
斯拉、AMD 等科技公司受到了观众的青睐。庞大的信息流不断在直播间刷过，偶尔也会有观众抱怨其他人根本不懂股票，但很快就被新的买进卖出指令淹没了。到目前为止，炒股直播的净收益大约在$100左右，游戏最终会在本金亏到25,000美元后停止。那不就几天就亏完了？这也是美国金融业监管局的规定，如果一个账户的资金低于这个额度，交易会被限制。好玩吗？这不是铁书吗？群众的决策一般来说都不是特别的睿智。估计到时候全是买买买卖卖卖，可以做一个按钮啊，是吧？这个不是发弹幕了，就是比方说在1分钟之内大家就按钮输入多少多少，然后就程序了嘛。这要是能赢才奇怪了呢。我觉得国内应该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情有点怎么说呢，所有跟金钱沾边的那种直播都是很危险的。哦对了，说起广告，你们还说这是广告，好，我必须要拿出我本来的广告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广告吗？嗯。

不知道啊，不知道呢，我就来说一下。不知道就好，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既然你们大发慈悲的，不对，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问了，

0: 他打就是他。怎么没法出去？欢迎下载人人视频，人人视频看美剧最爽快，没有广告，更新很及时。马上《权力的游戏》就要开播了，你要是不看美剧，还听得懂周围的人聊什么吗？你就 out 啦！主要是这个不花钱哈。下啦，
1: 真的下啦，
0: 大概长这个样子，我也下了。啊啊，你们看一下我手机。啊啊，人人视频。谢谢大家，下了我就放心了，我就下一封邮件。

谢谢徐子善的那个办的卡，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八姐你好，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北沧州市，但是现在生活在石家庄的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2016年11月份，离开学校去实习，被家长安排去了石药集团。石药集团是啥？石家庄医药集团吗？旗下的一个分厂工作，基层员工，生活并不是特别累，但是12小时的工作时间，日夜倒班，精神上有点熬不住。最重要的是，我的工资只有1400块左右啊，这有点少啊，超出我的预估。自己孤身一人在石家庄租着当地村里的一间小屋子，对，就是一间小屋子，公用卫生间，没有厨房。就在4月中旬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现在都害怕。20多米的罐，啥子罐？哎，就20多米的罐。我操作内部消毒，100度的蒸汽罐，蒸汽在罐内，同时还富有压力。我吃饱午饭回来准备检查一下，意外发生了。就在面前1米的地方，罐顶的便喷了，高压蒸汽就在前面突然间喷出来。虽然没有伤到我，但是我如果往前再多走2步，或许右半边脸上的肉就全熟了。嗯，那一刻我真的害怕了，我当时就回操作间写了辞职报告。我想回家，回到自己以前生活的沧州，但是父亲奶奶爷爷都不愿意我回去，说什么大城市对我未来发展好。石家庄好有前途。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拆迁了有房子，我回去找个工作买辆车子也能过小康生活，为什么就非要变卖家产来这个我陌生的城市付首付还房贷。等一等啊，这个石家庄的工资怎么这么低啊？石家庄1400啊，这比我们这山区还低啊。我以前就是在重庆，有时候路过什么麦当劳啊，或者说那种餐馆啊，或者说那种招聘路边的招聘，那写的都是2000、2400啊。你这1400在石家庄还有这么大的风险是吗？有点不太对呀、啊。谢谢最乌托邦办的卡。实习生的那个工资也不能太低的，实习生的工资好像是有，就是80%，好像是有这个说法。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工作就是有很高的风险，就是比方说你如果出点事儿，你就这个人就没了呀，或者说什么要受伤啊，这种工作的工资都不会低的，你低了谁来干啊，是吧？所以这点有点想不通。他说然后接着读啊，让我想不明白，我对我的未来已经不是迷茫了，我感到恐惧。我文化程度也不高，就是普通的大专，在这个城市里除了莫大的压力，我没有感到任何温暖。偏偏我的父母又不让我回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服我的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我从小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我自己做主的，学校专业文理科都父母定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谢谢油白油的飞机发妈妈，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回家躺在我那个小破屋里看看你的直播，没有直播就是 B 站看看录播，希望能得到您的回复，也希望罗硕可以录下来，因为我的工作时间问题有可能看不到直播。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18岁，附带2张图片，我暂停了好多次，送给发姐。这个小点的，这个灵魂劈腿有点讨厌了，肤色差太多了，不走心。
谢谢周期表的三个飞机。哎，我还以为到零点了，我说日子过得好快。这个同学我有点不理解哈，因为石家庄说起来省会城市也挺大的，大城市，二线还是一点五线总要算吧，为什么从事一个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工资才1400啊，就算是实习也说不通啊。你想想那些一般就是比较危险的工作，像什么下矿井啊是吧，就煤矿啊里面那种，或者是什么操作那种有毒啊，那种一泄露就毒性很大的那种的，工资都挺高的嘛。我觉得要不就算了，回家吧，是吗？回家另外找份安稳一点的工作。嗯，谢谢酒控变态的终极周期。实习期的工资还是说明一些问题的吧，主要是很危险啊，这个对不上啊。就算是他的工资是4000块钱，听着也好像不是特别让人向往啊。谢谢胖胖1106的高级手机。要不去杭州当保姆吧，9500呢，看你也是一个朴实的好孩子。我觉得回家挺好的，这样有点吓人的。你说的什么什么那个再前进两步右边脸就熟了，听得我都对吧很疼。大家知道蒸汽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同样温度的蒸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比同样温度的水能造成的伤害更大的。就蒸汽那种灼伤好像是更难修复更疼，据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大家就是小小的提个醒啊，比方说有时候你把那个什么剩菜啊，就中午吃没吃完的菜啊，晚上放进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你盖了一个盖子是吗，然后加热的腾热气腾腾的，你到时候你端出来然后手去接盖子的那一刹那是吗，就有一股很热的蒸汽跑出来，那时候要小心啊。虽然也不至于毁容，但是不小心碰到还是挺疼的啊，跟你们先说一下。而且大家你看这个，他说2016年11月份就去实习了，到现在怎么还在实习啊？这实习工资就说不过去了呀。国家规定好像最长的实习不能超过半年，超过半年就是抢劫了是吧，一辈子都在实习给你实习工资，这个血汗工厂啊。主要是这个小朋友呢，他说在石家庄是吗，干这一份比较危险的工作工资又不高，如果他真的想闯一闯的话，我觉得还不如是吧下定决心去北上广呢。因为石家庄就严格意义来说不算是一线城市嘛，要不就你想闯一闯就去北上广是吧，想安安稳稳的就回家是吧。我觉得这石家庄这个工作确实就是不是很值啊。这个编制我倒有些，我看到有些弹幕说这个工作是有编制的，国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国企的基层员工好像这个职位的含金量也不是特别高吧，是吧？你做个中层高层可能比较金饭碗，你这边就是铁饭碗算吗？我觉得含金量不太高。反正就是一些个人的那个建议嘛，听不听怎么决定还是自己吧，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人生除了你自己。这句话是骗人的，大家不要信。就上一辈人啊，就特别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叔叔阿姨这些，就
特别喜欢安稳的工作，比方说国企啊，什么公务员啊，一听就觉得啊，好好是吧？吃国家饭，一辈子都不会失业了。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了，是吧？我从来没有在国企待过，就感受不到那种安稳的感觉。谢谢 Freedom 双鱼的飞机。我妈以前也是国企的，不后来不也下岗了吗？看个勾。好，你们开始了。谢谢秋约思雨的13000的笔记。

0: 哎，这首歌被你们这些骚弹幕搞得太不严肃了，明明是一首很那个，明明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哎呦，一满屏幕的好听好疼好爽好痒，这真的就很影响我发挥，请大家谨言慎行，请各位水友自重。
1: 哎呦，
0: 夜夜有什么？

阿叔，明天彩排是不是所有人都到啊？是不是今天晚上应该很多女主播不播哟？哦，还有孙楠，对对，对对对，体面人，我是个体面人。

这个 UP， 谢谢徐小呆零一的飞机。哎，我以为你被封了呢，很久，谢谢 UP 的。

男孩别哭，也是一个 les 片啊，这是一个 gay 片的，哎不对，哎就是那个也是那个片的 LGBT 的片的歌曲。

0: 肩膀肩膀肩
1: 嗯，不知道为什么看他做出忧郁的表情，我还是很想笑。
0: 哎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膀肩

叫 Rushing on Way 的飞机吗？这首歌唱了，我差不多就去打游戏了。这首歌比较暖，大家轻喷。

0: 要缺氧了。
1: 这首歌叫
0: 李香兰，
1: 你给脂肪君的好多个火箭，这样真的五个火箭。

还有啊，你唱吧。谢谢老谭。啊，周星驰唱过吗？周星驰还会唱歌啊？我以为他就是长得帅，会演戏，有才华而已。他唱歌也很厉害吗？真的吗？你们不要唬我哟。

好了，我先下，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明天播不播看情况。是啊，谢谢 QG，QG 小物，嘿，拜拜。

谢谢守护。可是我不开机架就没有那个滋滋声，所以我觉得不是耳塞的问题，而且我耳塞超贵的，红三代传给我的耳塞是吧？把说的是耳塞问题的风险打你不倒。好，我们现在换一个耳塞试试。房子着吗？不知道。现在我什么事情都说不准了，露宿街头应该也不至于。

0: 清风怎么这么骚气啊，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谢谢头上长草的赞。童话镇我们12点唱。清风是不是 gay 不知道，很骚就是，我不敢说了，现在万一人家有粉丝不愿意人家是 gay。 上回说了一个已经出柜的名人是 gay， 观众很愤怒，说你怎么可以污蔑人家呢。
1: 待会我们来制作给大家简单哼了两句。十年之前你不离开我，
2: 夏洛你就别和大家开玩笑了好不好。
0: 谢谢毛豆众生。
1: 下一首啊，
0: 其实很多人都是一直开着混响的。
1: 你送我离开千里之外，
2: 你唱周杰伦的歌干嘛。
1: 还有一首，
0: 周杰伦的歌怎么又不能唱。
1: 这首歌是我最近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一首，
0: 莫名看着有点像壮壮，谢谢大家的入镜。

我这个电脑才配2个月吧，这样还要我换新电脑，太畜生了吧。

谢谢 W5113133 的飞机，谢谢 Plim。 Plim 是什么意思我突然忘记了， Plim 这个单词我以前知道的。谢谢小朋友，谢谢初一，爱你如初一，噪音的那个地方。谢谢 Plim 的语文。

0: 你们觉得赵丽颖好看吗？好像赵丽颖好像不是那种每个人都认为是大美女的那种美女。奇怪，我觉得挺好看的。
1: 这还不好看啊？这都不好看了，你们以后怎么找得到女朋友啊？

这首歌叫做只想一心跟你走。You smell blue。谢谢老少女们。

0: 幸运的。谢谢馒头的赞。有点胀吗？
1: 真的吗？
0: 我今天好像是会有点问题。可能我在家里练了一下跳舞，把东西打坏了。

林中鸟真的没有学院，还没有。谢谢熊猫就要胖嘟嘟的飞机。哎，你这个号会不会在这里被封？

我的唇膏有没有涂匀呢？还有观光团，哪来的观光团呢？

谢谢皮蟹，谢谢猴子，谢谢巴斯奇尔，谢谢就说你不爱，谢谢就说你别当寂寞时，谢谢 Exciting。 这首歌叫原谅大鱼 Big Fish。

12点的红花镇骑行。小车，不，小车，我们等你回来，我们出来玩啊！我老寂寞了。

0: 那天去录音的时候，录音师傅说我有时候发音的太里面了，他说你要把声音发出来。
1: 分红。

0: 谢谢秋裤的高级处境，谢谢淡然精灵的火箭。
1: 来，我去撑场面吗？

还有些人趁机在弹幕里给别人表白呀，有用吗？你在这里表白，你觉得他看得到吗？谢谢摩尔摩的高级出镜，谢谢大家的有我发财站，谢谢三星有声。说你们说而已，熊天平的。

现在三载的我。这首歌叫《失落沙洲》。

0: 想家的夜晚，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
1: 林忆莲的我会很多呀，降两个调，降三个调过分了。多久没唱《童话镇》？可能就几十个小时吧。

为什么季总突然送飞机？季总，你到底姓什么？我很想知道，能说一下吗？我特别特别好奇。好了，可以宣太医了。

这是我妈第一次带我去电影院看看的电影，就是《宝莲灯》。那时候觉得红头发好酷，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当马旦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一段的音乐，这是那个卧虎藏龙的主题曲，以前一直计划想要在放映室跟大家一起看的歌。

谢谢文太郎的火箭。唱给美国的歌迷们呢。12:30熄灯。

这首歌叫做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只有我们知道的一个小地方。谢谢文太郎的推荐。

一些逝去的风。好，最后两首。在网易云上有发。

0: 哎，我脸太肉了就不像了，
1: 把这些肉剪掉就好。
2: 再去染个头发，写八星空。
0: 镜头模糊了吗？

0: I know.
1: I know. I just wanna run. Da-da-da. 算了，还是听儿子的话。哎，等一下，看看我的盔甲。哎哎，等一下，看看我装备呢。

0: 防御石，野猪皮，就用这个吧。玉，就你了。这有种给我换圣衣的感觉。羊皮，这没得选，就这样吧。儿子要不要换一下？哎，不对，我不是要换儿子。希望树妖上衣，没得换的，没得换。走了，走了。哎，你们也不要，就是说，很粗暴把人封了，不给人解释的机会。可以，就是把它放出来，问一下，请问你为什么要起这样的 ID 啊？请问你接下来会改你的 ID 吗？就给别人说话的机会，听听他的解释。好了，雨停了。儿子不用换，儿子挺好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是吧？哎，先打一个。这种远程怪近战都不行，而且我血贼厚，随便打。虽然他现在已经可以 Q 去二了，儿子伤害挺高的啊。哎呦，这个状态下还，要不就给我儿子人头算了，还是给他，真是一个慈父。
1: Use your ears, adapt.
2: I am.
0: 是这么走吧，四处逛逛，把路都给我连上，真方便。有儿如此，父父何求啊。
2: How are we supposed to get across without a crystal?
1: We find a crystal.
0: 这么走，这怎么走呢？算了，世界是圆的。哎，我从这边来的是吧？好黑啊，好暗啊，好可怕呀、啊！先走这边吧。谢谢你的发财。死路一条。往天上看看。
2: Can you keep going?
0: 话真多，这臭小子也不帮忙，就知道逼逼。

0: 我开一击，我怎么这么强？哎呀，是不是要个结晶啊？哦，击鼓传花呀。说好的不一样啊，是儿子说吗？
1: Now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不是这儿吗？好吧，儿子站的地方是不是我该去的地方？也不是，插水晶，没有水晶插呀。Where is the crystal？ 你们有看见水晶吗？ 找找吧，这儿也没，我听见怪物的声音了，弄你！哎，我自己别下去了。

走走这条路，走不通啊，儿子。我夜盲啊。接下来，岁月逼猪，怎么过去呢？等等。这边没东西啊！哎呦我操！且天马行空花的游戏，这哪儿去找水晶呢？头顶。哎呀，华生，你发现了盲点。

不是要射上面？哎呦呦呦呦呦呦！来了，直接震下去。我大不用白不用啊！爸爸帅不帅？没想到他掉脏点儿。哎，等一下。If need be， 遇到 boss 咋办？再攒一个呗。说的好像遇到 boss 我非得用大才能过一样，瞧不起人。看这里面有东西没？嗯，也 IU 的小老公的飞机。这个是东西，先把它干掉啊！可惜是个血，拿来没用。谢谢唯一指定千金顶的合金。We've been standing here a while。顶部，顶子好像也不太不来帮帮忙，我一个人走得好慢啊。一会儿要遇到怪大 boss 了吗？还早吧，应该还会遇到几个小怪，攒个大。谢谢千金顶的火箭。冻水功可以了吧？这时候再We've been standing here a while. I know. 射。啥意思？体力活啊！最后一个怎么不笑？哦，先弄 B 是吧？等一下，这是 B E F Y。欺负我文盲。不是，谢谢我副机家的卢云。哎，这对了，谢谢卢云的飞机。哔哔哔哔哔哔哔 box。哎，还要看时间的吗？有时间限制的。

这个方向都不对，这没有那个符号啊。 哦，R1，R1，对对对，R1。来来来来来来。

0: 开盘，守护好你的鱼丸吧。先放下。嘿。哎呀，放错地方了。过来一点。10年以后，孩子们都长大了。这都是棺材呀，这什么宝箱？谢谢木木木木白的插在碗箱。走吧。接下来要去下一个地荒，插水晶。
1: You already?
0: 哦，这个跑不快，哎，插哪？走吧，水桶。这个游戏的名字叫《战神四》。
2: Boy, shoot.
1: I know how it works.
0: Shoot 啊 ，shoot。还不知道我说了你才 shoot。咦 ，shoot 了没？哦，有反应。哎，等一下，我还要把它拿着。哎，不行，不能拿，拿了就没了。哎，那怎么办呢？这是我最后一个水桶吗？啊，这有东，这有大机关了。
1: We can use the same sand bowl that brought us down the first time. I want to get out of here.
0: 咻！走走走走走。哎呀，黑漆漆的，你们看不看得清楚啊？有点担心你们。

0: 这红色的花是啥呀？感觉很吓人。粽子要出来啊？我走错了？
1: 不可能！
0: 靠谱的呀，怕死了。等我先拿完东西啊。这个房间拿完了，都拿完了。这房间也拿过了 ，OK。这房间没去过，房间没东西了。火中取栗，机关不就在这儿吗？被我卡住了，来吧 ，one more time。

走吧，儿子。难得到我，开玩笑，这会不会夹死啊？一会儿是不是要夹死我？先上去。我是不是夹死？我觉得我可能会被夹死。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走吧。怎么过去呢？从这里过去。哎，宝箱。宝箱看上去。跟着儿子走总是没错的。僵尸吗？这怎么没血条？哦呦，怕你啦！想打我？我儿子就能打死你，信不信？

扔歪了，不好意思啊。来吧，哟，是盲吗？

真的儿子都能干死他，不是我亲，是我教育的。哎呦，要被炸了！哎，没有。

红色的攻击不能阻挡。哎呀！

0: 哎呀，哪去啊？这大流汗。这个应该不用开盘吧？开吧，如果你们想挣钱呢，冲！哎呀，看有没有追梦的青年啊！啊，幸亏没开盘。
1: 哎。

可能。

0: 阶段了。来，大义清晰。呀
1: 呀。我告诉你的 ，Crow Brother， 我 freaking 懵了。
0: 怎么可能丝血反杀？丝血反杀是我做出的操作。That we made a grave mistake。不是尔等虾兵蟹将能做出的。
2: Let me guess. You're gonna be smug and say you told me we shouldn't get involved.
3: That is enough.
2: Can we go now?
0: 这个傻 ID， 哼！你们喏，这就要安排一下了。先捡个东西。这是三条狗，狼的狂怒，召唤出幽灵狼，冲撞敌人三次。

王，这不是。等一下，我不是从这边来的吗？我是从这边来的。现在开始游上万水。谢谢小赖的飞机，谢谢阿普的飞机。怎么了？前方会出现乌龟吗？谢谢南野修一九的飞机。我现在在这儿。

0: 光心灵圣殿。
1: So simple.
2: I see improvement.
0: 哎，我靠！你弹跳力这么好，感觉比我跳得远啊！你不是1.4米吗？他能住1.3米？等一下，我是不是关错了？哎呀，翻回来。

0: 没有哎，
1: 怎么进去呢？
0: 多转几圈。就一圈，就跑快一点而已，就是速度。什么多转几圈？哼，先买游戏先。包，
1: 哎呦！
0: 刚才弄差点弄错了。还是关心我。Watch out, father! 还有谁？你是活的我，没了吧？香妃，砍掉！又长回来？这怎么把上面也砍掉，下面也砍掉啊？这有点难哦，这个洞洞看不看得出去啊？不得行，先看一下其他地方哈，等等。

哎，你们是要这样冲过去是吧？一切了，然后开门，怎么怎么样？我先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拿，没东西拿，我就先看那边。哇，又是这个罐子！I hate this！ 啊，disgusting！ 这他妈还是盲文呢！ 不是你，是你，谁呀？哦，你，等一下，是这个有一个是吧？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还有一个在哪儿呢？是你吗？是你吗？哦，我知道了，是你。差一点。 一年又过去，一年一年，现在已经2035年了，快写作文吧。晕，哼，哎，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晕呢。敲完钟了，上市啦。少杰不用。 这是开哪儿的？哦，就这个。能不能叫我儿子射呀？儿子能射吗？啊，不行，他不行。 慢了一点，别！哎，这老子，我是太……重来，重来，重来！这可行，你妈播呀！ 哎，How could it possible？开门先啊！哦哦哦！

等一下。哦。

哎呀，斧子我收回来了。

0: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哎，个子小就是好。又一年过去了。
1: Over there。
0: 要开盘吗？这个？要开盘吗？
2: 注意上。
0: 开不开？开吧。
1: There's something over
0: there. 哎呦！

了。

哎，吓死我！我还有加血没用呢，嘻嘻。哎，怎么还有一个？还能升吗？

来看看天台上都站了些谁呀？榜单，日榜收一榜，狼萌萌，进口中药和鸭，哼，天才少女陈一发，这不是我吗？天台户主阿熊熊，如兄未明我生日，王八蛋老板，孤竹时代只爱发，哈，天台榜，放开那个牛头罗须须，哈，罗须须，爱喝麦豆的小熊，超总，沈大灿。哎呀，谢谢谢谢柔心卫的超大玩心，罗说你对我的实力有误解吧？这还能用吗？还能再打一次吗？问一下，还能的话我就再来一会儿。为什么还能啊？还能的话我是不是要再开一次盘啊？不能了。哦，吓死了！国度之城，在异域裂隙中不惧形体的，可以用来增强各种护身符的独特性质。走吧，走吧，走吧，给自己儿子找一个家。走吧，走吧。你在暖面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哎，角度不对吗？

是这个九度的。我还是强啊！来，宝宝，宝宝，谢谢加斯杜林的飞机。这恶心的玩意儿，怎么玩？这怎么玩？哎呀！啊，懂了，懂了。等一下。

这意思是这意思吧？哎，呦，你怎么回归原位啦？你个头啊！你帮我把它固定住啊！哇，这个是不是我不停的？是不是我要趁它那个的时候，然后把它就把弄掉，是这样吗？这里就打两个球啊，哪有三个球啊？是不是这样？

我的斧子呢？不是就是现在吗？我为什么要停下来？

这里的是吧？这儿，求求你再转一圈吧。我大概懂了。

手都磨起茧。我的老不见啊！好劲儿难。

是巴托。又一年过去了，匆匆匆匆那年我们今天过去几年了，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谢谢阿杰的飞机，谢谢小胡啊的超的玩笑。啊，有怪吗？上吧。哎，还是我出车。谢谢小胡啊的超多玩心，谢谢 Nikitin 的发财。绕场一周，接受观众的欢呼。来，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时，免之爱看同一张脸。谁说我忘记歌词了？那么莫名其妙，那么人人高兴，想起来又太讨厌。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谢谢谢谢那个三口油的第二杯半价。哎，三号真是好贴心哦，谢谢三号啊，谢谢三口油，谢谢七公的四个飞机。哎哎哎，去哪里了？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打歌方法了，谢谢三皇指路，提供思路。这是不是该上去了？等一下，看看，是不是这里要上去了？

0: 这是正途还是我去拿东西的地方啊？这好像是正途啊。谢谢王可瑶的第二杯本地啊，这我来过了，真的吗？我从就从这儿开始的。哈，是这样吗？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你怎么不提醒我？是这儿吧？是不是这儿？还没，贼离呀！这不是我刚才出来的地方吗？啊，OK，光精灵之冰。给你人头，别说爸爸对你不好。对，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声音好难听。谢谢接受善良先先的骑士，谢谢三房。是个弟弟吗？哎，你妈！哎呦，他动作太慢了。壁咚。
1: It is over.
0: So simple.

0: 啥意思啊？射！我外面有敌人吗？我身上是浮了一层绿色的屎吗？谢谢接受善良的先的飞机。这个地方哦，可以了。
1: It's locked magically.
0: OK， 好东西是吧？将来再来，肯定不记得了。恕我直言，按我的尿性。找个角度。啊，那边还有一个。这怎么弄呢？这三个能在一条线上逗我吗？换个角度。能爬吗？不让爬呀！我想起了我的那个神秘海域四。我知道了。

0: 先拿这个。谢谢狗头医师周大叔的飞机。钱。双巨人的狂暴，三次连续猛击将敌人打到空中，然后往后飞，听上去很酷啊。好了。
1: 嗯、
0: Follow me. 啊，不好意思。这怎么弄呢？

玩一年。一年也太快了，我都80岁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吧，你爸现在身家过亿。哎，还有东西吗？还有什么未拿的东西吗？怎么叫蒙的呢？这是实力，你们懂个啥呀？你们这些小朋友，说我是蒙的，你是不是嫉妒我啊？啊？后面还有什么东西？那个石板不是没那个吗？好吧，我回去看看。哎，密室啊，密室不是还有锁吗？现在说还，我儿子说要过会儿才能。什么叫瞎扔就行了？你们瞎扔没过吧？那我就不是瞎扔。你们这些人总是很不喜欢夸奖他人，就是不习惯承认别人的实力，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啥子？还有啥子密室吗？就是传统的密室啊，地上有三级头。第一个洞有水晶。

哎，九八 K，这不是锁住了吗？这个洞吗？哎，这个洞我不是来过吗？这里还有机关，儿子说一下。这声音不同寻常啊！哦，是不是又该开盘了？来一遍 ，Survivorship Bias。有机关，看看我的血满不满？不满。开盘吧，没鱼丸了。图说的还行吧。我的妈！

0: 我都开始炫技了。
1: I did okay. Yeah?
2: You did well.
0: 国度的纯粹精法，国度之间空间的高度浓缩能量可以用来升级什么什么 ？OK， 墙角出惨案，回个血吧，留不起，算了。这声音怎么听着是恶心的？还有什么东西吗？没有了吧？没有了，我就走了。谢谢，唯一指定千斤顶的飞机。结账，结账。天台榜，没有什么区别啊。哟，今天郎总一直待在收益榜第一呢。可以吗？感觉今天是不是代打呀？代猜。平时郎总在竞猜方面，就别的都挺厉害的，竞猜真的就，哎，今天怎么突然开窍了？是不是早代猜了啊？还有东西吗？哪还有东西啊？还要回去？我的个乖乖！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 我不是都拿完了吗？秘书代猜。没了吧？还有？这个地方，这没了吧？相信王总是什么回事？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拿完了吧？这整块湖都拿完了，我去那个小径了。在平台上往水里面丢斧子，哇！你这么聪明，你来做主播啊！你来写游戏，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出来的就是一把全新的、更贵的斧子啊！啊！开门了！啊！狼嬷嬷无脑压我赢，所以我赢了他就赚。不是的，狼嬷嬷为什么他老是说，是因为他总是在前几局压我赢，后几局觉得我不行了。哎呀，他说哎呀，这个陈一发应该是真的过不了，他压我输。你妈呢？哎，你干嘛呢？啊！我一个天真无邪的小主播被你们这么晃来晃去，没有人性吗？

0: 我是一个战神，我不是一个船夫。啊，我看到这个罐子就头疼。这罐子好像我已经拿过了吧？就刚才那个罐子，对不对？已经拿过的罐子吧？你们骗我的人，点关注了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若是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若是千年呀呀又造化，拜寿，重新再念。
1: How observant.
2: I am known for my attention to detail.
0: 没啥，怪了，要不下了吧？快2点。白首同心在眼前，若是千呀年呀又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来来来来来，啊，这有任务线，主线是没动啊，这不是你们叫我去拿宝藏吗？话让你们都说了，话都让你们说了，事儿都让我做了，还要批评本宝宝，还是人吗？这就是商店啊，商店也没什么好用，没钱，走吧，升级啊，升个级吧。
2: What can I do for you two?
0: 还是给我儿子升级吧。

0: 胸甲。哇，这个看上去像玉米做的胸甲。哎呀，下来再升级吧。今天下了。
1: 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她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她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她以后的生活，孩子，2个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她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啊，思想有点开放啊。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呀？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吧，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这个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了，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大家请看什么？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现在我有两个困惑：一，是不是我太着急了？追女孩是不是应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而还有一个困扰吧，她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吓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的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 PS 我比她大6岁。哦，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 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脸的去追下属，追到了还好，没追到有丢面子。可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太片面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谈恋爱，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一些吗？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实际上是很不受待见的，就特别不受领导待见，你知道吗？两个同事，就是说平级的人谈恋爱还好一点，如果说一个男上级跟一个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呢？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会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哎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是吧，开启支线之类的。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行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哎，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Brooke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我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必要啊。下一封，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两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的一边推肩一边看她，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她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 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 去拿毛巾走了。我自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分析。祝发发永葆活力，身体健康。这个肯定会被当成变态啊。你想想，一个男的在那里推肩是吧，然后脸上露着正笑容，哎，然后给你们搜个东西是吧。是真的。673373，人均变态，已经被百度坐实了。

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了，还自豪呢，哎，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啊。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显得也很变态呢？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的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事情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就很难再开展恋情了。敬爱的发发，发发好，求支招。和前女友同一个城市的2012年末分手，都五年了，也就不联系了。13年8月份外地考证件偶遇，我精虫上脑，我舔着脸，我们有了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有了男友，是我舔着脸找他，加上外地单独偶遇，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我的错，不要喷他。哎呦，这个很有牺牲精神嘛啊。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联系过，本来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是最近听说他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而且那个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而且孩子生辰也大概对得上，和前女友已经不联系了，也不敢向别人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想问发发，我到底要不要去弄清孩子是不是我的，怎么安静的弄清？我不想再给前女友带来麻烦，孩子不是我的还好，万一是我的我该怎么办？我靠，一炮打响啊。13年8月份在外地偶遇就出了轨，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总之你的他的那次出轨都是你的错，不要喷他。我觉得是吧，你的错多一些，他肯定也有错，出轨哪有一个人的错，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又不是自娱自乐，肯定都有双方的责任。最近听说他结婚有小孩，然后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生辰也大概对得上。13年8月份的话，十个月之后是14年，等一下，14年6月份是吧？差不多吧。14年6月份生的，那到现在也快三岁嘞，也快三岁了。我觉得你想安静的弄清楚，你就等孩子再长开一点，是吧？去看看照片，跟自己小时候对比一下，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是吧？你不要想的太复杂了，什么去打一根他的头发，走回来鉴定 DNA 啊这些什么。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长相就能够知道很多问题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还是不要讲吧，我觉得不清楚。心疼那位大兄弟，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当时只是跟你出了一次轨，然后回去之后还是跟自己的男朋友你侬我侬，最后有了孩子就结婚生了，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
有可能是你的，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的，她在犹疑不定的情况下生了下来。我估计她自己应该知道，在生下来之后，但她有没有做过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你们啊，就是做坏事还不用保护措施啊，就那么天雷勾动地火吗？就那么迫不及待吗？就那么忍无可忍吗？就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吗？你已经是出轨，已经是很错了。你不带套真是错上加错，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希望孩子不仅要除了遗传你的左眼，不要遗传你的，是吧？哎，我觉得还是不要讲了，就不要讲，还是不要讲。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心结在的话，你可以再过几年去看一看小孩子长得跟你像不像。我觉得不讲好些。哎呀，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邮件环节的给出的问题都太难回答了吧，真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要不要就是提一点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好难哦，超纲啊。发姐，这个手机壳送给刚刚的人一定要点开。当然是选择原谅他。想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你一个接盘的有什么资格计较？不就是媳妇儿是破鞋吗？心胸要宽广，大男人。不就是喜当爹，媳妇儿生的是老王的孩子吗？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呀。我不相信他绿了我，我们是真爱。想开点，兄弟。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手机壳感觉很实用啊，是吧？你们应该很虽然好玩，应该不会有人用吧？特别是男孩子。你们自己会用吗？也当然是原谅他拉的飞机。哎，这个人很喜欢搞事情，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好像不是，这些骚 ID。 你们这些说的开心，当你真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估计还是放不开吧，不可能真的这么自我调侃的买这个手机壳吧，我觉得估计做不到。就是我笑他人笑嘻嘻，他人笑我妈卖批，是吧？真的，现在你们笑是吧？微笑 C， 等你们的邮件哟。下一封邮件，正在看，希望解答。以前工作中的同事朋友中间撮合，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好多感叹号，只是牵手连亲嘴都没有，约他开房也不愿意，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以后我离职创业大半年没有联系，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借5000块钱，我没有拒绝，立马就借给他了。这几天发微信问他最近怎么样，什么情况，他也离职去外地工作了，发现一直不回我信息，打电话也打不通，欠费了。你能分析他是不是心里没有我，还是什么原因？在线等解答，谢谢。

我觉得这个邮件的智障程度跟上回那个发姐，请问洗发香波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啊，这两封邮件的智障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写完邮件就回头读一下，不是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吗？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你？有，不然的话他就找其他人借钱了呀。他就是心里面有你，想着你，在乎你，所以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觉得只有你能够帮他，只有你能够救他，你才是他的救星，你才是他的白马王子，他心里全是你，有5000个你呢。

来吧，放上去算了。会不会太坏了？没想到我右上角的空白是为手机壳留的呀！谢谢吃鞋子了。好，我们去下一回。这有些哎呀，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觉得需要重重锤。我觉得这个手机壳上面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话，比方说，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啊，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非常相爱，我他妈又不是傻逼，是吗？我觉得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台词。发姐你好啊，之前给你发过邮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大概是我是大学生，然后在软件上约了一个炮友，后来过年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我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又见面了，他去湖北办事去了，我就到陕西等他工作办完，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以上，说是应该扣了快20分，我说了让你慢点，他说，结果他说忍不住想见我，后来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我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是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然后我打客服什么的，终于恢复了他的交易账号，这到底该怎么理解啊？到底这段感情算什么呀？很迷茫。来看一下，啥呀说的？我已经到了龙海大酒店，你先休息，把 Blue 地卸载了。为啥？还敢问为啥？把你一个人放酒店，真是不放心。我还没走。估计走的时候到西安就半夜了，还用绿色来打码，哎，真是可以的，是吧？很切合本职窝间，是吧？肯定放心，好吧，我等下请朋友吃饭。都是阮南同学你发小，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约炮好像是男约男，这好像是男约男吧？你们有印象吗？是 gay 吧？我记得以前有收到过一封邮件，就说他约了一个大叔，在约炮软件上约了一个大叔，然后他们俩感情好像也挺不错的，但是大叔怎么后来又不是很搭理他呀，怎么样啊？我觉得，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谢谢病师的高级抽签。我觉得啊，只要一个人跟你不谈未来，不谈那种长相厮守的话，那就是耍流氓。不管他表现的有多么深情，多么爱你，对你多么好，他有怎么样的难处，是吗？我觉得只要他不跟你就计划将来，计划两人长期在一起，稳定的在一起，那就是耍流氓，就是约炮，就是把你当炮友。你看这些细节啊，你说什么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左右，你说让他慢点，他说忍不住想见我，是吧？你在这一点看着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深情，是吧？说哇，他为了见我不惜违反交通规则，扣了20分也在所不惜，天哪，他真的很爱我。可是我跟你说呀，男人为了那点破事啊，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跟他爱不爱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啊，你如果叫他说我们见一见，
我们好好谈一谈，规划一下我们的将来，我想跟你在一起。你看他还会不会飞奔过来见你，是吧？他肯定说啊，不好意思，哎呀好吵啊，哎呀哎呀堵车呀，你不知道啊，这个晚高峰，天哪天哪，哎呀我跟前面的那个奥迪擦挂了，天哪天哪，我不说了不说了，那个奥迪下面有人下来砍我了，是吧？你现在是跟他约炮是吧？你都开好了房间了，你给他讲了房间号是吧？他要是有飞机他就坐飞机过来了，当然他忍不住想见你了。他到底是想见你还是忍不住呢，是吧？你要分析清楚，这个很关键啊。不是这样，而且他说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跟你讲哈，真正的对你好就给你买机票给你订酒店了，而不是说你订好酒店他把钱打给你，是吗？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费心思就想出点钱，是吧？这种情况叫什么？叫约炮。另外你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你是不是觉得他很 nice 啊，是吧？不想你还他钱，就想他负担这笔费用，所以删除了交易记录让你不能还他钱。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把两边的交易记录都删除了好让他的老婆不会发现呢？你要是给他打钱被他老婆看见了会不会很难解释呢？如果不想让你花钱直接帮你订酒店不就完了吗？这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段感情算什么？没有什么，就是约炮。傻孩子呀，就是说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有很多条件，有一条必须的条件就是说他想跟你有未来，对不对？这是必须的条件，但是有这一条也并不代表你们俩就特别好，因为他可能是 gay 想骗婚是吗？急着跟你结婚好搞大你的肚子给自己传宗接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跟你谈将来也不确定关系，那就是炮友嘛，什么说啥都没有。哦 gay 和 gay 之间搞不大肚子， sorry 不好意思，这个没考虑到。朋友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帮忙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嗨，你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啊？是吗？你们会去发邮件给其他主播说，哈，我有个朋友是做主播的，哈，有点小名气，但是他高音唱不上去，请问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吗？你们会这样吗？哪有那么多热心的朋友还关心那个人家的夫妻生活呀。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罗树 AC 放的666进666。昨天跟朋友聊到她老公，结果才知道她跟老公现在情况不太好，这刚结婚才1年多呢。事情是这样的，据我朋友吐槽她老公，她老公之前失业半年也没跟他说，然后自己每天假装上班，结果后来被他拆穿。第二个是前一段时间他和他老公吵架，他摔门出去了，结果他老公就打他家的猫出气，还把猫腿给打折了。好，听到这我觉得他这老公有点过分了吧，不过我也就是安慰了他一下，根据以往经验对别人的感情问题还是不要随便提建议比较好。对这种情况发姐怎么看？我觉得是比较过分了，我是想象不出什么情况下才会把气撒在猫身上，
猫身上还打得这么厉害。不过婚姻大事也不是说散就散的，感觉这种情况很棘手啊。如果发姐你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对他怎么说呢？感谢超级无敌宇宙美少女发发，祝喜瑞斯大麦，能不能多嘴问一句性空山这个词怎么理解？我很喜欢你唱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呀，这首歌，这个歌我随便唱的。这个问题要问陈丽了。性空山 Sex Empty Mountain。哎呀，我如果说这真的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了，人家都结婚了是吧，结婚了就我们就打哈哈了，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你就不要参言，就不要去出主意，因为你不了解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知道吗？我爸我妈吵架了，我都能从他们各自嘴巴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是吗？更别说你朋友了，是吗？他不一定跟你说的是实话。有时候你了解不了情况，你就分析不了对错。比方说这里，她老公失业半年，还每天假装上班，这个情况是吧？从这个事实可以分析出来，第一，要不然就是她老公很爱面子。是吧，就是不能够给家里承认自己失业了就不敢，这是她老公很爱面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老公非常怕老婆，是吧，老婆很凶，是个俄鸡婆，非常的可怕，她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对不对？比方说他老婆天天嫌弃他老公啊，人家隔壁老张是吧，一个月挣3万，你一个月只挣3000是吧，你再不多挣点我就跟隔壁过了，这种你看，这样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丢了工作就不敢跟家里讲，怕老婆也丢了，有这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哎呀，我不能再一会儿说重庆话一会儿说普通话了，哎呀，精神分裂。两种可能性，好烦，很难受。还有第二点是吧，她和她老公吵架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打她家的猫出气，把腿给打折了。吵架为什么吵架没说是吗，到底谁不对这个都没提呢，但是他摔门出去了，这一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吵没事吵架就要出去，就要把门摔了走出去，就是拒绝沟通。女人要离开，无非就是等着男的就去追她，说宝宝不要走，宝宝我错了，宝宝你回来吧，宝宝我不能没有你。一般都是这个套路，我觉得这种不好，玩多了人家就不来追你了。那时候自己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是吗，现在社会大家都没有两套房，一般来说是吗，我觉得吵架不要没事就摔门出去，好好沟通是吗。其次打他家的猫出气，把猫腿给打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感觉她老公也有点心理疾病，逃避社会吗？对，就说丢了工作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很生气也不敢对老婆发火，对着猫出气，我觉得这老公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这老婆有没有错的话就不清楚了，劝你不要淌这个浑水，人家都结婚了是吧，你劝一阵子是吗，要是出什么结果都没你什么好处。没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你介绍了他们，你是一个媒人，你是功臣是吧？一对好好的夫妇，也不是好好的夫妇嘛，有矛盾的夫妇，你劝一阵子，劝分了，你算什么？也算功臣吗？哎，不好说什么。人家的家务事就不是特别亲近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少发言。

是想过如果哪天不播了就开个咖啡店，但是哎呀，据说咖啡店不太好开，像我这样爱喝咖啡，其实我也不是真的爱喝咖啡，因为很多咖啡我喝不了，什么那个叫啥来着，那种冷萃，我觉得就咖啡分很多种嘛，有些像美式我都喝不了，这么酸，闻着挺香的，一喝也打扰了，我就喝什么拿铁啊、卡布奇诺啊、焦糖玛奇朵呀、星冰乐呀，这种就有点甜，有点奶的，像那些什么美式真的不行，火锅重庆火锅也不行，在上海开不了，哎呦，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嘛，各大各，我要开我喜欢的火锅，就没几个人能吃。在上海地区哈，因为大家会觉得太辣了、太麻了、太油了，不行，受不了，身体受不了。我直接开星巴克，星巴克的那个好像不接受加盟吧，而且加盟费巨他妈贵，很贵，好像800万起，还要靠关系。前几年的价格，开足疗店，我这。一世英名是吧，几年主播生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最后开个足疗店晚节不

鱼疗店就别了吧，鱼疗店你们一缸鱼四五万也是挺多。杯一样的感觉。吃火锅吃出蟑螂，什么事啊？我怎么不知道？没通知我呀？飞起来，飞起来，那是鱼疗店，不是足疗。嗯，你们是说的是那个鱼疗吧？我都给忘了。也四九四十七个飞机，嘿，好久没念你群名。别，就你们这些讲的突然一下偏离了轨道啊！因为我平时有时候说到什么，嗯哼。那都是就是人的正常生理活动，你们这些说什么吃什么就又吃出什么来，我就

你说什么？开个足疗店，技师得有现成的。哎，技师那样子一看就是，只能去消费吧，打工不至于，除非去澳门输了几个亿呢。

0: 对啊，拍什么电影？不是出书吗？但可能那时候出书也没人看了。谢小僧道号如花的飞机。
1: 嗯，
0: 什么叫不要面子？我这个就很给他面子了。这说的几个亿呢？给了一个非常高的金额。这些如花的飞机出书，我怕到时候也没人看，因为这点破事儿，再过几年可能就没人理了。就是，哇，你讲的那些同事，或者说，那些人都早就凉了。I don't care， we don't care。嗯，那有什么意义？些孤独时代的 A 点点点的飞机，对啊，就凉了，这些有什么好讲的？人家不在意了。然后当红的你又不敢讲。谢谢 wife 发的飞机。谢谢摸金校尉饼干的飞机。你在出血真的。我要是还有出血真的那个身材，我干嘛我的那个颜值我退什么意啊，真的是。我要是有那个条件，我就活到老播到老了，哪有退役出血真的，那不是人家你轰得死的很多女孩子的一个就是最后一搏吗？我觉得没必要啊。也蔡康的飞机，你跟少康有什么恩怨吗？谢谢六群小紫薯送的火箭，多仔。

我播到100岁你都看，哎呀，这个问题说了已经说过几次了，我是能播到100岁，如果哈，那你能不能看到100岁呢？大家还是注意身体。谢谢六星小紫薯的宝剑。哎呀，反过来戴一下，反过来戴好像太傻了，算了。头发太乱了，先戴一下，你尽力。没事也可以把账号传下去嘛。如果有接力的人的话，有后代就传呗。到时候播有波二代。

真正的陈小花呢，喂，这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小朋友，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谢谢小子手的火箭，哎呦呦呦呦呦，差点过。那不是波二代是啥？现在明星不都这么玩吗？可以借鉴一下。谢天津小爱的飞机。谢奈斯续费的伯爵。哎呦，奈伯，奈斯果然是就是。就你们家里最。这么多小号还开伯爵，持之以恒。NSST 就很 nice。 谢谢那个梵高续费的骑士。

还有说什么不同意，要先去画几年图再来当主播，没有不然没有灵魂。你以为把我现在的同事叫起来播就有灵魂了吗？真的是。这个还是要看天分的。当然就是人生的经历会给你一些叫做精神财富吧，给你一些谈资，给你一些社会经验，但是又不见得就真的对你做这个有帮助。写路飞的飞机，哎呀，有些人就是，哎，有些你想想，有些那些画图的，你当同事你都不喜欢，你还当让他当主播。但是完全没有进过社会的，还是比较让人头大的。怎么说呢，就是很难两全其美吧。像年轻的小仙女缺乏社会经验，或者说16岁出道也没读几本书，看着挺可爱的，喵喵叫，一说话哟，一股文盲的味道扑面而来，你们也不喜欢。然后看着那些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学富五车，脸上褶子也好几道，你也不喜欢，那怎么办嘛？豆子不是20出头了吗？我说16岁的，豆子比这大多了，你们在说啥呀？

豆子好像快毕业了吧？如果就是学科都过了的话，考试考得还不错的话，哈。我同事关系怎么样？我现在都不敢说，经常去那个什么，经常去参加接受采访，然后人家问我问题，然后那个人家说你跟其他主播的不同点是什么，我都不敢说，我说没什么不同啊，就普通主播。我说这不能乱讲。然后他说那个你对那些就是很性感的女主播，或者说就是充满荷尔蒙的女主播，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呀，我说挺好的，就促进消费嘛。还有说，他说你这直播界出现了很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对这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啊，有出了这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你真是比我还关心我们主播的。是啊，你们不然怎么办？谢谢飞猫的飞机。那你能像罗叔叔给我写的简历一样吗？还好我看了一眼，不然真发出去了。他写我简历说，陈一发当初为什么做主播，就是看了一眼那个直播平台，觉得这些主播都不行，哎，没我强，我不如自己来干嘛？他就是这么写的。还说什么就是全靠同行衬托啊？往上写，吓死我！楼主，你敢不敢把你当年写的再发我一遍？有些想法是不能就要照顾别人的感受，而且我真的不是这么想。可能他只是为了舔一波老板，然后就这么写了，然后就再改。

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东西不能拿到那个，拿到那个里面来说呀，讲道理嘛，是不是？平时我们说的话，一天到晚说个五六万句、20万句，每句话哪能经得起放大镜看啊？我登上媒体，让大家来审阅，那还行？那不就鸡死米达？谢谢摸金校尉饼干的飞机。诶，谢谢摸金校尉饼干的飞机。哟，哟。这 ID 还挺抢手的呢。台风来了，真的？我今天一天没出门。不是吧？真来了？没通知我呀，看看短信呢，没有啊，不是应该给我发短信吗？啥时候来啊？台风来了，就大家就别出门了，就在家里看直播吧。海绵蛋是，今天晚上有台风影响，那别出门了。Saturday night，别出去浪了。这叫什么台风啊？这回台风姓甚名啥？这以前有些台风很屌的，就两个字儿的，什么沙什么的，美国的。安比。为什么叫安比？安比是哪里的名字啊？是谁给起的？听上去好像跟以前的 ID 不太一致。现在是比较安拉的，安拉是炸弹。嗯，安比，安起来飞。啊，几级啊？多少级啊？多少级？12级？10级？我这50几楼还坐得住吗？120级，欢迎大佬。10级还好嘛，也就能把我吹上去，你们都吹不动那种。10级小台风，sorry。十级台风是个什么概念？十级台风。

0: 拜拜拜拜拜。
1: 七级，步行困难，大树摇动，气球吹起或破裂。八级，折毁树枝，前行感觉阻力很大，可能散飞走，那还好吧。九级，裂缝，屋顶受损，瓦片吹飞，树枝折断，所以家里有别墅或者农家乐的要小心啊。九级就是屋顶受损，瓦片吹飞，树枝折断了。我家也没树，我家也没瓦，屋顶还距离我家几十米呢，无所谓啊。十级，狂风拔起树木，摧毁房屋。等一下，这个房屋是摧哪种毁的？气象上海 Rainbow， 就 Rainbow， 上海啥时候出了 Rainbow？市预警花圃中心，上海中心气象台，2018年7月21日17时30点，30分，台风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听上去就不是很警哈，这橙色预警好像红色预警比较厉害，黄色就喜闻乐见。哎，不是啊，就是就一般吧，就升级为台风。哦，看没看完啊 ，sorry， 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十号台风安比影响。说啥呀？预计本市沿江沿海地区今天半夜到明天白天风力9到11级，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哦，有点厉害。是台风都长这个样子吗？我以前是那个就山区嘛，重庆的，很少接触台风，怪怪的。还行吧，谢谢板上钉的飞机。重庆哪有台风啊？重庆啥也没有，只有太阳，20个太阳。谢谢六星小紫薯的2个飞机。这路径图从这儿开始的，对吧？这什么地方？不太熟。不到这儿。家里有别墅的小心啊啊，可能要修屋顶了。像我这种住公寓的就洒洒水了。十级台风拔起树木，摧毁房屋。11级暴风，损毁普遍，房屋吹走，可能出现沙尘暴。咦，沙尘暴不是每年都有好多次吗？12级台风或飓风，行动路上极少，造成巨大灾害，房屋吹走。应该还好吧，我就是比较乐观的那种人。我妈都没给我发消息。龙卷风能摧毁停车场？停车场在地下的，地震才摧毁吧。小林要飞起来了，嗨，那怎么可能？他在日本休了个假，100-200斤，怎么可能？三个勾。龙卷风并不会唱，跟着挪一下。

徐若瑄还有点东西啊，还能写歌呢。可爱女人、龙卷风居然都是她写的，长这么好看还会写歌，好气哦。我其实会唱，只是她的那个

首歌我没唱过，虽然会唱，但不太就拿不准，所以就请那个请周杰伦给我合个声，或者说他请我给他合个声。啊，你们这是发的龙卷风啊，我一个雪轮眼呢，就吓我一跳。

徐若瑄还会写词啊，虽然这个词就不是我特别，哎，我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就是说，就比较可爱那种类型。反正我又不会写，嘿。谢谢陈巴发的粉丝的飞机，谢谢欧伦兹的飞机，谢谢伪命题的飞机。我觉得那个周杰伦应该就像，就第二代的那种，全民都比较喜欢，特别是男生特别喜欢的。一个男性歌星吧，上一代应该是张学友，我觉得。The Magic Tom 的飞机，你们觉得嘞？陈天，就是他的歌，基本大家都会那种感觉。梵高的飞机，浪人皮蛋是什么？张国荣啊，张国荣他好像就是红的，就流行的广度，

0: 界进口中药的世界。其实周杰伦的歌我基本上都会唱，就不是吹牛皮那种。谢谢周杰伦，都结婚了，那我呢？请问你是蔡依林吗？谢谢蔡依林的飞机，谢谢梵高的两个飞机，谢谢南野修一九的飞机，谢谢阿木先生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快递员的飞机。其实哦，就是我也有关注周杰伦的八卦。我觉得周杰伦就是好像，虽然他好像是个小公主，但是好像内心有点大男人。嗯，也有点矛盾哦，有点。哎，以父之名我会唱，只是我唱不好。对了，玛丽亚，就那个，是不是这个吧？嗨，站在当中，是这样吧，对吧？差不多啊。
1: Ave Maria.
0: Ave Maria.
1: Grazie ricevuta.
0: Per
1: la mia famiglia.
0: 是这样。这也太难了，前面。我都会唱，只是唱不好而已。你以为呢？
1: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谢谢爱洗澡的狼姐姐，除了他新专辑我不太会了。现在专注家庭了吗？
1: Grazie, chiedo a te, grazie, divino. Questo giorno, grazie, prego.
0: 这有原唱的啊，先跟你们说一下，我不敢一个人唱。那这个主播真是苦难的骑士。你考不到我的。

听我就对这个歌曲都很熟悉了呀。只是我功力尚浅。

还有点点忍者的过分了，你怎么不点呢？你怎么不点那个什么什么双截棍，什么什么龙拳呢？那我说我这周杰伦的歌我都会，是不是？

0: 着，我慢慢睡着，天刚刚破晓。
1: 哎，那些老歌我全都会，什么爱在西元前，什么米索比大不达米亚平原。哎呀，我以前寝室有一个室友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在寝室放啊放啊放啊放，放的不要不要的，所以就是很熟，就强迫我。那时候我喜欢别的人，但是别的歌星，但是就是因为他天天外放，我就会的。那个什么双截棍是这个就不太会了，这个低切阿格版是什么鬼了、啊、双截棍是这个吧。啊，这个真的不会。这个太难了。你们有会的吗？我不信。这要求也太高了。真的不会。你坏啊，你录一个发我。

但是我觉得好中二。你们来，你们来啊！这一段应该是基本人都会，这年轻人都会，除了我妈。

个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基本上都会吧。也算是就是当年周董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作品代表作，现象级，真的。当年那个周杰伦是现象级的一个歌手，我们知道哇，还可以这么讲普通话呀。啊，印第安老斑鸠，我那个室友天天唱印第安老斑鸠，对的猫不多，什么什么，就哎呀，都知道。我们一个时代的嘛，你知道的，我的都知道。就是说他这种那个叫什么普通话都讲不好的，原来还可以出歌，当时觉得

0: 你最强的电影过分了，别，没练过。他最经典的歌曲，我其实很喜欢他的《半兽人》《双截棍》《龙拳》，还有叫酿子。
1: 样子他依旧没日这一只羊掉在那里，在小村外的西边，呵呵，口口默默等着我。
0: 那时候还有，我喜欢他的，我不太喜欢他的抒情歌曲，因为我觉得他的，就是他的那种快歌，节奏感特别好。七里香主要是当年被一帮那种空耳君改的，那很恶心，我就不太喜欢这首歌。我更喜欢他的快歌一些，我喜欢。什么叫 DC 一冷啊，还有什么当年他也做了很多跨界合作，比方说跟那个祖师爷不是一起唱了那个叫啥来着，一路不对，千里之外嘛，对。还有晴天不是我的菜耶，就是我觉得挺好听的，但是我最喜欢他的歌没有晴天。还有什么歌，菊花台我还蛮喜欢的，上海1943，哎，他一个歌，还有以前我有些同学天天在那里说，小姐请问有没有半导体盒，就是非常中二嘛，就是也挺好玩的，但是天天玩的玩烂梗了。一路向北了不是吧，一路向北，我一路向北，那个是吧，爱在西元前。他以前那个样子其实换到现在来看还是有点中二的，杀马特那个，就那个帽子压特别低。
1: 小姐不是，
0: 还有那个什么，吸血鬼呀、啊，什么，管家是一只猪啊，那些我都会。威廉古堡，对，威廉古堡啊，我也会，都会，只是。觉得不太，他的歌很难，你没发现吗？其实很多选秀的人，就是参加选秀节目的选手也很少翻唱周杰伦的歌，因为他的歌他唱最好听，其他人唱好像差点意思。我唱那个唱的稍微熟一点。那你们觉得如果说一定要选一首最喜欢周杰伦的歌是什么歌啊？这个写发如雪的飞机，写孤独时代，一路向北，一路向北好像是唱的是08年奥运会的歌，是不是？

为什么有人说彩虹完了是倒带，是什么呀？是有什么梗吗？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当时好像他就双接恋，对不对？他们俩好像在耍朋友，但是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是很清楚，有没有就当年的粉丝出来搞一下子。

哦，他们歌词是对应的。嗯，我重启了一下机架，看好好不好一点，看看这歌词。叫做啥来着？哪里有彩虹告诉我？哎，倒带的第一句是什么来着？倒带的第一句是什么来着？我受够了等待你。第一句是受够了等待吧？哦，我直接翻出来好了。倒带是当年那个，我记得是周杰伦写的，但是填词是方文山啊。彩虹是周杰伦写的词，倒带的词是方文山写的。直接百度有对白啊！哦，倒带彩。

稍等啊。谢谢黎曼高斯旁家来的骑士，先应该而起，又而身的超大玩星。你累积给的伤害，我是可以这样像对话一样来的吗？谢旁家来的骑士。哦。你累积给的伤害，我是真的很难释怀，释怀说了太多就承认不了。你永远没出去求我别离开，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我想依赖你说依赖，我面前太多阻碍是我不足了，你的手却放不开，就算放开的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而你总是太晚才明白。哦，哇塞，哇，这怎么是脑补的？这绝对不是脑补，我跟你说，他们俩肯定谈过呀，我觉得。这上跟你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巧合，有些是巧合，有些不是。我觉得哈，谁在说土味情话？好烦啊！你才土味情话呢！原来是方文山跟周杰伦谈过呀。谢谢发发一笑很倾城的两个飞机。我想问个问题，在座有没有周杰伦的，有多少周杰伦的那个就是真爱粉铁粉那种，就说作为周杰伦的，就是周杰伦的粉丝，就是那种真爱粉的，可以扣个一吗？可以扣一下吗？那我想采访一下各位周董的粉丝，杰伦的粉丝，你们认为他跟那个蔡依林有没有谈过恋爱？有谈过吗？其实我不算是周杰伦的那种脑残粉，铁真爱粉。我当年我喜欢的是那个别的，就女歌星我喜欢的多一些，你们觉得有啊？所以说我，那有没有蔡依林的粉丝？就九令的真爱粉，有扣个二可以吗？要扣个二吗？哎，很少啊。那蔡依林的粉丝、九令的粉丝觉得他们俩有没有谈过恋爱吗？如果大家都觉得他们俩谈过，不管是他的粉丝，或者说，两个人的粉丝都觉得他们俩谈过，那我说他们俩，我认为他们俩可能真的谈过，也不算带节奏吧，对不对？你们自己粉丝都觉得人家，哎，谈过也很正常啊。这算什么带节奏啊，就无所谓嘛。我觉得我说如果说他们俩那个谈过，应该不会就是有什么问题吧。到时候如果那个杰伦找我麻烦，你们陪我一起道歉哈。哎呀，来吧，报个带。哦，你们可以说我不行，哼，干嘛啊？普通水友陈一帆，和尚摸得我不笨，水友说的我说不得。

得有画面感啊。你总是要我乖，现在暂时不公开呢。

里面一直打 N， 感觉在宣传李荣浩的新歌。我是不是傻？

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